0: 限制我们老人家开车呢？
1: 不是啦，这是帮助长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让开车更安全，也让家人更放心。
2: 另外，70岁以上长者若自愿缴回驾照，还可享有 T-Pass 乘车优惠补助，搭乘大众运输及计程车更加便利。
0: 安全第一，我一定会按规定办理换照。
1: 交通安全，大家一起来守护。
2: 高龄换照早准备，平安驾驶一路顺。
1: 关心自己，守护他人，安全驾驶最重要。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时间早上的8:05分喽，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好，现在是今麦你伫倒位的走总，一切注意哦。安全随时小心设计，我靠天气加热。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96到294之间，麻豆站被道的吉水溪桥的路段，中外线沿线说有不少的木棍啊。国道一号北上290到290之间，麻豆站被抛的吉水溪桥路段，中外线公沿路有未少的这个棍啊落下来这个情景啊。好。再看到的是之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4.5到324.7之间，过了大湾交流道内侧路间的线上黄色的铁管，还有在永康区中华西街32号这里也是有事故，还有安平的安北路、王城路、新市的民生路、树谷大道分别都还是事故的情形啊。好，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后续路况补充跟提醒，不管此刻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后续路况啊，记得再告诉警广了，谢谢你热心的帮忙。继续听张洪亮的《分手的那一夜》。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好，时间早上的8:12了。好，我们继续要来关心一下目前嘉义县地区的道路状况了。好，连线的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现场是咱们副队长林玉堂副队长，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安，我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林玉堂，为各位插播市则最新即时路况。依据通报时间先后顺序，本局各辖区分局皆已派员处理。哦，第一个突发的路况，在竹崎乡文化一路旁有人行道违停。哦，本局同仁已经前往取缔，请车主立即移车。第二个路况，民雄乡文化路16-1号格莱德彩券行旁巷口发生汽车与机车的 A3 财损交通事故，请行经该路段驾驶人注意安全。第三个路况，台82线东西向快速公路往西的方向，就是在鹿草交流道往国道一号方向，有一部机车停放路肩，驾驶人不明，请行经车辆注意右侧路肩状况。第四则路况，埔子市竹村里全家便利商店鸭母寮店前发生 A3 类财损交通事故，请行经该路段驾驶减速慢行。接下来最后报告，本周末的活动交通管制状况，2026东石海之下交通管制，海之下在明日，也是说7月18及后天19及下礼拜6日25号跟26号，活动在东石渔人码头举办。本局实施下列3项管制，第一个管制是嘉义县东石海堤及埔子溪

0: 东石堤防等黄讯道路改为单向通行，请勿逆向行驶。第二个管制是若车流饱和，堤防的南堤及北堤将同步启动止出不进临时疏散措施，请到时参加活动的民众配合本局员警的指挥。第三个管制是管制路口均由东石乡公所协助放置主台，请开车的民众多利用台61线西部滨海快速公路及台82线东西向快速公路高南纵贯线，并依序停放于活动的停车场，严禁周边违规停车。以上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路况通报，祝大家行车安全。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林玉堂副队长了，谢谢，拜拜，
0: 拜拜。

好，8:16了，路况目前在台61南下266白水湖交流道，未车道的往生动物在这个地方哦。好，在国道一号北上296到294之间，麻豆站背到吉水溪桥的路段，中外线呢沿线有不少的木棍哦。好，也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来，任何还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就记得随时补充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与我同行地方事，小情头大事。

好，8:17，任何还有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三0800-000-123啊。好，路况呢就记得随时告诉警管，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地方是德亨苏兰来告德维勒。好，我们来到的是瓜纳尼亚2026希腊雅夏日好趣的系列活动。好，这个是关子岭的凉夏音乐夜，好，音乐梅。好，那在25号呢，这个晚上在吴敬华音乐广场来登场。好，有请一些知名的资深歌手，好，来这个轮番上阵的来表演。好，主办的关子岭的凉夏音乐夜啊，演出的曲目是横跨了世代，承载的青春记忆，由校园民歌到历久弥新的经典流行歌曲，跟民众一起共度浪漫的关子岭的周末夜。好，那么从现在开始到8月30号，每个礼拜六日啊，也同步会推出午后首座山林悠游的半日游，带领的游客深入了东山175线的咖啡公路，来了解一下这个百年的古法，用柴来烧烟熏的龙眼干银银瓜的这一座桂亭。好，7月18到8月9号，每个周末都还有街头艺人巡店的演出。好，孙点的恩顺。好，那么8月7号有不动明王的主题彩街的游行，欢迎这个有亲子的家庭各年龄层的民众来报名。好，从现在开始到8月9号还有关子岭的巡章趣，好，也就是

这个盖章，好，完成任务的啊，那么就有机会有抽奖的一个情形。再来，还有明天7月18、19、25、26、8月1、2、8、9号，也加码推出了。

到脸书标志标注了这个台湾好行的关子岭线，好，这样子的话可以参加了抽奖，好，都可以有呼康的跟你一起来做分享咯。好，所以大家一起来到管他念啊。

好，8:20呢，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 0800000123好，会记得随时落风的补充啊，继续到三更提供好情况了。来，如果是晚上到关子岭，好，比较有山区的氛围感觉，应该是凉凉的，清凉一下，来，可以有微风来吹，来听王子雷的微风。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来，时间8:25咯。好，路况目前在台南市北区武胜路6号这里有事故，还有在永康的中正北路65号延航派出所这里也是事故的情形。在台南新市区新港社大道跟南135线这里也是有事故，好，也是有事故的一个状况了。好，那么在高雄在桥头桥兴六路德惠桥这里也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了，提醒朋友随时注意小心了。现在是你在德惠在走中在外面，好，天气热自己要注意一下，好，安全安全是最重要的。后续任何路况，好，记得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继续听李翊君沙漠寂寞。

好，8:29，待会8:30五分钟警广新闻之后，继续回到与我同行右谦陪着你的节目现场了，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Uber 今天同意以148亿美元约新台币4765亿元的股权价值收购 Foodpanda 的母公司 Delivery Hero， 合并后载客与外送服务的市场数量增加近一倍，将打造中国以外最大的外送集团，并抵御美国与欧洲的外送业者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由于合并后的平台将横跨99个国家，且去年的交易总额估计达新台币 7.4 兆元，这项收购案可能面临繁复的监管程序。立法院三个委员会昨天联席审查无人机特别条例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指出，国防部已经因应实战作战需求提出采购计划，希望朝野共同支持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为因应地缘政治变化，去风险化已是国际趋势，无人机发展成为关键，也为台湾带来新一波发展机会，期盼朝野共同支持正在立法院审议的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
3: 那现在呢，国防部已经依据了作战的需求提出了采购计划，那也希望朝野可以来共同来支持现在正在立法院审议当中的院版的无人机采购条例，由国防部来统筹推动，以特别预算的方式可以集中资源，可以加速推动，可以同时兼顾国军的作战需求的时效，还有国内无人载具发展的这个产业发展的需求，让台湾可以成为世界全球民主供应链的重要伙伴，可以持续让台湾发展更好，更进一步。
2: 针对蓝白提出的无人机条例草案，不仅有无人载具采购，也包含产业发展。国防部部长顾立雄也以买米跟买酱油的钱不要混在一起为比喻，他认为经济部的职责是产业辅导发展，而国防部的职责就是提出国军防卫作战需求，两件事情最好不要放在一起。他希望采购无人机是由国防部主导，因为国防部才知道作战需求。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湾泰国警方合作破获跨国赌博洗钱集团，自109年至今年3月共洗钱 46.9 亿元，估计非法获利 15.9 亿元。警方拘提金主、沈姓男子及庄姓等14名共犯，全案以组织犯罪、洗钱防治及赌博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任南星报道。
4: 刑事局表示，泰国警方现在清迈查获由马来西亚及泰国籍犯嫌操控的洗钱水房，追查发现台湾成员同步在台中设置据点，双方随即交换情资。警方查出集团以资讯公司作为掩护，架设博弈网站及第三方支付平台，协助境外赌博网站处理金流，并租用数百个泰国人头账户层层转汇，制造金流断点。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研究员杨国松表示，警方历经三波搜索，查获幕后金主沈姓男子及庄姓共犯等15人到案，成功瓦解跨境洗钱集团。
5: 在检察官指挥下发动了三次的行动，我们总共查扣相关的资产含不动产、有价证券、现金、名车豪宅，总共将近了2亿9000万元。总共我们也逮捕了15人。本案于台中地检署起诉送审，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还有赌博相关罪行，将15名全部起诉在案。
4: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与各国执法机关合作打击跨境洗钱，从源头瓦解犯罪网络，斩断非法金流，展现打击金融犯罪的决心。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夏季高温，不少民众以为中暑只要休息补充水分就能改善，但医师特别提醒，真正危险的是热中暑，会造成多重器官受损，如果不及时治疗，死亡率可能超过 30%。 记者黄君伟报道。
6: 男子参加动物龙舟练习，在烈日下持续高强度的运动，起初只是觉得疲倦，心跳加快，但仍勉强继续训练。因昏倒送医，发现已经出现热中暑，并伴随横纹肌溶解现象。彰化秀传医院家庭医学科李玉庆主任表示，许多人误以为流很多汗就是中暑，其实真正热中暑反而是因为散热机制失灵而停止流汗。
7: 那如果我们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话，就是周遭有人有这样的情况的话，那我们首先就是

0: 要赶快把它移到比较阴凉的地方，那可能要帮助它把身上一些过多的衣物要解开，让它能够适当的一个散热。
1: 林玉庆主任也提醒，急救时有几项常见的错误一定要避免，包括用酒精擦拭身体、喂食退烧药、一次大量灌水，这些做法不但无法改善热中暑，还可能延误治疗，增加脑部伤害及多重器官衰竭的风险。记住，体温超过40度，停止流汗，意识改变，就是热中暑的重要警讯。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李明阳。人生路途一出戏，开车上路爱注意，交通安全爱设计，危险驾驶打不起，平安幸福在身边，全家大小笑眯眯。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1: FM 94.7，
0: 一生听小李哦。

0: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喽！
1: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2: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纠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园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0: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1: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好，时间早上的8:38，欢迎朋友继续到来精彩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在时7点进行到10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又先空中继续来陪伴你。来，现主席，你伫倒位伫走总，一切安全拢注意小心，卖细致一点哦。罗凤伫台南市安南区伫安通路4段130号加工，原来是事故。好，台南的安南区安通路4段130号这里也是事故了。来，一个五进警台南市北区伫武兴路6号加，好，讲原来是事故。一个五伫永康伫中正北路65号伫盐汉派出所加的事故情形，拢提示着咱的好朋友。拜托拜托，请注意一切小心细节呀！来，路况啊，不管现主席你开车，伫高头伫升头，吼、哦，安全介重要哦。路况收听 FM94.7，经过任何云南地区路况报警广咯，感谢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1: 来，八点过四十五分了。罗凤在高德一河北上257到252之间，面向到大拿，来算有移动社会部这个修正。来在工山，在工山路、工山农工进前，讲我那是事故。高德三河北上273到271之间，高溪路段换算一个道路时间哦。一个在高德三河南下340到372之间过顺化。来算一个有道路时间的这个情形，提醒的朋友注意哦。好、哦，安南区安通路四段130号加工，原来是事故。好，拢提醒着咱的好朋友，一切注意，小心一个细节之类。路况的补充随时到三更提供了，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路况补充到三更。

要健康，更要营养。与我同行，真健康，让你头好又壮壮。嗨，一个只老方随时到三江补充提供情况咯，来进行咱的健康的单元。好，咱今日要讲到吼，即马现主持有每只有癌症的患者。好，那么癌症接受到化学治疗啦吼，常常都因为食欲下降，无啥想要食物件吼，也佮有神神的这种副作用的影响吼，拢一定加减有。来，咱的医师来表示讲，伫化疗期间啊，爱特别注意着优质蛋白质的摄取啊。其中这个鱼啊，清蒸鱼用炊的鱼啊，有真好的优质的蛋白质 ，omega 三二能生。那么料理较清淡，容易消化，是相当推荐的料理哦。好，清蒸鱼是很棒的。不过嘛，提醒着患者应该选择青的、完全煮熟的鱼类，避免青只、沙西米这种。白血球偏低人，搁较爱注意着饮食的卫生啊。咱的癌症患者伫化疗的期间，当然嘛是爱顾咱家己的身体啊，所以呢，讲推荐这个清蒸鱼，用炊的鱼啊。是化疗期间非常推荐的优质蛋白质的来源哦。尤其讲啊，伊着炊的鱼啊，用姜丝啦、葱啊啦，简单调味，保留着鱼肉的腥，鱼肉的甜，会当好消化，也当补充身体修复的所有的需要的营养。那么用炊这种料理减少着一寡刺激，降低着无适应的这个状况。来，这种化疗病人食鱼有三个好处，咱讲就是优质的蛋白质啦。伫化疗期间，需要搁较侪蛋白质来修复组织，维持着免疫力。鱼肉比红肉讲是搁较容易消化吸收的啦。好 ，Omega 三二能生对着帮助降低发炎的反应。维持着心血管的健康，也可能改善着食袂落去，会神叨叨的这种感觉。料理的方式一定较清淡，比较清淡。化疗期间用炊啦，用水洒洒的，比油煎的重口味是更加适合着化疗病人啊。较袂容易造成着会呕吐啦、胃巴、胃这个巴巴肚肚的这种感觉。来化疗的患者在吃鱼的时候要注意到一些原则，就是要青一定要新鲜，而且要完全煮好熟，避免沙西米的这种生鱼片、青菜、海产这种无煮熟的食物哦，危险。白血球偏低的时候要注意到食材和料理的这个卫生啊，降低

一点感染的风险，那是胃口不好啊，采取着少量多餐的方式，唔免勉强一概食伤过多，渐渐啊补充，好加食几概来补充着营养，这是比较较重要的。好，所以伫遮提醒着咱的朋友，那是有化疗的朋友，你会当注意。来，已经可以继续后续的罗红补充，空白空空空空空，以及三感谢你。好，来听吴声美这首歌，希望呢一挂化疗的朋友会当慢慢啊变好，好人生会当过来恢复彩色的，爱加油哦。好，吴声美的彩色人生。

却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

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的

来八点五十五分了哈，落风目前伫高头一河北上257到252之间，面向到大拿即只内线移动式回波修正的工程，拢提示着咱的朋友，请注意小心，一切拢小心细致一点哦。好，落风的补充啊，0800000123，感谢你。来继续来听王水海这首《青春往事》。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心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接国道三号往南方向的匝道路间，看到货柜车和休旅车发生事故。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丹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03了。好，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优先持续的陪着你。来，我们在现主席朋友啊，你人在哪位？好，我靠你走走，一切都安全，注意爱小心，爱设计哦。好，那么还有没有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好，记得随时再告诉景广了，0800-000-123-0800-000-123。不管现主席你开车你够得清的好，安全最重要。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好，在永康的中正南路84号这里有事故的情形，在国道3号南下360.7到360.8之间，过了关庙交流道中间车道有布钩绳。好，有布钩绳啊，底下收载提醒朋友请注意，小心小心。好，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好，麻烦朋友0800-000-123-0800-000-123，落后的记者随时到三工补充提供咯。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来再提醒一下路况，目前在台南永康中正南路84号，好，这里说也是有事故的情形。好，台南民空在中正南路84号车公原来是事故的这个情形，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任何还没有后续的路况也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落红随时会记得到三天补充提供情况。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大家好，我是雷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时间早上的9:07了，后续路况也就麻烦朋友再告诉景广了。空白空空空空空13-0800-000-123。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先来听歌喽。好，我们来听的这是江淑娜的《沙漠海》。

好，时间早上的9:11了哦。好，先看一下路况的消息了。好，再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永康中正南路84号这里有事故哦。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360.7，过了关庙交流道中间车道有布钩绳。好，我报告色阿里家。好，提醒朋友都小心留意了，任何后续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喽。

0: 归。
1: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礼拜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西龙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我

来，9:13了。好，任何还有没有后续的路况补充提醒呢？好，也就麻烦朋友来告诉警广了。空白空空空空空一级三，感谢你。

好，后续任何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了，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及三。好，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今天礼拜五我们原本先进行的是这个咱们的这个最真情的单元。好，那我们今天呢把单元先对调了一下，先来进行的是咱们的记者会哦。

0: 好，今天咱们的记者会，我们就要先来关心一下。好，关心什么呢？我们要联系的是台南市政府的卫生局。今天，咱们线上是咱们的约用人员，我们的赵佩如小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了。我们先请她问候我们收音机旁朋友的好朋友来。
1: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不好意思，我们这边是卫生局。
0: 是，好，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说到了这个所谓的叫做事故伤害的防治。好，这个呢是现在呢，我们都觉得现在的这个社会状况，好，那么小孩也少，好，每个孩子都是这个家庭社会的珍贵的宝贝。好，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来分享来探索这样的一个议题。好，有关于这是所谓的事故伤害的预防，尤其呢是六岁以下的儿童。好，那所以我们要说到了儿童啊比较容易发生的事故伤害到底有哪一些呀？
1: 是的，就是其实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国家的小朋友越来越少，那当然我们希望说在我们这么少的小孩的情况下，当然是希望每个小孩都可以受到最好的保护。那根据我们卫生福利部的数据统计，可以发现五岁以下的小朋友其实事故伤害就是他们最主要的死亡原因。那其中集中在三大类型，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呼吸及窒息意外，比方说就是有一些小朋友就是呛奶溢奶啦，或者是睡觉的时候闷住啦，这一些是属于睡眠意外。那第二就是运输事故，像是交通类啦，或者是行人走在路上啦，汽车的交通事故，这些都算是运输事故。那第三种比较常见的就是溺水或者是居家的烧烫伤，这些就是提醒我们其实小朋友发生意外的地点通常都是大部分都是在家中，或者是说在父母有可以接送的范围内，都是我们容易发生事故的地方。那以跟我们台南市的数据来讲，其实我们台南市的死因也跟全国大部分是相符的，但是以台南来说就是交通事故跟窒息的事故会稍微多一点，所以表示说其实在我们台南这边来讲，因为大部分的小孩都是机车接送嘛，那所以交通安全跟居家安全都是我们台南市在这些儿童事故伤害防治一些重要的重点项目。
0: 是，好，那么我们说到了要怎么样来防治这些小朋友有些这样的事故伤害的一个情形啊。
1: 那以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呼吸意外及窒息来讲，其实六岁以下，尤其是在一岁以下的婴儿来说的话，其实最容易发生的就是睡眠窒息的状况。尤其是一些比方说五个月以下的小婴儿，因为他还不会翻身，那要是一个不小心闷住了，其实很容易有发生这样很严重的意外。那以近年来，因为我们台南市政府也在办理一个叫做六岁以下儿童死亡原因分析，我们会召集就是台南市政府的相关局处，那根据大家手头上收集的到的资料来评估说一下，这个小孩发生意外那有什么前因后果，然后续有什么需要更进一步我们可以辅导啦或者说改善的地方。那其实我们就是根据这个会议发现说，其实很多案发现场的照片啊都是因为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其实是太关心这个小朋友了，就是怕比方说怕小朋友冷到啦，或者是怕小朋友在床里面就是撞到啦，然后帮他包了很多棉被啦枕头啦，或者是说

这个床栏有一些防撞的垫子，导致于说小朋友其实一个翻身没有注意到，然后他就闷住，那反而导致于小朋友窒息。所以其实这些好意有时候反而会造成宝宝的危险，或者是说其实一些比较传统的

0: 个午朝安心睡的一些口诀，那帮助大家说，让小朋友可以在睡觉的时候有一个安全的睡眠环境，让妈妈或者是家长可以更清楚知道说哪一些是睡眠的安全的知识，或者是说哪一些是不可以发生的事情。
1: 嗯哼，好，所以这个我们都要知道哦，不然的话有时候也搞不清楚哎。
0: 对对对，那其实这个午朝安心睡蛮简单的，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小朋友千万不要趴睡，嘿，因为趴睡或者是侧睡导致于小朋友翻身不容易，然后也不要让就是小朋友趴在妈妈的身上或者是大人的身上哄他睡觉，避免说就是妈妈或者是爸爸睡着的时候，然后小朋友一起睡着了，然后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导致于不小心闷住小孩。那第二个就是不要使用枕头。1岁以下的小婴儿是不需要任何使用枕头就可以睡觉了。那坊间其实有一些市面上有在卖一些什么帮助头型的枕头啦，或者是说增高垫啦，都可能反而会提高我们婴儿窒息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不要跟小婴儿同床，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同睡者在一起睡着的时候，不管是哥哥姐姐啦，或者是爸爸妈妈睡着的时候，因为他的棉被或者是身体会覆盖住婴儿的口鼻，造成窒息。所以小婴儿千万不可以跟那个照顾者或者是说兄弟姐妹一起同床睡觉。那另外还有一个是不要让他处在于闷热的环境，要保持通风。那如果怕小朋友冷的话，可以使用睡袋型的睡衣，尽量不要用那个毛巾啊，或者是棉被啊，或者是说一些厚的东西盖住小朋友的床或者是身体。因为有时候小朋友在那里动啊动啊动啊，他有时候会勾到他自己的棉被，然后把自己的脸盖住，这样反而会造成危险。另外就是他的睡眠的区域不要有任何松软的东西，比方说枕头啦、棉被啦、毯子啦、玩偶啦。那床垫的话，就要选择一些平滑、比较稍微硬一点的床垫，不要用那种记忆棉的床垫啊，或者是防撞护垫。导致于说他可能一个翻身啊，或者是说头侧过去压住，然后导致于他也没有办法呼吸，因为小朋友的呼吸系统其实还没有发展得很完全，所以这些都可能会造成小朋友的危险。所以记得就是小婴儿在睡觉的时候，不要让他趴睡，不要使用枕头，不要跟其他人同床，然后也不要处在闷热的环境，也不要使用一些松软蓬松的东西在睡眠的区域。
1: 嗯哼，好，这个是要让大家认识、要知道的，有这样的一些方式提醒哈。好，那么除了这个睡觉之外哈，我们所说的现在应该还有一些什么样，比如说这个交通事故的一个状况哈，是不是也是会有一些影响？
0: 对，其实，在台湾来讲的话，各种交通事故对于婴幼儿的杀伤力也是非常的强的，尤其是各个年龄层，这个就是比较偏各年龄层都会有的意外事故。那其实以我们最近在这几年啊，在看新闻啊，或者是说看一些网络消息的时候，都会发现说啊，这一家人出车祸，那有些小孩抛出车外，那这种的基本上都是一定会死亡。那有时候我们看到新闻说，哦，这些小朋友有幸运的存活。那这些很高的几率都是因为他有正确安全的使用汽车安全座椅，那导致于小朋友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可以有一个稳定的状态，可以让他不会有头部的冲击力，降低死亡。那以我们汽车安全座椅来讲，其实是只要是4岁以下，那基本上都是务必要使用汽车安全座椅的。那可以的话，我们是希望我们的那个安全座椅是放在汽车的后座，不要放在前座，因为前座有的时候会有那个安全气囊，发生意外的时候爆开，它反而会挤压到小朋友。所以我们的汽车安全座椅务必要向后乘坐，然后放在后座，就是让它冲击的时候惯性不会让小朋友的颈部拉伤，以降低死亡的风险。
1: 嗯哼，好，这是要务必提醒大家知道的。好，我们先请这个赵小姐线上先稍待一下哈，我来提醒一下路况，再回来现场喽。好，时间9:25了。好，路况的消息呢，目前在看到的是台南永康中正南路84号，这里有事故，还有国三的南下360.7到360.8，过了关庙交流道中间车道的布沟绳，都提醒朋友注意了。好，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管，谢谢你喽。

0: 好，9:26了，后续路况补充来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了。好，今天我们进行的记者会跟台南市卫生局来这个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个小孩事故的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提醒了。好，那么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哈，这个汽车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好，最后呢有没有什么要来跟大家做需要补充的提醒？好，来跟大家告知呢。
1: 刚刚我们讲到的一些案例来讲，其实大部分呢、啊，对于婴幼儿或者是幼童来说，因为小朋友的应变能力比较差，那我们是希望说，我们所有的家长啊，或者是照顾者，希望可以大部分的时间都可以注意一下我们的小朋友，因为其实这些意外发生啊，往往是我们在觉得只要离开一下下或者是稍微没有注意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今年7月啊，我们儿童健康手册有进行改版，如果是旧的健康手使用旧的健康手册的爸爸妈妈，在接下来去带小朋友去做儿童预防保健的服务的时候，会有发一本新的价值手册给大家，那让我们小朋友的一些预防保健服务的次数增加，那提升各种筛检的频率，可以让小朋友跟家长更安心，成长不会落后。那新版的我们的健康手册啊，也增加了各种大量的那个预防儿童事故伤害及婴儿猝死的卫教宣导，希望大家的家长啊或者是照顾者啊都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本手册，那大家一起关心一下我们的小朋友，让我们的小朋友有一些更安全更健康的成长环境。谢谢大家。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做这个呼吁提醒的儿童的一些事故的伤害一个状况，请大家真的都要随时要留意小心哦，自己的这个宝贝是很珍贵的。好，我们今天谢谢台南市卫生局我们的约用人员赵佩如来跟大家做这样个提醒分享，谢谢你咯。那我们就期待下次再见咯，拜拜。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再见。
0: 好，9:28了哈，来，你哋都为啲早上一切安全拢注意，爱小心，细致一下哦。好，来，公地国德一河南下公山高流德公五机车出现，好，有机车误闯的一个情形哦。好，再来是，看到的是台南永康中正南路84号，这里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好，再看到高雄左营玉成路301号接近的富国路的事故状况，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的360.7到360.8之间，过了关庙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不勾绳哦，有不勾绳啊，在这提醒到我们的朋友一切注意小心。好，路况记得再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待会9:305分新闻再回到咱们的节目现场咯。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收黑，台指期盘后大跌976点，加上台积电法说会后走势不振，今天除了台积电跳空下跌95元，也拖累其他电子圈。

0: 全指股同步走弱，加权指数早盘下跌超过1700点，失守44000关卡。为了加速扩充婚育宅供给量能，行政院会通过相关修法，鼓励在都市更新区无偿捐赠社宅用于婚育宅的业者，建筑容积奖励最高2倍。记者朱瑞森报道。
1: 台湾老旧房舍持续增加，行政院会16号拍板通过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条例及都市更新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扩大容积奖励，鼓励业者无偿捐赠社宅用于婚育宅，同时也删除危老重建计划申请的落日条款。内政部国土管理署署长蔡长展说，
2: 原来大概能够给予的容积奖励大概是 1.5， 那我们透过这次的修法，只要提供婚育宅就给予容积奖励，这个部分可以再拉高 50%。 那另外在自主都更的部分，在右图这个 B 地方，我们会简化它的一个流程，围绕的部分原来已经既有的这个容奖 0.3， 我们会依照它提供出来的这一个捐赠社宅再给予 15% 的容积奖励。
1: 内政部长刘世芳在出席优良工地主任表扬典礼时指出，相关修法整合容积奖励与融资协助，有助于推动婚育宅、住宅与都市发展政策三位一体，竹科也呼吁立法院尽速通过修法，为营造业及相关产业创造大都更时代的春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诈取2000多万元，设下4层断点躲避查缉。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联合高雄跟屏东警方，巡线逮获18名嫌犯，瓦解黑帮的洗钱水房。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侦办假投资诈骗案，溯源追查不法金流，发现有黑帮分子涉嫌租用民宅经营洗钱水房，于是召集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深入追查。刑事局侦八大队第四队队长王继说，
4: 据黑帮身份的李贤租用一般的民房来掩人耳目，筹组为洗钱的据点，会协助境外的假投资诈欺机房派遣旗下车手向受骗民众收取赃款，那收取赃款后呢，会再派遣水房的共犯前往公园、停车场、旅馆等偏僻处所转交赃款，制造断点，固步一阵，来躲避警方查缉。
3: 专案小组几个月抽丝剥茧，厘清集团完整犯罪模式，见时机成熟，发动3波查缉行动，将李姓首脑旗下干部成员共18人一举缉捕到案，查扣车辆赃款、黄金首饰、名表等赃证物，清查被害人达35人，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2000万元。全案警巡后，依涉嫌刑法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其中李姓控盘首脑及王姓水房干部2人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肾脏癌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当出现血尿腰痛时往往已是晚期，医师提醒40岁以上或高风险族群应定期接受腹部超音波检查，才能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记者陈依林报道。
5: 64岁王姓男子出现血尿与左腰闷痛，误以为是结石而延误就医，直到症状持续才前往卫福部丰原医院检查。泌尿科主任林德奇表示，经超音波与电脑断层发现左肾有一颗约6公分肿瘤，且已出现肺部转移，确诊为第4期肾细胞癌。
6: 肾脏癌是无形的杀手，初期完全没症状，等到你有腰痛、血尿，或者说肚子摸到硬块的时候，肿瘤长长都已经长得很大了。那所以各位男性朋友，如果你平常有抽烟，或是有高血压，或是比较肥胖一点的患者，那你都是高危险群，有空可以来泌尿科门诊做个超音波，帮你检查看有没有问题。
5: 泌尿科主任林德奇指出，根据临床观察，肾细胞癌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男性发生率高于女性，常见症状包括血尿、腰痛及腹部肿块，当三者同时出现时，约有30%患者已经发生远端转移。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 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6度。

各位精彩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平安开车爱说你，人生路上就顺利，幸福美满在身边，精彩电台陪伴你，这部新闻上介意，大家收听到支持精彩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是你一生中的好马子。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37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有先持续的陪着你。来，现在是边兄弟边爱你，现在人在哪位啊？我好，你早上哈，一切都安全，注意小心注意哦。好，路况在台南的仁德区中山路864号，在胸腔病院这里呢，好，也是有事故哦，也是有事故的情形。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交流道有机车误闯的一个情况哦。好，麻烦朋友都请注意啊，小心小心了。好，还有之前在永康中正南路84号，好，公家我那是事故，好，我那是事故的家啊，天气的咱的好朋友，哦，一切注意，随时爱小心细致了。好，落风哦，会记得到三江提供补充给警广了，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就再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好，路况就麻烦朋友随时补充，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随时给接老洪伟补充。好，继续来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现在我们又有要进行的单元，好，我们要来跟嘉义县的文化观光局，好，要来跟大家做一些推广。好，我们就来看看有什么样的这个内容。

0: 与我同行记者会，说学逗唱不嫌累。
1: 好的，来，今天好，我们原本安排的最正经的单元就先暂停一次了。好，我们今天呢记者会要来邀请的是咱们嘉义县文化观光局咱们的企划科的科长，好，沈雅如科长，科长你好。
2: 刘谦好，以及所有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是，我们呢又说到了哈，这个嘉义县，好，这个幅员辽阔，有山有水，好，那么这个时间点，其实呢旅游啦，走一走啦，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尤其现在也 OK 哈。好，我们的这个科长要来跟我们首先来分享到哪去旅游了呢？
2: 嗯，是的，其实现在是暑假期间嘛，那其实到暑假七八月份，其实我相信有非常多的游客都陆续在规划父亲节要带爸爸妈妈去哪边旅游。
1: 嗯哼，
2: 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嘉义有诚如刚刚佑谦讲的，嘉义有山有水，那其实景色非常的多元啊，当然我们还有非常多的在地美食，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全家一起出游。那这次就想要推荐给大家，第一条的路线是来到我们的周族部落的文化之旅
1: 啊哈。好，
2: 对，
1: 要上山，
2: 就是我们在、嗯、对，在上山。那当然我觉得像阿里山公路沿线当然有非常非常多的景点，那我这次推荐给大家的是来到我们的热野部落，就是悠游巴斯。
1: 嗯哼，
2: 对，来到这边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来听听我们周族的歌声，直接歌舞表演，然后会让你觉得说，哇，原来有这么棒的天籁的声音在我们的部落里面。那也会带着游客一起来做跳舞啊，然后大家就是在这种欢乐的气氛里面去看着山上的茶园，然后还可以喝高山茶、高山咖啡。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一定要来品尝我们周族的特色料理
1: 啊。好好，哎，周族的特色料理哈，我们说到原民部落的料理哈，其实感觉上，哎，就觉得很有想象力，又觉得也很特别。有什么料理可以这个分享一下？
2: 对，因为其实周族它最有名的就是我们会有一口超大圆盘的烤山猪肉
1: 啊，
2: 或者是烤我们的香肠。对，那我觉得因为你会在现场就看到，哇，就是他们就是现烤现吃这样子，那个味道是最棒的。而且我们非常多的烤肉是用龙眼木，然后熏出来的那个肉会有龙眼木的香气。
1: 嗯，
2: 对对，那而且加上我们原住民都非常会的料理，所以他们会去山上采野菜，所以你会吃到一些是你可能在平地或者是一般餐厅吃不到的一些野菜料理。那当然还有我们很有特色的小米竹筒饭。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来到部落，那你用一种放松的心情，然后吃着山上的美食，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方式。那就是不要赶，而且有时候你会跟原住民有些近距离的聊天，你会发现他们的幽默感会让你觉得，哇，原来就是跟朋友一样。就算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周族部落，你也会觉得，哇，他们好亲切哦。
1: 是，
2: 就觉得，哇，这是来到当地，然后大家是用一个轻松的方式在聊天，然后他会分享一些部落的故事或是一些幽默的笑话。那我觉得来到这边就是可以让全家人都一起放松。
1: 是，好，我们说到了这个美食哦，这个、有肉，好，也有菜啊，那不同的菜啊，有些是我们其实可能不知道可以吃得到的，也或许也不知道说啊，原来这个菜可以吃，这样做也可以的这种状况，好，可以来到这里大开眼界一下，我觉得也是一种不同的体验哈。来到这个山上的部落文化是挺好的。好，那么来到了这个部落文化之后，还有什么要来继续推荐的？
2: 好的，我第二条推荐给大家是我们有入选台湾百大亮点的二延坪步道。
1: 哦。
2: 对，因为其实这条步道我觉得它也不算难走，那有些爸爸妈妈也喜欢假日户外走走，那我觉得这是一条非常适合全家一起走的步道，因为在走步道

0: 的过程，其实你可以跟爸爸妈妈好好的聊聊天，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没有其你也不会拿起手机，就是好好的透过这个聊天走路的过程，或许也是改善一下平常可能大家工作忙碌少了这个聊天的氛围感。那其实来到山林里面走路又是一种不同的感觉。那好好的在山林里面跟着家长或是小朋友，大家在走路的过程分享一些生活的点点滴滴，然后看着山景，那我觉得这是一种也是不同的体验感。
1: 好，
0: 对，
1: 不会
0: 那
1: 很
0: 来
1: 难
0: 到
1: 走
0: 对，
1: 啦，不会很难走
0: 不会
1: 啦。
0: 不会不会，就是慢慢走。那因为沿途有茶园，然后如果幸运的话还有云雾云海飘过来。对，那我觉得走步道本来就不是求快。它是一个慢旅行的方式，用自己的脚步，用自己的速度去感受一下，这样。
1: 是，所以呢，这个步道的周遭还有很多很漂亮的美景山景哦，这个真的不一样哦，看起来对不对？那种心情哦。
0: 对，而且因为其实，它是阿里山的山脉之一，所以其实来到二延坪步道，我们现在周边有非常多的阿里山的精品咖啡。对，走累了就可以来到这边，然后稍作休息，然后品尝一下我们嘉义，近几年非常引以为傲的精品咖啡。
1: 好，林
0: 对。
1: 嘎逼，好，这个也是相当让人家觉得很悠闲的这个氛围哈，这个喝咖啡然后看美景，真的是再好也不过了哈。好，所以我们觉得可能在假日会比较多人吧，哦，感觉上啦。
0: 对，假日其实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景点，那也因为它也入选了台湾的百大亮点，现在其实非常多游客都会慕名而来，包含外国游客也不少。对，那因为其实周边的精品咖啡，他们的餐厅的设计都是大面窗，所以景观也非常的好，所以其实不管是坐着喝咖啡，或是用走的去感受步道的美景都可以，只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步调，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种惬意的慢活。
1: 是好，所以呢，这个可以去好，我觉得用平日。好，尽量用平日哦，人比较少的时候，感觉上哦，会更好一点的感觉啦，对不对？好，不用大家都挤在假日哦，人潮比较多的地方。好，那我们请科长先线上稍待，我提醒一下这个路况，再来回到现场喽。

0: 好，9:49了，路况在台南新营东兴路496号，这里有事故的状况。好，再看到的是高雄左营大中路民族路上国十往东的入口持续也是有堵车的一个情形了。好，都麻烦朋友小心哦，后续的路况啊 0800-000-123 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今天在这个单元我们邀请的是咱们嘉义县文化观光局企划科沈雅如科长来跟我们继续来分享到嘉义县来走一走，好，走山，好，来看美景，好，继续科长再来帮大家带路了。
1: 对，我接下来推荐大家第三条路线是我们大埔的曾文水库。
0: 哦吼，好，曾文水库，嗯哼。
1: 对，曾文水库其实这阵子因为雨季后了，那水库的容水量也已经回到了80%，其实是一个接近非常非常漂亮满水景的感觉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是去曾文水库最好的时机点了。
0: 是，好，这个之前都没什么水，现在呢水呢一下子你说来到了80%哦，感觉上让人家很开心啦哦，就会觉得啊水多了，我们也会比较安心一点，对不对？

0: 对，没有错，而且曾文水库是全台湾最大的水库，
1: 嗯哼。
0: 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它的8成可能是其他水库已经都是满水位，2、3座的水库的满水位这样子。
1: 是是是，好，来到了水库哈，这种风景哈，因为真的是也要来跟大家分享啦。
0: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每次来到曾文水库都有一种恍如不是台湾有的景点，因为它有山有水。你就好像来到了世外桃源一样。那我觉得我们曾文水库最大的一个特色是，它可以搭船去游这个湖景。那游湖景之外，还可以去我们的野生山猪岛，它们是一群听着公主夜未眠歌剧曲的长大的孩子们。对，所以你就听到他们听到歌剧的声音，他们就会跑出来跟游客打招呼。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适合小朋友去的一个景点。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也推荐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我们全台唯一合法的钓鱼平台，大家大大小小都可以在这边体验不用鱼饵就可以钓鱼的这种乐趣。
1: 好，所以不用专业的啊，哦，对不对？我们
0: 对，
1: 不
0: 不
1: 是
0: 用
1: 那
0: 了，
1: 么厉
0: 就是
1: 害的
0: 唯一不用零专业就可以。
1: 人。
0: 对，所以其实它你会很有成就感，可能以往钓鱼可能还没有钓到成功过，但是在这里保证成功。对，那。对，那在这边我觉得最大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可以非常近距离的欣赏到我们的老鹰，对，
1: 好，老
0: 因为
1: 鹰。
0: 这边的环境非常适合它们生长，那加上水库是一个无污染的场域，所以非常多的老鹰会在这边盘旋啊，然后它们就是在这边，然后其实游客抬头就可以看到老鹰，那如果到我们钓鱼平台，就可以更近距离的去欣赏到这种老鹰的飞舞秀这样子。
1: 好，
0: 对，
1: 所以这边可以看到老鹰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老鹰都很遥远的呢，都很在高空上，都觉得有距离感。来到这边，可以蛮近的看到吗？
0: 对，没有错，因为他们会俯冲下来钓鱼，他们会吃鱼，然后所以你会听到那个老鹰在振翅的声音，
1: 好，所以它的
0: 是非
1: 距
0: 常
1: 离，
0: 近，对。
1: 它应该就是比较。比较不会跟人的距离这么遥远，比较不怕啦哦，对不对？
0: 对对对，因为他们就是会先在空中盘旋之后瞄准了他的鱼，然后就俯冲下来，所以你站在那个钓鱼平台的侧边，你就可以听到那个老鹰在振翅那种很快速的声音，冲下来的声音，你就觉得哇，真的好像在听 F-16冲下来的感觉这样子。
1: 好，又觉
0: 对，
1: 得老鹰就这么近的距离可以看得到哎，不然的话要看到
0: 是
1: 老鹰有时候都很遥远，看不到些什么啊，对不对？
0: 对，所以其实来到钓鱼平台就是一个摇滚区，你就是可以非常近距离，然后也会看到夜鹭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鸟类都在这边会做盘旋。对，那所以我觉得其实全台湾应该也是目前曾文水库有这个特点。那我觉得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带着爸爸妈妈、小朋友一起搭船，那在船上你就会可以看到一个浩瀚无边的这种湖景，也是非常棒的。
1: 好，所以这边的生态相当的丰富哈，然后来到这里面，除了看以外，也可以好好的吃啦哦，对不对？
0: 对，然后我觉得推荐大家搭船之后，可以来到我们大埔的老街，这边有非常多家的砂锅鱼头的餐厅可以让大家选择，而且这边的砂锅鱼头是用脸盆装，非常的霸气。
1: 脸盆装那很大呢。
0: 对，怕大家没有吃饱，所以嘉义人真的是非常的热情，每一道美食出来都是要让大家吃得饱这样子。那我觉得我们的砂锅鱼头的汤底是。它的特点是在于它非常的清甜，因为他们用了非常多的蔬菜去做熬煮，就没有那么的油腻，也适合长辈们一起来吃。
1: 好，所以唔惊你假啦哦，就是分量就这么多，好，然后呢，就是您说的比较天然的蔬菜这样的一个情形，对对，这个所有人的这个健康意识的抬头之下，好，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选择啊，对不对？
0: 是是是，没有错。而且我觉得，因为这边也会有很多的，可能凉拌鱼皮的料理呀、啊， 我觉得也是大家都可以来品尝看看。
1: 哦，好，来尝试一下这里的在地特色的美食，来感受一下这边厉害的地方哦。好，所以呢就这个邀请大家哦，实际的来走访一趟，好，那么才能够了解到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情况到底呢，哎，又是如何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0: 心情上、要你自己来走一趟，你就可以、很清楚的来了解了、哦、好，我们今天短短时间，谢谢咱们的嘉义县文化观光局沈雅茹科长跟大家做这样的旅游体验的分享喽。好，科长谢谢你了，那我们就期待下次见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9:56了。好，路况目前在新营的东兴路496号，说这里呢也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都麻烦朋友小心了。好，还有后续的路况吗？记得0800-000-123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9:56，看一下时间，又谦我陪你到这。最后，我们来听陈怡婷的新歌，叫做《一路上的爱呀》，一路上、有家人有朋友陪伴，挺好的。我很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入口匝道中线车道有铁皮掉落，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过林口 B 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西武高架北上31.8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其中在北上38.3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三甲东向5.5公里过木栅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不过受到影响造成木栅到深坑端时速不到1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1.9公里过八里交流道发生事故，台88线东向大发入口匝道外线车道和机车道有两台机车停放在这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好，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我叫做 EJ。好，很高兴呢，从现在开始畅游世界的节目，从早上的10点钟到中午的12点30分，由我在。

这里为您服务，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好，要提醒听众朋友啊，目前像在台南的麻豆这边，我们驻地这边啊，是有下雨的情形啊。那要特别提醒大家今天的一个天气状况，今天呢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的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清晨上午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的降雨，那午后中部以北宜兰地区跟花东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跟西半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呢下午外出的时候要注意天气的变化，要携带雨具备用啊。那今天天气是比较炎热的，各地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5度左右，那尤其是像花莲、台东容易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东南部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啊。那近中午前后呢，虽然现在有些地方在下雨，但是有的地方呢，紫外线会是偏强的，可以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外出也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这是今天的一个天气状况。好，我们今天节目安排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先来听的是王力宏的《乘着爱自由的飞》。

好，10:1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目前呢，在台南市的永康区永大路三段177号前面，这边有事故。另外，在台南市的新营区东兴路496号前也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经过时都要特别留意。在台南市永康的永大路三段177核桃前和新营的东兴路496核桃前都有事故发生，都要特别注意。另外在台一线乐南在342点是在林德路段这中线这有剃条落在路林，我已经通知相关的单位整工处理。台一线在南下的342.4在仁德路段中线车道有铁条掉落，请您经过时要特别留意当心。好，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齐秦的外面的世界。

好，10:1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好，目前呢，我们看一下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的路况情形啊。在云嘉南地区呢，有几个路段目前是车子稍微比较多，像是国一往南的方向，从新营到下营系统这边啊，可能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啊，所以速度会比较慢一点。永康到大湾这一段也是车子比较多，仁德到仁德系统这一段呢，车速就慢下来了啊，这边时速大概只有5-60公里左右。北上的部分，从高科到鹿竹这边也是5-60公里的车速。另外呢，从仁德到大湾到永康这一段呢，车子也比较多。那在嘉义在云林地区的话呢，目前车速都是正常良好的。这些资讯呢都提供给您作为行车的参考。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提供给警广。继续我们来听的是蔡兴娟所唱的《冷井情深》。

好，10:22，目前在台南市北区的公园路跟北安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这边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台南市东区的自由路二段167号前面有事故。台南市东区的自由路两段167号加55个，另外在北区的公园路加北安路加的路口哈，加55个，这个大路口加55个，等在处理，经过的时阵嘛爱特别注意小心。好，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经典歌曲，也是有一段时间了，这个李碧华所唱的《心语》。

0: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万里溪堰塞湖昨天下午3点发布红色警戒，因为堰塞湖延后溢流，桥梁提前到早上6点放行。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上午指出，万里溪预计最快晚间溢流，会视状况调整警戒灯号。纪连成说，
2: 如果说不考量这个最高顶的这个1公尺多的很脆弱的这个坝体，那我们大概是在今天晚上大概8点钟会溢流，也就是4点钟以后了哈，5点钟以后会溢流。那如果考量它这个脆弱的1点多公尺仍然能够支撑这个水位的

0: 上升的压力，那这个时间就可能会延到19号的下午，甚至到晚上啊。所以说这个时间是有两个不同的一个时间。换句话说，万里西间赛火的红色警戒我们会挂在这里，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部分。当溢流下来以后，那如果这个情境是稳定的一个溢流，然后这个坝体也有部分的冲刷，溢流的这个水量是常态性的在溢流的时候，我们会把红色警戒先降到黄色警戒，让黄色警戒维持6个小时做观察期。那6个小时以后，我们就会解除黄色警戒，让这个堰塞谷的水正常的一直慢慢溢流。
1: 台中市两名86岁高龄长者疑似因记忆力退化，一人清晨在公园迷途，一人深夜受困屋外，所幸热心民众发现报警，两人在大雅警分局员警的协助之下平安返家。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马岗派出所日前上午接获民众报案，大雅区大丰公园有一名高龄长者徘徊许久，巡逻员警到场后一眼认出是先前曾协助返家的86岁江姓男子，再次护送平安回家。马岗所所长陈宝成说，
3: 平常他家属有帮他申请佩戴这个定位器嘛，结果好像是阿伯他这次自己把他拿下来没有带出去，所以他趁他老婆那个不注意的时候跑出去了。
2: 同一天凌晨，一名86岁林姓男子返家忘记带钥匙，受困屋外2小时，被社区主委和住户发现时已经全身冒汗及脱水尿失禁。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员警获报到场，研判屋内有人，但门铃故障，家属电话也无人接听，员警敲门呼喊17分钟，终于唤醒重听的男子妻子开门，结束惊险过程。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暑假除了玩水跑乐园之外，还可以看展览。屏东演武场正举办一场动漫经典珍藏模型展览，取名为传奇交汇月台，集结美式英雄、动漫经典与跨世代人气角色的珍藏模型，欢迎大小朋友一起走进回忆的月台。记者宋玲报道。
4: 走进屏东演武场，熟悉的英雄、忍者、海贼王与怪兽齐聚一堂，满满的童年回忆。屏东县政府文化处表示，这个展览是平藏新系列的第三部曲，取名为传奇交汇月台，来自不同年代与故事的经典角色齐聚一堂。展览邀集了4位来自屏东的在地收藏家共同展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收藏故事。有人因为热爱电影跟动漫，有人收藏动漫公仔多年。博美科长蔡彩如说，
5: 那我们这一次呢是特别挖掘出屏东在地的4位收藏家，那他们收藏的历程呢都有高达10几20年哦。那特别就是挖掘出他们家里收藏人气角色的这个模型，还有 IP 等等的这个作品到屏东演武场展览。
4: 每件的收藏品不仅重现角色魅力与精致工艺，更承载着收藏者多年的投入热情，透过角色细节、模型技术跟收藏文化呈现。展期从即日起到10月11号为止。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6: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持续受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不定时都有阵雨或雷雨出现哦。那目前都是一波一波的在台湾海峡南侧，所以说澎湖一直到南部沿海都要注意这个阵雨的情形。那对于其他地方是为多云到晴，午后要留意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及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对流发展旺盛，在大台北地区及各山区可能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在气温方面，各地是高温炎热，普遍来到32至35度，而且大台北盆地、苗栗以南近山区及花东局部容易来到36度以上。在东南部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补充水分了。而未来两天在周末假期天气也都很类似，白天要注意高温，而下午之后要留意午后雷阵雨咯。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行到路口，车辆爱减速慢行。看到行人要过马路，一定爱主动来停让，唔通抢紧，唔通变声。礼让行人是安全的第一步，较慢的，大家拢较安心。
1: 有的驾驶看到行人，又玩加油吹落去，安尼真危险。人唔是路障，是要过马路的人。看到行人，停一下，等一下，安全就加分。大家互相体谅，路才会顺。
2: 行人过马路，嘛爱专心行，唔通露手机啊！加鼓励和别人开讲，车礼让人，人嘛爱配合，紧行几步，安全过马路。你让我，我顾你，平安才会到。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这是陈奕迅所唱的《我的开始在这里》。目前呢，在台南市永康区的中正南路374号前面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要特别留意。台南市永康的中正南路371号头前才有事故发生啊，经过时阵要注意。另外，伫个安南区才嘛有事故哈，即马伫看到伫个安南区才哈的事故。安南区安和路一段114号头前有事故，台南市安南区安和路一段114号前面有事故，经过时都请您特别留意当心。
1: 1到252公里，也就是民雄要往大林之前的路段。内侧车道目前是有灌木修剪的作业在进行，而在国三北上272.2到271.5公里，古坑出口前的外侧车道，还有古坑出口的匝道上哦，现在啊同时都有施工作业在进行中。那最后国三南下340.7到341.5公里，在散化地磅的这个地方哦，内侧车道现在也是有施工作业在进行中。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几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那至于国道车多路段，目前是落在国一北上顶金系统要会国十的出口，北上南子到冈山，以及北上仁德到大湾。那在国一南下部分，是落在南下冈山到南子，南下高雄九如，一直到高雄东镇沿线。通通都是车流偏多、车速偏慢的情形。那在国十方面呢，是从国十网通从左营端开始，一直到顶金系统要会中山高南下出口这里，沿线车流也是相当大的。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的耐心，循序渐进。那另外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7月18到7月19这个礼拜六跟礼拜日连续两天，每天都是从早上8点开始，一直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还有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
0: 好，我们非常谢谢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柯嘉平提供给我们南部国道的最新路况。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歌曲是林志颖所唱的《戏梦》。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10:53，这是陈升所唱的《然而》。台南学甲区的外环道路最后一里路哦，已经完成了最后一块拼图了。这是学甲六号道路，那正式命名为中华路三段哦，昨天完成竣工通车了。这个新开辟的这个学甲中华路三段呢，是从中山路跟宝发路口开始延伸到中正路跟中华路口，全长有1835公尺，整个路宽有25公尺，那可以有效的分流台19线市道171线跟174线的车流，也可以疏解学甲市区的拥塞情况。好，继续我们来听伍思凯的《留给你的窗》。

0: 能就不建议申请本票裁定。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ison 陈景香。放暑假啦，准备好展开一段夏日轻旅行了吗？旅途中除了打卡拍照展现青春活力，也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哦，别晒昏头了。金广陪你一起迎接热情的暑假 ，Let's go！

好，10:59，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目前在台南市北区的公园路跟北安路口有事故发生，另外在安南区的安和路一段114号前面也有事故，经过时都请您特别留意当心。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来通报给景广。

0: 事动呀动呀，
1: 早上十一点钟，
2: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3: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2: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4: 大家好，我们是
5: A 入同根生，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5: 金

0: 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准街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多拥塞。南下215公里过园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很多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街道到细武高架北上五股转街道车速在10公里左右，是受到稍早31.8公里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108公里过香山交流道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另外在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6线东向26.9公里大溪端交流道前路间有故障车停放，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学生放暑假的时阵，有可能出去佚佗、参加活动，也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方千玉，那是套炸到情呀，随时随地都想要警广陪在身边，可以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就能收听警广全国网和8个分台频道咯。

在点在离婚，你今麦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的节目，我是今天你的代班主持人，我叫做 EJ。透过咱听两首歌曲哦，一首是《爱情的韩式批》，一首是《爱情的奥多拜》哈。今麦伫个台南市东区庆东街甲东门路口遮有事故，经过时阵爱注意哈。庆东街甲东门路口。另外在新亚家好毛书哥在中英路两段加九步街九步街加五书哥哈，台南市信义区长荣路二段跟周五街口这边有事故，另外在台南市东区的庆东街跟东门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这边也有事故发生。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电话给我们0800-000-123。继续我们来听张惠妹的《歌声哪响》。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好，这是高胜美所唱的《回来阮身边》。现在时间是在11:23，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现在在国德一科九百333.1，在林德正比跑德家讲有货柜车吼，落足侪塑胶桶啊，落伫个路林吼，啊车阁停个内线车道，遮爱特别注意吼。国一北上333.1仁德站备道这边，说有之前是说小货车，现在是说货柜车掉落了很多的塑胶桶，掉落在路上啊，内路间、外路间都有啊。那之前在滚动，那可能都滚到路边去了。那车子还停在车道上面，经过时要特别留意。那国一北上344.7之前，在过了冈山地磅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在国一南下的冈山路段这边是车子比较多，速度比较慢的。另外在国一南下的 320.5 过了永康交流道外线车道这边也有铁制品散落啊，也要特别留意。过一的蓝在320.5过永康交流道家外线车道叫铁的东西落在路林齁，爱特别注意小心。那特别爱注意的就是国一上北333.1林德镇北跑德家路林有很多塑胶桶啊，落下来这车齁搁停在路林齁，经过的时阵爱特别注意。国一北上333.1这边要小心，有任何最新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来通报给警广。好，继续我们来听江辉的歌声满天下。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中平。人生起起又落落，有时欢喜，有时悲伤。不管别人安怎讲，开车保持安全距离，平安就是福气啦。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祝你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7月17号星期五的东台湾新闻。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万里溪堰塞湖出现渗流，水量减少，但坝体稳定，预估溢流时间再往后延，今天下午4点可能达到警戒水位，溢流时间推算介于今天傍晚到19号晚上8点之间。防救在单位持续全面戒备，守护下游居民安全。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17号上午8点20分最新监测资料显示，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高1085.74公尺，蓄水量为506.98万立方公尺，占推估最大容量510万立方公尺的99.4%。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16号晚间发现湖区出现渗水情形，17号上午渗流量加大，使得溢流时程再往后延，预估17号下午4点会达到1086公尺的警戒水位，而坝顶因为多次崩塌堆积土石增高为1087.5公尺，是否增加蓄水量具高度不确定性。
3: 到达警戒水位的剩余时间大概到今天的16时，要达到溢流口高层的剩余时间可能就要到19号的20时。
2: 也因为万里溪堰塞湖溢流时间延后，

0: 建营大桥、中兴大桥、西堡大桥17号清晨6点提前解除封闭，台九线万里西桥开放内侧车道通行，下游警戒区持续发布红色警戒，警戒范围的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大荣里保全户17号停班停课，相关防灾单位持续24小时监测，守护下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罗东镇有一名女子撑伞骑乘电动行李箱在闹区行驶，罗东警分局表示该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电动行李箱属于个人行动器具，未经许可不得行驶在道路，将依法开罚。请听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2: 女子撑伞骑乘电动行李箱行驶在罗东镇南昌东街，引发路人侧目，被称是马路三宝新花样。罗东分局邓兰心组长表示，该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3: 个人行动器具应依直辖市、县市政府所定规格、指定行驶路段、时间、速度限制、安全注意及其他相关管理事项办法规定，使得行驶道路。违反者得依同条第五项规定，处行为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款，并禁止其行驶。
2: 目前宜兰县还没有开放这类器具在一般道路行驶，民众随意骑乘不仅危害自身安全，也造成严重交通乱象。罗东警分局重申，电动行李箱重心不稳，小轮径轮胎遇障碍物极易翻覆，而且在车流中穿梭风险极高，警方将持续追查该名行为人，并依法就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台东县警察局为强化第一线处理家庭暴力案件员警的高危机个案敏感度及实务处理能力，办理家庭暴力安全防护网警政教育训练，共计60名员警参与。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表示，家庭暴力案件往往具有高度隐蔽性以及反复发生的特性，第一线员警能否及时辨识高危险征兆并采取适切的处置，是保护被害人安全的重要关键。妇幼队队长于丽娟说，
5: 在这两年来说，家暴案件性我们感觉通报其实全国都一样，都是感觉有在逐渐增加，但实际上我们有去分析过，很多大部分其实都是比如说重复通报，可能有一些是反复持续，我们在违反家暴部分我们是有减少的趋势。那不过呢，我们也跟卫福部的分析是一样啊，就是在非亲属在施暴这个尊亲属部分的增加。
4: 而为了强化第一线处理家庭暴力案件员警的高危险个案敏感度以及实务处理的能力，办理家庭暴力安全防护网警政教育训练，持续的提升员警危险评估、通报以及跨网络合作能力，充分发挥警政在家庭暴力安全防护网中的功能，与网络伙伴携手合作，提供被害人更及时完善的保护与服务，共同建构安全友善的生活环境。请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清晨上午中南部地区有零星降雨，午后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和花东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和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天气炎热，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左右，大台北盆地、苗栗以南以及花莲、台东容易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东南部有粉风发生的机会。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好，这是五月天所唱的《倔强》。11:4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目前在台南市的仁德区大同路三段跟二仁路二段的路口，另外在北区的长荣路四段63号前面，还有东区的东林路西段跟娱乐街口，还有仁德区的文贤路一段跟二仁路二段的路口，这边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时都要特别留意当心。继续，我们来听王菲的《闷》。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伟勋翔海。炎热的夏天，如果想要玩水，感受清凉的水花，那记得选择有合格救生员的泳池或者是水域哦。下水前也要先做好暖身操，让自己的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这是苏慧伦所唱的《满足》。先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 333.1 仁德战备跑道，有掉落了很多的塑胶桶。那货柜车停在车道上面的这个状况呢，我们已经接获排除了啊，这个状况已经解除了。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提供给我们。

中昼十二点，四界拢是热烘热烘的泡面。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家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新、李竹新，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55.9公里到56.8公里之间，内坜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2到3个木条掉落，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木栅路段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甲西向这个钻头出口有在进行工程，所以造成大圆到钻头车速低于

于10公里，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2线东向12.3公里四角亭隧道出口前，内线和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1: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2: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这是草蜢所唱的《宝贝对不起》。中午的12:0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目前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呢，大致上都是顺畅良好的啊。不管您是在云林、嘉义、台南地区呢，因为这个中午的时候了，可能很多驾驶朋友呢，也都到附近的休息站或者是下了交流道。去中午觅食了啊，所以目前高速公路上面的车流都是正常的。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给我们0800-000-123，欢迎您随时通报给警广，也谢谢其他的驾驶朋友帮他们谢谢你了。好，有一个活动的讯息也不错啊，也提供给您，叫做风吹七狗。七股盐山的风筝嘉年华，那活动地点呢就在七股的盐山园区。那从明天开始，连续3个星期的周末会来登场。那会有巨型的鲸鱼这些海洋风筝，有15公尺长的新建，还有各式萌趣的动物风筝，将轮流翱翔在天空。所以家中有小朋友的可以去看看哦。那活动期间呢是每天上午的11点安排风筝试飞，那下午的1:30到5点呢是正式的展演。那在这边呢，七股盐山园区呢，还有这个天日晒盐的体验，还有盐文化展区，还有多项的这个亲子游戏设施，那也有这个咸冰棒啊，还有这个咸的冰淇双麒麟，还有盐卤豆花这些限定的美食啊。所以到这边的话呢，从明天开始，连续3个周末有这个风吹七股的活动要登场，提供给您作为参考了。好，继续我们再来听经典歌曲，这是陈淑桦所唱的《梦醒时分》。

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宇，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12:19，这是李圣杰所唱的《手放开》。气象署呢，在中午的时候发布了高温资讯啊，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各地的天气高温炎热，台东县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今天白天，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跟花莲县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请加强注意。台北市、桃园市、苗栗县、台中市、嘉义市跟台东县是黄色灯号，也是要注意的。那在中午高温的时候呢，要尽量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劳动跟运动，注意防晒，要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室内呢，要保持通风跟凉爽，所以建议呢，家里有冷气的就开冷气，有电风扇的就开电风扇，要关怀老人、小孩、慢性疾病的人。那户外工作跟运动者还要远离高温的环境啊。那地形的影响呢，有些地方可能会有小区域的焚风啊，或类似焚风的效应，那你要特别注意，可以在这个家的屋顶上面放这个喷水啊或灌水的装置啊，防止这些焚风的情形呢影响到你的生活的环境的状况了。好，继续我们来听孙盛希所唱的《曾经见过太阳》。

好，12:25，目前呢，在台78线往东的方向31公里的地方，过了云林系统之后，内侧车道有角铁掉落，台78线当向过31公里，要过云林系统家来线车的才有铁落在路上，经过要注意哦。好，我们今天的畅游世界节目呢，在这边就要接近尾声了。稍待一会儿12:30，我们一起来收听景广午间新闻。新闻过后由 Kiki 上场，美好生活 Key 印中，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0: 京广午间新闻。
1: 万里溪堰塞湖最快傍晚溢流，台铁下午三点后凤林到官埠预防性停驶。挚爱有延烧，卓荣泰怒批中联隐匿，将严查行政责任。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7月17号星期五金广午间新闻。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万里溪堰塞湖出现渗流，水量减少，但是坝体稳定，预估溢流时间再往后延，今天下午4点可能会达到警戒水位，推算溢流时间介于今天傍晚到19号晚上8点之间，防救灾单位持续全面戒备，守护下游民众安全。记者张涵的报道。
1: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17号上午8点20分最新监测资料显示，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高 1085.74 公尺，蓄水量为 506.98 万立方公尺，占推估最大容量510万立方公尺的 99.4%。 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16号晚间发现湖区出现渗水情形，17号上午渗流量加大，使得溢流时程再往后延，预估17号下午4点会达到1086公尺的警戒水位，而坝顶因为多次崩塌堆积土石增高为 1087.5 公尺，是否增加蓄水量具高度不确定性。
2: 到达警戒水位的剩余时间大概到今天的16时，要达到溢流口高层的渗盈时间哦，可能就要到19号的20时。
1: 也因为万里溪堰塞湖溢流时间延后，建英大桥、中心大桥、西堡大桥17号清晨6点提前解除封闭，台九线万里溪桥开放内侧车道通行，下游警戒区持续发布红色警戒，警戒范围的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大荣里保全户17号停班

0: 艇客。相关防灾单位持续24小时监测，守护下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经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监测资讯，台铁滚动式调整东部干线营运状况。今天下午3点前，全线各级列车正常行驶，下午3点后，东部干线有所调整。对号列车南下行驶到花莲站后折返，表定在受风折返的班次维持原行车计划。北上列车行驶到光复站或瑞穗站折返，光复新左营之间经南回线是疏运状况，机动加开对号列车。而东部干线非对号列车花莲凤林间以区间车办理接驳，但是凤林光复间停驶，由于公路桥也同时封桥，将不办理公路接驳。观光列车部分除了有一次行驶到台东站，其余都正常行驶。大豆沙拉油爆出食安危机，业者隐匿资讯引发民众恐慌，行政院长周荣泰痛批业者极不负责任也毫无诚信，除了要求减掉速查研办，也对行政资讯掌握不及向大众道歉，强调会厘清真相，并且追究行政责任，绝不宽待。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17号在宜兰出席活动受访时指出，中联油资隐匿真实资讯，导致中央与地方政府错失第一时间防堵良机，行为极不负责。针对新增发现且未列入原先已知29项批号内的异常产品，卓荣泰院长表达高度遗憾与抱歉。
3: 对于行政单位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的查处，要求获得完全真实的资讯，我真的深感抱歉。我也会继续的追查事实真相，在这个过程当中，行政单位没有办法获得这个真实真相的资料，也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查处，这个行政的责任我一定会追究。
2: 此外，卓院长表示，在这次风波过程中，行政单位未能有效获得资讯并进行及时查处，相关行政责任绝对会追究到底，要求各单位务必痛定思痛，强化食安监管机制。目前检警已经介入调查，政府将持续严查严办，务求在最短时间内补齐食安缺口，并给予社会大众一个交代。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针对中联油资事件，国民党团提出公决案，要求政府在查明真相前不得让问题油品上架。而民进党团则强调，食安事件中央跟地方责无旁贷，如果要如何落实通报制度，让赔偿更有完整，国会也不能懈怠。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中联油脂又爆出新一批的超标油品，国民党团在立法院会提出公决案，要求政府全面公开问题油品的流向、稽查记录及行政处置，并追究业者及延误通报的责任，尽速建立退货及补偿的机制。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说：“
5: 食安是一个标准，它就是人民的健康，真相是食品安全的起点，公开是人民安心的基础，责任是政府存在的价值。”标准一致才是民主政治最起码的呈现，守住一致的标准就是守住政府最后的公信力。
4: 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则表示，政府基于照顾人民的健康，不得不采取断然下架的措施，但也必须兼顾社会的交易秩序，这是两难的问题。
6: 那刑责到底要不要去增加啊？时效到底要不要去做一个延长赔偿制度？如何啊来让它更完整？我相信呢、这个也都是国会啊也有一定的一个角色啊，也就是说中央跟地方都责无旁贷，连国会也不能有所懈怠。
4: 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赴立法院针对油品的事件专案报告，表示一周内会完成所有的检验，并提出食安法的修法，检验合格才会恢复上架。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重衰超过2000点，主因是美股晶片股利空，再加上外资期货空单居高不下，加权指数回测季线震荡，目前下跌2561点，指数来到43063点。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7: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全面收黑，费半指数暴跌4%，创五月下旬以来新低。市场担忧科技巨头对 AI 的庞大资本支出无法带来相应回报，加上 Google 延后更新 Gemini， 引发晶片股全面血洗。而尽管台积电第二季财报极为亮眼，但 ADR 不涨反跌，导致台股市场涌现恐慌性停损卖压。

0: 大盘最低重挫2000点，失守44000点大关。记忆体与被动元件族群惨遭清洗。分析师陈立伟说，
1: 外资已经连续10天是卖超台股，那外资的期货空单还是居高不下，有到84000多口，所以说在筹码的一个卖压之下，台股走势是相当的一个比较沉重。那后续来讲的话，可能会在季线附近这边做一个游走跟整理。
0: 分析师指出，全球市场关注大厂的 AI 投资何时兑现，高估值疑虑引发科技股修正期，但 AI 需求强劲以及台湾经济成长率不断上修，台股基本面依然看好。金广记者 Winnie 台北报道。
2: 桃园机场捷运 A6 泰山贵和站上行列车今天上午7点多发生设备异常，桃捷公司表示10分钟内就安排旅客转乘并启动调度恢复正常，后续将再查明异常原因，对于受到影响的旅客深表歉意。新北市树林区凌晨传出枪响，警方火速赶抵现场调查，随后一名23岁的江姓男子携带枪械到派出所投案，并厘清疑似因为债务纠纷引发一连串砍人和持枪威吓等不法行径，全案将依法侦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员警案发凌晨接获报案，树林区某贸易公司2楼传出枪响，吓得民众赶紧报案。警方随后在1楼路外停车格内查获实弹2颗以及弹壳5枚。正掌握涉案人车时，一名23岁江姓男子酒后骑乘微型电动机车到派出所投案，并交出犯案用枪械。据了解，本案源自于帮派纠纷，江姓男子日前和许姓友人到汽车旅馆休憩，途遭人持刀闯入，砍伤背部还有腹部，伤势严重。警方当时就已查扣江姓还有许姓2人藏有 K 他命，依法送办之后，在刨根逮捕冯姓、陈姓等6名涉案人。副分局长林宗信说，
4: 今天犯案的江姓男子则依枪炮、毒品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3: 初步了解，江姓犯嫌跟竹联帮仁堂名人会的冯姓犯嫌有40000元的债务纠纷，警方后续除了深入追查本案有无其他共犯之外，也会追溯毒品以及枪械来源。分局长徐在洲强调，警方对于任何暴力犯罪均秉持迅速侦办、严正执法态度，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南一名李姓无照保姆照顾一岁男童，短短2天男童意外丧命，全案社会局介入调查，不过凌晨在保姆住处有人聚众闹事，警方火速查缉3名嫌犯到案送办。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5: 李姓无照保姆照顾一岁男童才2天，男童意外丧命，头上还有明显多处淤青。社会局接获通报前往现场，发现屋内居然还有4名幼儿，其中2名是受托幼儿，已经在警方协助下通知家长接回，后续也将协助家庭媒合合法托育资源。但凌晨安南区李姓保姆住处外却有人丢掷鸡蛋、撒冥纸，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获报后立刻派员到场处置。副分局长林云豪说，
6: 本分局辖区夜间发生滋扰案，获报后立即到场维护秩序，并迅速成立专案追查，目前3名涉嫌人均已到案，全案依涉嫌恐吓及聚众妨碍秩序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5: 男童确切死亡原因跟相关刑事责任将由台南地检署侦办中，李姓女子无照却托育照顾婴幼儿，社会局将依法裁处60000元罚锾并公布姓名。警方也呼吁司法案件应回归客观证据跟司法程序处理，切勿因一时情绪采取违法或激烈行为，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北市4连霸市议员李富忠武涉嫌和妻子利用岳母等娘家当人头，15年间诈领助理费高达977万多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以贪污等罪将李富忠武等7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7: 现年53岁的李富忠武是台北市第八选区山地原住民议员，打从2010年第11届议会当选之后连任至今，完成了4连霸。检调查出，李富忠武第一任当选后，除了妻子当公费助理，还利用岳母、七舅夫妻、大姨子、外甥等人当人头诈领助理费，时间长达15年。另外还涉嫌将助理月薪从1-2万元浮报到6万，前后共诈领高达997万多元的助理费，诈的款项都用作私用。

0: 检察官侦查后依法将李富忠五夫妇等七个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1: 检察官一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公务员利用职务上之机会诈取财物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犯罪所得977万余元。
0: 检察官认定李富忠五夫妇是全案主谋，诈领时间不短，金额颇高，犯罪情节非轻，但考量夫妇俩在侦查中都认罪知所悔悟，并且缴回全部的犯罪所得，因此也建请法院依法减刑。至于岳母等娘家被告因基于轻疑人情犯案并且认罪，也建请法院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人体肠道微菌被誉为是人体的第二个基因体，和健康密切相关。长庚医疗团队搜集了检体，拼凑出台湾本土第一个全年龄肠道微菌生命历程地图，开启精准微菌医疗新纪元。记者尤如纯的报道。
3: 人类肠道住着超过数十兆的微生物，这些肠道菌就跟细胞基因一样，有关健康，更可能跟自闭症、肠燥症、帕金森氏症、抗生素抗药性相关。长庚医疗团队建立的首个台湾本土全年龄肠道微菌资料库，发现人类肠道菌相随年龄改变，其中婴幼儿到儿童期是菌相建立的最关键阶段，更呈现台湾民众特有肠道微生态演变的过程。微菌治疗中心副主任叶元明说，
4: 主要就是可以让我们能够非常的了解整个台湾本土的菌相，健康人的 baseline。 那这个 baseline 接下来我们可以当作长期观测的一个重要依据，民众接受到这个检测之后，我们可以再针对这些微菌的变化来去作为后续的治疗参考。
3: 有了肠道微菌地图，微菌治疗中心主任李伯贤医师也建议，常常腹痛、肠燥症、过敏但找不到原因等亚健康的民众来进行肠道微菌的检测，找出菌相不平衡的原因，严重可以透过肠道菌丛移植治疗。平常也要养成地中海饮食习惯来养好菌，认明有通过人体试验的益生菌来维护肠道健康。请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政府今天宣布，将收紧外籍学生、文化交流访客及新闻工作者的签证停留期间。目前，这些签证的持有人可依在美计划或是工作期限获准停留，但根据新规定，学生和交流签证的停留期间最长不超过4年。至于目前有效效期可达好几年的记者签证，未来最长只有240天，中国籍人士则为90天。现在时间中午12: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北上在大冶隧道的内线有事做工程，后方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338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的内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如果甲溪行在钻头出口有工程施作，后方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东向31公里，在云林系统路段有角铁道在内线车道，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喧腾一时的劳动基金炒股弊案，前劳金局组长尤乃文因为指示券商配合保家炒股遭重判，高院今天以图利罪改判减轻改判8年4个月。保家前执行长唐楚烈仍判刑8年，保家集团不法所得4亿多元没收。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0: 保家资产执行长唐楚烈和邱姓主管先前买进大量原版股票之后出脱持股不顺，找上劳金局前投资组长尤乃文共谋操纵股价。检方认定尤乃文收受不正利益，违法指示代操基金券商承接，让保家顺利到货，依贪污等罪嫌起诉了尤乃文等12人。尤乃文到案否认犯行，辩称只是进场是投资判断，并不是协助出脱持股。不过一审法院认定他配合保家操纵股价牟利，

0: 包家集团借此获利5亿3000多万，依违反证交法操纵股价等罪，重判9年有期徒刑。至于主导全案的保家资产公司前执行长唐楚烈和邱姓主管，都被依高买证券罪判刑8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定由乃文触犯的是土地罪，减轻改判8年4个月。保家执行长唐楚烈仍判刑8年，邱姓主管减为7年半。至于配合炒股的券商，二审改口认罪，都获得缓刑。另外有2名员工还是判决无罪。合议庭也宣告保家不法所得的没收金额从5亿多元减为4亿多，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黄姓帮派分子等人在高雄市楠梓区架设诈骗机房，假冒中国公安行骗在日本的华人。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等单位攻坚侦破，4名嫌犯都被羁押。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八大队联合高雄市、台中市、嘉义市警方和保义总队、维安特勤队成立专案小组，由桥头地检署指挥，强势攻坚，成功侦破诈欺机房。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3: 魏某、洪某两人在高雄市楠梓区大楼设立机房，专门针对在日本之中国籍人民进行诈骗。专案小组在115年7月8日，针对高雄市楠梓。”区某4处机房展开攻坚，并执行搜索，破获以魏某为首之跨国电信诈欺机房。
2: 或许夜路走多还是会害怕，嫌犯在门上贴了求财求平安的符咒，现场还有好几桶疑似用来净身的烧符水，不过还是被专案小组一举瓦解。初步了解，该机房成立约1年多，历经多次搬迁，以诈骗多名华人得逞，出估不法获利高达数千万元。全案将4名嫌犯依涉嫌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经法院裁定羁押。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数发部从2024年推出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让全民检举社群平台的诈骗讯息，累计通报突破100万件，其中更有8位热心民众单人贡献超过10000件。记者吴英米的报道。
4: 数发部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2024年9月上线至今，超过62万人次浏览，累计接获110万件通报，其中54万件确认为诈骗讯息，成功从社群平台下架。数发部长林怡静感谢台湾强大的防诈好人队，希望亲自感谢热心贡献的通报民众。
5: 居然有8位民众啊，他通报了超过10000件啊，第一名他已经通报26000多件。那我们这些最有信任民众一直在通报，其实我们都没有见过他本人啊，所以我们这边就是有一个那个寻找反诈神队友的那个活动啊，那希望说这8名网友们啊，你来跟我们联络啊，我们数发部会送你一个礼物。
4: 林怡静提到，为了防止诈团利用从检举到下架的时间差继续诱骗民众，数发部携手跨部会、公众人物及 Meta、Line 等平台业者，不断加快下架流程。目前 Line 下架账号最快只要1个半小时。数发部也宣布，国内3大广告工协会也加入防诈好人队，建立产业自律规范及数位广告信任联盟，希望推出标章制度，提升市场信任。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刑事局携手日本 CODA 打击跨境盗版，今年1到5月查获的侵权案件有1037件，逮捕1447人，侵权金额超过78亿，未来将会持续强化跨境查缉量能。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6: 成立于2002年，由日本电影、电视、动画、音乐及出版业者共同成立的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 CODA， 长期推动日本正版内容海外流通，并与各国执法机关合作查缉跨境侵权犯罪。CODA 拜会刑事局，感谢台湾警方长期查缉侵权案件。刑事局表示，警政署持续推动智慧财产权保护政策，2026年1到5月共查获各类侵权案件1037件，逮捕1447人，侵权金额超过新台币78亿2700万元。刑事局与 CODA 也共同宣示，将持续深化合作，携手打击跨境盗版，强化制裁权保护。随着非法机上盒、侵权影音 APP 及跨境侵权网站日益猖獗，未来将持续培育科技侦查人才，结合跨境、跨部会及民间力量，强化查缉能量。警方也提醒民众，使用非法机上盒或下载侵权 APP 观看未授权影音内容，不仅侵害著作权，也可能造成各自外泄及

0: 自然风险，呼吁民众支持正版，共同维护智慧财产权。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今天凌晨发生两起自撞事故，大树区一辆小客车撞击路边车辆，驾驶不幸身亡，而盐城区也有机车撞上爱河旁边的护栏铁链后倒地，受伤送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第一起是在高雄市大树区九大路上凌晨零点发生自撞交通事故，高雄市警局人武交通分队分队长苏家伟说，
3: 自小客车驾驶前姓男子沿台29线大树区九大路段南往北行驶，行驶期间有忽快忽慢情形，移突加速向前行驶，进而自撞路边停放车辆之后车尾，前男受困车内由消防人员拉出，现场已失去生命迹象，本分局员警通知家属到场确认身份，现场一一规定测绘采证，全案报警检察官进行相验厘清。
2: 车上没有酒味，驾驶患有癌症，后续没有接受治疗。由于事故前驾驶开车在现场绕来绕去，很可能是在探路，疑似久病厌世。随后凌晨两点多，盐城区公园二路上也传出自撞事故，33岁黄姓男子疑似精神状况不佳，骑机车碰撞爱河边的护栏铁链后倒地，男子手脚擦挫伤，由救护车送往大同医院治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湾前进阵线指出，近十年交通违规举发量暴增近六成，每年的交通罚锾超过了200亿元，但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还是每年超过2800人。呼吁立法院本会期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交通罚锾全数专款专用于道路安全，不必再等到年底公投。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0: 台湾前进阵线指出，近十年全国交通违规举发量由928万件增加到1510万件，成长近六成，但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仍维持2800到3000人。阵线也提出相关数据，指出目前约有75%的罚锾分配给地方政府，但真正投入道路安全只有约9%。阵线代表时代力量秘书长林义轩呼吁立法院本会期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每年超过200亿元交通罚锾全数专款专用在道路安全，优先投入道路工程、交通教育及高风险违规防治，不必再等年底公投。
4: 现在在立法院里面，关于道交条例第九条的修法，其实是已经有跨党派的提案，只要招委愿意排审，在现在的7月到8月就可以启动道交条例第九条的修法。我们希望未来看到的是罚单会转化成交通工程的改善，改善之后罚单会变得越来越少，死伤会越来越少。
0: 台湾前进阵线团队也同步推出交通罚单资料公开网站，供民众检视执法与道路安全改善成效。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黄姓男子因为咳嗽发烧被误认为只是一般感冒，后来高烧不退加上血氧下降，紧急送医诊断是罹患了肺炎合并脓胸，遭到严重细菌感染，幸好透过微创引流和抗生素治疗，病情逐渐稳定。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元荣医院胸腔内科主任林宏庆检视脓胸，是指细菌感染之后造成脓液堆积在肋膜腔内，肋膜腔位于肺脏和胸壁之间，正常情况下只有少数的润滑液体，一旦感染形成脓液，病情便不再只是单纯的肺炎，而是更棘手的胸腔感染。
6: 一般肺部感染肺炎比较早来的，那当然就是打针吃药，很多人都会康复，那比较晚一点的就变成说 肺部肺炎并发一个脓胸的部分，那这个就不是靠抗生素就可以治疗的好了，那变成说可能需要用一些外在的东西，就是引流管，放一个从外面放一个引流管，把里面汞的情形把它引流出来。
5: 主任林宏庆提醒，如果出现咳嗽、黄痰、发烧等症状持续没有改善，甚至伴随胸痛、呼吸急促、喘不过气或高烧不退等警讯，应紧速就医检查，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不仅能降低肺炎恶化的风险，更能避免演变成脓胸等严重并发症，增加治疗难度和手术风险。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第十一届夏季旅展今天起到20号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集结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推出多项旅游优惠，并且首度结合

0: 了妈祖文化活动，打造更丰富的参观体验。记者杨欣的报道。
1: 这次夏季旅展汇聚观光署、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等中央及地方单位参展，并首度邀请原住民族委员会及日本宫城县共同参与，展出国内外旅游、航空、邮轮、饭店、美食及地方特色观光等多元内容，提供民众一次掌握暑假及下半年旅游优惠。台湾旅游交流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委赖瑟珍说：
2: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从旅展出发，来体验台湾的多元的新风貌。我们多家上市公司、指标性的旅行社、航空公司、邮轮以及五星级饭店的这个针对夏季旅展的让大家惊喜的限定商品，还有我们的住宿券、美食餐券，这个让大家可以花最少买最好。
1: 今年旅展也恭请南方澳静安宫天上圣母妈祖莅临赐福，并同步宣传2026兰阳妈祖文化节。此外，观光署推出台湾 PASS 暑假第二波优惠，旅展期间加码寄出台湾 PASS 台铁版两人同行一人免费限定活动，透过一张套票串联铁道、捷运及景区交通，轻松展开跨域旅游。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尽管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由淑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2.5到22.6公里，在圆山交流道前有站板掉在内线车道，南下338公里陆竹交流道前的内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180.5公里，过了南屯路段的中线掉落铝梯，北上的台北到圆山还有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北上在大叶隧道的内线是做工程，后方车都速缓。国道3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东向31公里，在云林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跟大家说声午安，打个公安，打个贺，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拜个就是咱的 Happy Friday。不知道大家这个礼拜过得如何？代办事项有没有都处理好了呢？记得 check 一下你的清单哦。接下来的3个小时，也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掌握即时路况，还有听听好听的音乐作品。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途中，好，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有2个地方呢是比较瓶颈点，请大家要注意哦。国一南下，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目前车子比较多哦，车速是不超过50公里的。国一南下，对咱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流量比较大，目前的车速不超过50公里。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子多多，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南下车道，都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形哦，请大家务必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好，另外呢是在国一南下的338公里，接近鹿

竹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还有一个车多路段补充一下，这是在台八八西行，从凤山到五甲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北上方向，目前也是车多。感谢听众朋友提供哦，请大家车多的时候就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还有插队，让我们循序渐进。台八八西行，凤山到五甲系统要汇入国一的北上方向，掐足椅，莫今后加掐足嘴哦。好，另外呢，在台七十八线东上的31公里过云林系统之后，内侧车道设有角铁。台七十八线东上31公里过了云林系统之后，内侧车道有角铁。一样是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今天星期五，我们节目的第一首歌就要祝你开心。

0: 这一首歌曲孙燕姿的《祝你开心》，每年的今天都很特别。不知道我们今天有没有过生日的寿星呢？
1: 听众朋友们，
0: 好，我在这边要来隔空的传送祝福。

一下，因为今天是我们景广高雄台的主持人杨淳水响先生过生日哦，来公器私用一下，必须要恭祝他福寿与天齐，生辰快乐。如果说一样有今天7月17号的寿星，一样把这个祝福送给大家。好，不管呢你现在是在路上、在工作、在家里面或在任何地方收听节目，都欢迎你可以上到脸书、跟我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我报道、打声招呼哦。那如果说是想要回报一下路况的话，来欢迎你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好，感谢听众朋友说在台八八西行的4.1公里过大寮交流道，在路肩有太空包。台八八西行4.1公里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在路肩是有太空包掉落的，请小心闪避哦。另外在台南市的上化区3民路1-35号前，抵雷鸿科医院前面吼有车祸发生。台南市上化区的3民路1-35号前鸿科医院这里要小心哦，有事故。以及在台南市南区的永城路一段跟台八六交汇的地方，要往关庙方向，广宽有事故。台南市南区永城路一段跟台八六交汇处，要往关庙方向，一样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还有在嘉义太保、迪兰太伯家高铁大道跟麻太路的交叉路口，嘉义太保高铁大道跟麻太路交叉路口也是有车祸发生哦。请大家在路上开车，我们就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能够平安快乐出门，还有平安回家。你们有觉得今天好像劲歌的节奏怪怪的吗？因为今天我在我们的备用录音室里面做节目，我跟这里的滑鼠很不熟，让我跟他好好的培养感情一下。

这一位是寇比凯雷，这一首歌曲 Falling for You 送给大家。在这里也提醒一下，施工的路段包括了在国一南下的 296.9 公里好下营系统路段，在路间有摆放了三角锥，还有国一北上 252.9 公里大林路段，迪兰朵拿家内侧车道有停放了施工车哦，也影响到了这个路段车行速度是低于70公里的，请务必要保持适当的车距，小心通过。

0: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

0: 理、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簪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1: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0: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

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很轻快的一首歌曲，这是萧敬腾带来的《我就是爱你》。那在这边呢，除了刚刚有提醒到的国一北上 252.9 公里在大林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车，那影响到了车行速度低于70公里之外，再来补充几个施工的地点哦。包括国一北上 343.9 公里抵雷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持续因为施工封闭。好，还有国三南下的 262.5 公里斗六路段外侧

也是有施工，以及国三南下341公里上化路段内侧车道港宽署施工在进行，都要请大家特别小心，因为在施工的地方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哦，要做个提醒，所以请提前变换车道，经过的时候也务必小心哦。而且呢，高雄屏东刚刚下过一阵大雨，那有部分路段路面都还湿哒哒的，也要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爱也给你，如果遇到了下雨天，一定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行车距离拉浪一点，天女路滑我们都要更注意哦。好，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363.8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侧车道有布钩绳，还有我们刚才有提醒到，在台八八西行4.1公里过大寮交流道，在路肩是有太空包，还有国一南下的338公里接近鹿竹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另外呢，在等我一下哈，这个滑鼠呢好像不太灵敏，我现在想要滑到看最新的路况的地方，但是呢它游标上不去哦，太好了，顺利的滑上来了。好，请我们台南市的朋友小心，在永康区的中正路129号前，在屈臣氏附近有事故哦。台南市永康区的中正路129号前，在屈臣氏这里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也欢迎大家回报路况，都可以多多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参访宜兰观光工厂，强调在地特色产业对观光发展的重要性。卓奎指出，政府正积极推动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目标在九月将草案送立法院审议，让台湾企业在国际舞台上更具竞争力。记者罗家慧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湾产业需多元并进，从微型企业的健身、小型企业的壮大到中型企业的升级，都是政府关注重点。透过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政府将传统商圈、农企业及新创产业接纳入协助对象，并投入8年1000亿元的经费加码，提供金融支持和人才培育，协助企业导入 AI 数位转型。
3: 中小企业的领域要进行数位转型或是内部的研发，我们就可以透过总统所指示的8年1000亿加码的这个经费预算来协助做中小微企业的各种转型升级。我们现在是很积极在处理这个中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条例的草案，我们预计在9月份就能够送到立法院去。
2: 卓奎强调，透过这些策略能强化国内产业供应链，为高科技产业建立更深厚的基础。他感谢业者对产业转型的投入，期许透过观光工厂吸引国内外游客，打通国际通路，让 MIT 品牌能持续发光。景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一名林姓女子遭假检警诈骗新台币271万元，诈团食髓之位，再要求交付金融卡与现金。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埋伏，并请林姓女子假意配合，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林姓男车手。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接获林姓女子报案，表示接到假冒检警单位的电话，对方谎称她的银行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将存折以及金融卡交由检警保管。林姓女子信以为真，将约271万元的现金及黄金交付给车手，不料诈骗集团仍不满足，要求林姓女子再交出剩余的金融卡。警方随即请林女配合约出车手。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松山派出所所长郑伟南说：“
5: 警方遂请林女配合诱捕侦查，并与对方相约于松山区宝清街进行面交，由专案小组提前埋伏，成功逮捕一名林姓车手，现场并查扣犯案手机2只、假公文1张等相关证物，全案依

0: 涉嫌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据了解，林姓男子因诈欺案遭通缉，见警方现身后企图逃逸，过程中造成员警受伤，但仍遭警方当场压制逮捕。警方提醒，假检警诈骗常以账户涉及刑案，需监管账户等话术制造恐慌，要求民众交付存折、金融卡或现金。若接获类似来电，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慧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归仁分局太庙派出所接获报案，仁德区土库路有女子疑似因为情绪失控企图轻生，员警破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会同消防人员救援，成功制止女子自伤及坠楼行为。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台南仁德一名20多岁颜姓女子，因为跟家人发生口角，情绪失控，持剪刀自伤，并以头部撞击墙面，随后攀爬到住家3楼外墙平台，双脚悬空，企图跳楼。归仁分局太庙派出所接获报案，巡佐李碧池跟警员萧千佑协助截火速赶赴现场。副分局长林义兴说：“
4: 疑似跟家人口角，情绪失控，持剪刀自伤。”并攀爬至住家3楼外墙的平台，双脚悬空企图跳楼。本分局获报后，员警立即赶赴现场，与警消及家属合力将该名女子拉回屋内，并趁隙夺下剪刀，全程借护护送下楼，由救护人员送医治疗，成功化解危机，挽回一命。
3: 归仁分局长吴建德表示，同仁面对高风险救援勤务，不畏危险，勇于认识，成功守护民众生命，足为同仁表率。同时呼吁，生命无价，轻生无法解决问题，如遭遇情绪困扰或人生低潮，应主动向家人、朋友或专业医疗心理咨商资源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年2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暑假到咯，如果想和恋人划着爱情的小船，或是和朋友去游泳玩水消暑，一定要选择有合格救生人员和救生设备的场地哦。也要避免在用餐喝酒之后，或是身体不舒服天气不好的时候下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才有机会享受更多精彩跟浪漫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和平守护者，在这个单元我们都会邀请到警察同仁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在第一线为民众服务印象很深刻的经验哦，然后也可以更加的了解警察工作有很多辛苦还有不容易的地方。而且今天我们这位波力士大人已经在线上等候了，一起来欢迎台南市警察局归仁分局归南所的陈炫章警员。炫章午安。
1: 哎，主持人午安。
0: 来，我们呢今天要来分享的这个案件，我想对很多的民众来说，警察就是让大家安心的存在，那遇到什么问题都会赶快啊催警察。那今天的状况很紧急，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要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哦。
1: 那时候我跟同事单服深夜的巡逻勤务，然后反锁的时候，突然有一位民众女性的妈妈就很紧张的跑进来派出所，说她的儿子啊，她肚子痛，已经好像已经意识有点模糊了。然后刚好我们派出所隔壁的那个消防人员也刚好勤务紧急外出，刚好没有救护车可以使用。对，然后我们看情况不对，所以立即就通知勤务中心，就开到协助这位妈妈，然后协助小朋友再往市立医院就医这样子。
0: 哦，所以他们有先拨打119，但是因为就也是因为勤务出去的关系，就没有办法有救护车及时可以派上忙这样。
1: 其实没有，我先拨119，他好像妈妈原本想说直接再去医院，可是途中发现小朋友的状况越来越不对劲，然后路过消防队的时候想说进去看有没有消防人员可以协助，发现说大家都勤务外出紧急去救护了，然后我们刚好派出所在旁边这样子。
0: 那他当下可能也是真的非常的慌张，因为很怕有个什么万一，所以赶快跟你们求助。
1: 没错，我想说如果是你的家属发生一样的状况，我想说同理心应该大家一样都很紧张。所以我想说如果不伸出援手帮忙，他应该如果再由他自己开车去医院，可能会比较较高的风险这样子
0: 啊。对，而且有时候人在紧张的情况下，可能你在行车的时候也会比较没有判断的能力。
1: 没错。
0: 那在这样子人命关天呢，你们主要的任务是协助开道，还是说也有先帮忙做一些紧急的措施？
1: 没有，因为看情况不对，我们就先将他的小孩子先移到警车上，我们先鸣笛过去医院，再请妈妈后续再慢慢开车过去医院。这样子，要不然如果再协助妈妈开刀的话，我怕会比较危险，毕竟妈妈现在很紧张这样子。
0: 可是你们自己在开刀的时候不会也是心脏皮破条这样子，也是很怕说会不会就是错过了这个黄金的时间这样？
1: 也是会，然后还有要担心路上的车流状况，当然都是要小心，所以要开道的时候也是要小心路况啊，注意一些可能会随时突发的危险。
0: 哇，那这个状况下你们的心理素质也是要很坚强才能够 hold 住状况。
1: 对，
0: 那大概是花了多久的时间抵达医院？
1: 大概我印象中好像是6-7分钟左右。
0: 那原本是需要多久的路程？
1: 原本如果从我们归南派出所到医院应该要快15分钟左右。
0: 那这样子争取到了有一半的时间呢，顺利送到医院。
1: 对，没错。
0: 不过我想这几分钟的路程其实对家属来说还是很煎熬的。那后来送到医院急诊之后有顺利的恢复健康吗？
1: 后来送到急诊之后就是等候妈妈到场，然后就去紧急手术，她好像是急性的盲肠炎。后来紧急手术之后隔天就是休养一阵子之后出院就恢复健康了。
0: 太好了。盲肠炎真的压起来的时候非常非常痛，而且会脸色惨白，全身冒汗。
1: 没错。
0: 那这过程分秒必争，在这边我们来帮大家复习一下好了。如果说听众朋友在路上有听到了像警车或救护车哦咦哦咦的鸣笛

0: 生，我们可以怎么配合呢？请炫章跟大家说一下。
1: 如果有听到消防车或警车的鸣笛声，尽量就是大家外侧车道的就协助靠右，如果内侧车道的话，如果没办法靠左的话，就尽量往左边挪一点，让警车或是消防车或救护车可以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过。然后到路口的时候，如果有听到鸣笛声的话，也是能够减速慢行，看是那个救护车还是消防车还是警车是从哪个方向驶来这样子。
0: 哦，外侧车道我们就尽量可以靠右，那如果是在内侧的话，有时候没有办法太靠左边，就尽量挪出个空间让警车或消防车可以通过这样。
1: 对，没错。
0: 嗯，而且像我妈妈她很可爱，她就是每次听到了警车或是救护车的声音，她都会非常的紧张，就是很怕说去耽误到你们的行进。所以刚才就是我们炫章也有提到，请大家要保持冷静，而且可能要确认一下来车的方向，对吗？
1: 哎，对，没错。
0: 嗯，诶，那如果没有配合会有相关的罚则吗？
1: 如果你那个通常都是消防救护车鸣笛的话，你如果恶意挡道就会有交通相关方面的罚则这样。
0: 嗯，因为我们好像时不时会在新闻里面看到，就是可能有一些驾驶朋友就是没有配合说去让道让救护车或消防车经过，这样也是很危险的。
1: 对，因为他们我们鸣笛就会有道路优先权，它不代表有绝对路权，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那个交通状况。对啊，还是如果有听到鸣笛声，还是请观众朋友就是尽量能够让道协助，就是我们这样子。
0: 没错，因为有这样的这些鸣笛声，就代表不管是警察或者是消防车、救护车都在执行很紧急的任务，所以请听众朋友务必要配合。诶，那我们在遇到了这种紧急救护的案件的时候，是不是还先要优先拨打119呢？
1: 对，因为毕竟消防人员他们有学过相关的救护的技术啊，还是初步的一些治疗还是什么。因为如果消防那个听众朋友如果有一些身体上的状况，还是先拨打119那个比较适合。
0: 哦，
1: 真的迫不得已，
0: 嗯，
1: 才需要再通知我们警察人员协助开导，这样，
0: 才能够让患者在第一时间得到合适的照顾方式。
1: 对，
0: 哎，那今天有这个机会这样子上线跟大家聊聊，炫章你有没有想要透过节目来提醒听众朋友的呢？最近有什么重点宣导的事项吗？
1: 就是路上因为最近那个大车大型车辆的交通事故率比较多，所以就是请听众朋友如果骑机车的还是开车的，如果开在大车旁边要注意内轮差，如果开在有中央分隔岛的那个内外车道，请记得就是内车道要转弯之前要先驶入外侧车道这样子。
0: 因为有时候就是没有注意有一些行车上的死角或盲点，可能就会有事故发生。
1: 对，没错。
0: 哦，好。诶，像我们归仁分局，我们归南所这边就是辖区里面像这样大车的状况多吗？
1: 其实我们辖区主要的交通要道有高铁桥下，所以大型车辆蛮多，因为临近那个沙仑园区那一边，所以那边因为正在新建大楼，所以很多蛮多现在时不时蛮多大车的。
0: 哦，所以你今天才会刚才我们讲到有没有什么重点事项要提醒，就顺便跟大家宣导一下这个观念。
1: 对，没错，就是小心大车的内轮差。
0: 而且像我假日的时候如果去了高铁附近的那个卖场啊，也都车子很多呢。
1: 对，因为那边刚好好累，又要开了三起这样子。
0: 好，那不管怎么样，请听众朋友就是我们不管在哪边行车都是要注意安全，保持适当的车距，还有像刚才炫章提醒的都要注意内轮差，而且最近好像就是也要小心毒驾，对不对？
1: 哦，对，最近毒驾也是蛮多的，所以就是越

0: 离毒品，不要触碰毒品，就不会有毒驾的问题。
1: 对呀、啊，要不然你这样就是是害人又害己耶，因为会影响到的可能是一个家庭，不只是一位驾驶的安全。
0: 对，其实影响到会有两个家庭、自己的家庭跟造成对方受损害的家庭这样子。
1: 没错，那你们最近如果说有去社区宣导的话，也都是会针对这些项目来跟大家做提醒吗？
0: 嗯，没错，就是交通宣导，还有反诈骗宣导，还有
1: 对对对，
0: 毒驾的问题，对，
1: 嗯，这些都是跟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
0: 嗯
1: 嗯，好，那最后还有没有要跟大家说的呢？
0: 好，祝应该是没有。
1: 祝大家行车平安，然后都
0: 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哎，你怎么我先讲
0: 了。投资前请详阅公开说明书。
1: 嗯，而且要找正那个合法跟正当的管道和平台。
0: 对，对，如果网络消费有什么疑虑的话，可以拨打16反诈骗专线，可以先询问一下，再下单也不迟。
1: 哎，你们最近在辖区里面比较高发的手法是什么？诈骗的话，
0: 都是假，还是假投资居多？
1: 哦，啊，
0: 对，就是往日虚拟货币投资啊，还是股票投资之类的。
1: 嗯，
0: 对，
1: 因为诈骗集团的话术真的是很厉害，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提高警觉，真的没有那一种从天上会掉下钱给大家的事情。要不然的话、有什么要确定的，就像炫长有提到的，就是可以拨打165，也可以直接到派出所请你们协助确认，对吗？
0: 哎，对，也可以，如果真的拨打165太麻烦，可以也是可以拨打邻近派出所的电话致电询问也可以。
1: 嗯哼哼，好，那今天也非常谢谢炫章接受我们的访问哦，感谢你。
0: 谢谢。
1: 我想警察不只是守护我们的和平，也是大家生命安全的守护者，让大家都可以生活更安心。我今天挑了这首歌，这首歌就叫谢谢你，送给炫章哦。
0: 哦，好，谢谢。
1: 也送给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感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拜拜。
0: 好，谢谢，谢谢，拜拜。
1: 拜拜。

0: 用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警察同仁，还有今天接受我们访问的炫章。而且呢，我再次的邀请炫章上线，
1: 因为原本炫章有选了一首歌曲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但是我跟他讲了一下说今天换到了我们的备用录音室，所以我待会儿呢要重新的把他原本挑选的歌曲再找回来放进节目单才能够播给大家。但是呢，我要先请炫章来介绍一下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曲哦。炫章，
2: 嗨，
0: 来，炫章说他有准备了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现在我把时间交给你，一日 DJ。
2: 我选了毕书尽的《逆时光的浪》。
0: 对，那为什么会挑这首歌呢？
2: 因为最近我的一位警专的同学，然后很突然的就离开了大家这样子，所以接到消息我们就觉得哇，怎么会生命如此的无常这样子。然后刚好听到这首歌，好像就是叙述有关于亲情、友情跟爱情的部分，然后我看着里面的歌词，真的好像就剩下我跟他之间好像就只剩回忆可以回味。尤其歌词里面还有说，我在这别忘了，所以要提醒自己，如果那么曾经奋不顾不顾一切勇往直前的人，无助时别忘了还有很多关心你的人。所以说有时候无助时回头看，还有很多关心你的人可以在后面背后的支持你这样子。
0: 是，而且其实就像你说的，虽然我们都很希望能够有逆时光的这个能力，但是因为时间它是一分一秒的往前流逝的，所以更是要把握当下。
2: 对，没错，别忘了后面还有很多支持你的人，还有很多你家人是你永远的避风港。
0: 没错。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炫章帮我们选了这首毕书尽的逆时光的浪，然后呢待会儿让我把歌曲找回节目单，炫章我再为你们送上这首歌哦。
2: 好啊，谢谢，
0: 谢谢你。先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全国新闻，待会儿呢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86.1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有汽车零件掉落，先前在南下 87.8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161公里过后里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继续往南在351公里过冈山交流道中线和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仁德服务区到仁德系统车多不好走，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入口匝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 56.8 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拥塞，先前在国道十号西向 3.4 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省道部分台61线

北上159公里，龙井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塑胶制品掉落，台88线西向17公里万丹交流道前中央分隔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杂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测试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1: 这一首歌曲不知道是不是你少男或少女时代的回忆呢？这是范晓萱《你的甜蜜》。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09哦，也感谢大家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回到景广台南分台锁定 FM 94.7，让我可以把即时路况还有生活实用资讯都整理给你。我是 Kiki。那除了透过收音机，也可以上到景广的官网点选线上收听，或者是永利的秋吉亚下载警政服务跟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都可以把我外带。那如果说是想要回报路况，在路面上有发现了障碍物或者事故的话，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先来提醒大家，目前国一南下在351公里过冈山交流道有发生的中间还在内侧车道之间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有顺利的排除，不过因为先前有回堵的情形，所以还在消化当中，所以国一南下冈山路段现在车子比较多一点哦，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国一南下351公里过冈山交流道中间还有内侧车道之间发生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有处理完毕了，不过目前还在消化刚刚累积的车流，所以请大家如果是走国一南下经过了冈山路段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另外是国一在好北上的363.8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侧车道掉落的布钩绳也有排除哦，已经 Q 起来呀。国一北上363.8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在外侧车道的布钩绳已经有捡走了。另外是国十西行3.4公里在靠近顶金系统外侧车道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国十西行3.4公里在接近顶金系统外侧车道的小客车还有小货车事故也已经有排除。还有台八八西行4.1公里过大寮交流道在路肩掉落的太空包也有捡起来了。台八八西行4.1公里过大寮交流道在路肩掉落的太空包已经有 Q 起来哦，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好，在事故方面请大家要小心，台南市东区的胜利路跟大学路口以及在云林县斗南镇的台电公司斗南服务所之前跟嘉义太保台37线南向哦跟高铁大道的交叉路口都是有车祸发生正在处理当中，所以请大家如果经过了这些地方务必要配合指示来行驶，那也避免好奇的观望以免引发二次事故哦。因为在云林斗南迪兰刀兰家台电公司斗南服务所前面还有嘉义太保的台37线南向跟高

这一首歌曲是江蕙带来的《哎呦哎呦》。我现在真的是要讲“哎呦哎呦”，那也安呢。我刚才不是有讲说，现在要来补上，就是我们炫章送给大家的歌曲《逆时光的浪》。哎，结果我今天换到了我们的备用主播室，我刚刚就没看到那一首歌哎，我明明把它放进了我的歌单了，所以到底是 what happened 呢？让我再来找一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好，先来帮大家补充一下施工的资讯哦。对，因为我怕你们也在等着要听这首歌，所以

里呢先大会报告一下。来，请大家小心哦，在国一北上的 252.9 公里大林路段迪兰朵拿内侧车道有施工车，所以呢目前这个路段车行速度也是有受到一点影响，时速是低于70公里的，请大家要小心通过。还有国一北上在 343.9 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持续因为施工封闭，那沿线都有摆放三角锥哦，也是车大概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另外是国三南下 262.5 公里在斗六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国三南下的341公里在善化路段内侧车道一样是有施工在进行。以上路段都要提醒大家，建议呢可以提前变换车道，在变换之前也要记得先打方向灯确认好前后车况再做变换，那我们就避免快要到施工地点的时候才紧急的刹车或变换车道，这样都是很危险的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很适合下午的时光，这是南拳妈妈《河流午后我经过》。

河流午后我经过，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23，也是我们的午后时光。早上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

跟花东山区也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另外呢，大台北还有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像这样容易有午后雷阵雨的状况，预计会持续到下周二。那因为水汽都是偏多的，特别是礼拜天还有礼拜一，先提供给大家参考。因为气象署说这两天午后雷雨的影响范围会比较广哦。假日如果有要到户外活动的计划，建议最好是想个雨天备案，而且雨具也都要带着。下雨的时候我们就挡雨，那如果说没有下雨就可以用来遮阳。那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感受上还是偏闷热，也请大家要注意防晒还有预防热伤害。今天包括了新北、彰化、云林、嘉义还有台南以及屏东跟花莲都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如果说在户外活动或工作，来，请记得适时的补充水分，还有防晒要做。那另外气象署也有发布了路上强风特报，因为西南风偏强的关系，所以今天早上到明天晚上都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者阵风八级以上的机会。那根据这特报呢，可以看到这一次受强风影响的范围是蛮广的，警戒区域主要是集中在北部还有中部的沿海跟离岛地区。在北部呢，包括新北、桃园、新竹还有苗栗都在范围内，中部的话就是涵盖了台中跟彰化。那至于东部跟离岛地区，除了台东的兰屿还有绿岛风势强劲之外，澎湖跟连江，嘿，我记得有听众朋友这礼拜要去澎湖哦，好，也必须要小心了哦，严加防范。那上面提到的强风特报范围，在沿海地区风力都是明显可以感受到的，在户外请避开路树或者是像一些建筑用的阴架跟招牌等等，要留意自身安全。还有行车如果遇到了强风，也记得要减速慢行哦，还有握稳你的方向盘。

不过昨天有听众朋友跟我分享了彩虹，因为高雄有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我们刚才有提到，所以不定时呢都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在雨后阳光照射，就有很多地方都有出现了彩虹，尤其是凤山区哦。我们也有听众朋友的住在凤山区，不过接下来听到的歌曲不是彩虹，我们延续一个午后的氛围，这是 Pink Fun 带来的《你说你喜欢午后海风吹》。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80岁的退休公务员落入了网络爱情诈骗，准备解除$40,000的保单，所幸盐城警营联手戳破谎言，成功阻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盐城区五福四路某银行怀疑有民众遭到诈骗，警方迅速到场了解。80岁林姓老翁是退休公务员，他表示解除保单是因为要整修房子。
3: 解约$40,000，
4: 四万块美金，
3: 4万多了，
4: 四万块美金也100多万了呢。
3: 对的，我说我要拿去整修房子，我感觉
4: 那个我们听太多了啦，你整修房子，来你装潢一下，我跟你讲。
2: 原来林姓老翁遇到网络爱情诈骗，结合假投资诈骗，依对方指示骗行员跟警方说资金用途是房屋装修。高雄市警局盐城分局五福四路派出所钟义修所长说，
5: 警方另发现老翁通讯软体中有名昵称不期而遇的网友，平日以温柔攻势嘘寒问暖取得信任后，诱骗林翁投资高价天租。原警随即对林翁劝说与解析，表示这是假交友的诈骗陷阱，最后林翁才惊觉受骗，当场打消解除保单的念头。
2: 警方联系他的女儿，提醒平时要多加关怀陪伴父亲，避免再次成为诈骗集团觊觎的目标。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全台首创，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独家跨海联名超疗愈卡纳赫拉小动物，一起应援防诈。市长黄伟哲开箱，邀请市民一起防诈，守护台南的甜甜日常。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6: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正式发表全台首创、全国警察机关创举、独家跨海合作的南市警局与卡纳赫拉的小动物防诈宣导企划。警务员李尚如说，
7: 我们花了接近1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项全国警察机关首创的热血挑战，独家跨海邀请到大家熟悉的可爱角色卡纳赫拉的小动物，换上我们帅气的台湾警察制服来台南出任务。这场跨国联名真的非常不容易，我们团队在没有任何外包资源状况下，由同仁以日文信件大胆跨海敲门，直接与日本创作者卡纳赫拉老师对接，并在台湾代理商协助下完成陌生的授权工作。
6: 警察同仁们历经长达9个月的跨国沟通与反复打磨，成功将这套国际级的联名宣导完美呈现，推出限量防诈应援组合包，包括质感购物袋、彩色反光手环以及安心防线文件夹和疗愈应援贴纸组。市长黄伟哲也在社群媒体开箱，警察局脸书官方粉丝页即日起同步办理防诈应援组合包限量20组的首播抽奖活动，邀请大家共同加入反诈应援的行列。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想找个地方避暑放松，不妨到山里喝杯好茶。高雄市农业局将在这个周末举

0: 办高雄六龟山茶生活节，除了可以品尝在地的山茶、逛市集，还能体验森林茶席亲子活动，邀请民众到六龟来场疗愈身心的慢旅行。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1: 活动今年首度以十六龟区新发国小举办，并结合第五届高雄山茶评鉴，现场规划了50席森林茶席，由茶艺老师现场奉茶，还有特色红茶冰淇淋、手绘茶包 DIY、在地农产以及美食市集，及总价值10万元的摸彩活动。农业局农村发展科科长胡志明说：“
2: 希望大家不只是来喝茶，更可以走进山林，认识高雄山茶。”也结合第五届高雄山茶评鉴，欢迎全国的民众在这个周末来我们六龟喝好茶、泡温泉、享受慢活时光，也用行动支持我们高雄的在地茶农产业。
1: 农业局表示，活动7月18、19号上午10点到下午4点30分，在六龟新发国小举行。欢迎民众利用周末走进山城，在茶香、绿意与温泉陪伴下，好好放松充电。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4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6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
5: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咯。
6: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7: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园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5: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6: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7: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8: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
11: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们手下出马就好了，我们这边有两万个手下。各位，五月天的面子就靠你们的了。

们什么事情啊 ？OK。

你们室友那两下子，哎，拜托，给一点面子啊！等一下他们回去了，再多唱两首歌给你们听啊！

0: 好啦，有有有，好好好清楚啊，好清楚啊，
1: 很清楚哈。
0: 对啊，
1: 你看我们手下不错啦。这个是你们的歌嘛，他们都还唱那么大声，可见他们也是非常的挺拖拉苦的啊。这样可以吗？
0: 这样子好了，我开一个更诱人的条件，好吧？我告诉你们，阿信说你们叫大声给两首，你们叫大声点，我叫你们唱四首，好不好？

谢谢，非常的嗨呀、啊，这个气氛。五月天在演唱会讲的一些就是聊天还有垃圾话真的是很好笑，而且呢今天还加上了头拉苦，刚才改了头拉苦的歌词，把高雄妹改成了彰化，我想彰化的朋友听了应该会很开心哦，因为被 cue 到了这一首歌曲我爱夏天。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45，我们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我是 Kiki。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好，请大家要小心哦，因为在国一南下的330.8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在进行脱掉作业，所以目前这个路段平均车速是不超过50公里。国一南下330.8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在进行脱掉作业，所以影响到了车行速度不超过50公里，请大家要循序渐进的通过。另外是国一北上326.2公里仁德路段，国一北上326.2公里仁德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那目前呢这个地方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低于30公里，而且因为事故在处理的关系，所以驾驶跟乘客也下车站在现场，要请大家多多的配合指示来通过，而且请避免好奇的观望哦，务必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的通过。以及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多，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阿哥我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形，这种时候就要提醒你务必保持耐心了。那至于施工的路段，有国一北上252.9公里大林路段内侧车道有停放施工车，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70公里左右。还有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也是持续因为施工封闭，阿哥五国三南下262.5公里在斗六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好，再补充一个路段哦，这是在国三南下的341公里善化路段内侧车道一样是有施工在进行。好俏皮哟、哦、Hey, come on! 我们要准备进入深深的海里，要跟蔡依林还有柯有伦一起海洋之心。

Wonderland Sea， 很可爱的一首歌。我们今天听到的是蔡依林还有柯有伦翻唱的中文版，歌名就叫《海洋之心》。讲到了海洋，台南七股盐山一年一度的风吹七够风筝嘉年华就要从明天登场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连续三个礼拜每周都有不同的主题，这个礼拜六日的造型是海的呼唤，所以我们今天听了 Under the Sea。 在现场可以看到像大鲸鱼还有大水母这些海洋系的风筝迎风飞舞，把蓝色的天空变成了大海哦。那至于下个礼拜推出的是太空冒险，会有宇宙星舰风筝还有太空梭，也先跟大家预告一下。那至于8月1号跟2号这是宠物派对，会有各种可爱的动物风筝来集合，所以可以安排一下你的 schedule 哦，每个礼拜都有不同的主题展演。那在活动期间，每天早上11点会先有风筝试飞，那下午1点半到5点会正式来做演出。在这个嘉年华活动的期间哦，通常呢是不会实施大规模的封路交管措施的，但是因为七股盐山周边是这个单线的双向道路，所以遇到假日有活动的时候就容易拥塞，还是请大家要小心哦，配合现场的指示来行驶。也来补充一下，目前在台南市车多的路段有安南区的南侧河堤道路，从永安路到中华路的方向目前车多拥塞，还有安平区的健康文平路口，一路走健康路、中华西路、中华北路到关海桥，也是一样车子多多，平均时速低于20公里。还有在中华东路从小东路到东门路的路段一样哦，也是车多，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车行距离，还有发挥耐心。另外在台南市安南区的安和路二段318巷56号前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0: 这一首歌曲 Limna Limna， 这来自林俊逸还有 Matsuka 的合作。
1: 记得开酒不不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好，那除了呢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七股的嘉年华活动可以看到风筝，那还有一个活动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是在东石渔人码头举办的东石海之下，这个礼拜会有演唱会可以看哦，而且呢还会有亲子放电乐园，会有戏水池，还有极速滑水道跟漂流摇摇船，哇，这个小朋友一定非常的开心，会玩得很嗨。那是在下午两点会开放，而且如果说要前往参加这个东石海之下活动的朋友，可以利用高铁嘉义站到东石先天宫的免费接驳车，那如果是自行开车的朋友，可以走台61线跟台82线，那把车辆停放在港口宫停车场，再来转乘免费的接驳车到先天宫，下车之后步行大概是15分钟就可以抵达会场了。那有打算要去海之下玩一下的朋友，现在都已经有开放预约接驳车了，所以可以先预约起来哦，比较好规划行程。而且依照往年的经验，每年活动举办的时候都会吸引非常多的人潮，所以请大家一定要遵守现场工作人员还有员警的指挥。继续要听到的这一位，我觉得他在演唱会应该会唱这首，因为要配合海之下，所以当然要送上这一首《夏恋》。他是陈势安，明天就会来到活动演出哦。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到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48.5 公里，三义前在外路间有抛锚车，南下306到307公里之间过了麻豆，有塑胶水桶掉落在内线车道。继续往南，在高科出口匝道的事故目前是占用路间脱掉当中。国道一号北上 331.1 公里，仁德系统前在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先前占用内线跟槽化线的大货车和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51.8 公里，三鹰前在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83公里，过了内湖平交匝道，在内线车道有沥青散落。台62线东向的9公里，暖暖前在内线车道有连接车自撞事故。台64线东向的 10.9 公里，过了五股一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留意。最新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 51.8 公里，三鹰前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信念之间做出艰难抉择，临危受命出任台湾一名统领，承担保卫家乡土地的重任。回顾历史，吴汤兴于6月10号在家乡铜锣天后宫广场率领乡勇起义，于大湖口首度与日军交战，其后因敌我兵力悬殊，盟友接连牺牲，军队粮饷中断，战局日益不利。然而吴汤兴与徐湘等人仍怀抱不屈意志，南撤续战，盼望台湾重见天光。8月28号的清晨，日军发动侵台战争中最为激烈的战役，以15000兵力进攻驻守八卦山的台湾民兵，死伤超过1000人。吴汤兴、吴鹏年相继殉难，吴汤兴之妻黄贤妹也绝食殉节。吴汤兴等先烈以生命捍卫信念，展现无悔抉择与不屈精神，留下台湾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客委会主委谷秀飞表示，台湾的可贵来自于无数土地人民以血泪换来的牺牲与奉献，历史的珍贵在于前人传承的精神得以延续。今年推出2026年精致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希望留下台湾历史上不可抹灭的一页。
1: 客家的传统戏曲是表现出客家文化很重要的表征之一。那透过戏曲表现的内容，让国人来认识客家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途径。那内容呢，又是关于我们客家的历史的阐述。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阶段。所以看戏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看戏的内容，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看戏的专业，比方说曲牌、曲调以及它的身段等等。所以只要进到这个剧场，可以透过传统戏曲来认识客家的艺术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我们希望邀请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进剧场来看我们的《铜锣响起时》，今年是时隔20年之后再一次演出，以吴汤兴为主的历史剧，是非常的精彩。其实它除了是历史剧以外，也是我们很重要的过去一段真实发生的事情，也就在我们现场周边，所以离我们不远。那也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很重要的史料史材之一。
0: 荣兴客家采茶剧团创办人暨艺术总监郑荣兴指出，20年前与20年后演吴汤兴故事的不同之处在于，当年的角度是从1895年的整体局势来看吴汤兴，而20年后的今天，由于已先后演出过江少祖与徐湘的故事，这次重点除了战争场面，更核心的是表达吴汤兴的内心感受，
2: 表达他一个文人，为什么他是怎么思想的，他是怎么样愿意来保家卫国。当然重点是在于说，如果没有国，当然就不会有家，他今天就是为了这个国，为了要家，当然就是先就是为了这个国嘛，所以他们这么样子愿意去投入这个抗战。那当然这里面也要表达我们客家人的应景精神。
0: 导演胡成宇表示，本剧从人物内在情感与生命抉择切入，透过投影、灯光与舞台调度，展现吴汤兴回望人生的抉择独白。母亲吴秋妹与妻子黄贤妹对吴汤兴血染出征的恐惧、踌躇到支持。本剧以客家戏传统唱腔为主，依人物与剧情需要融入乱弹戏与歌子戏唱腔，呈现出多元声腔特色。音乐部分则多改编自客家八音，并配合抗日史诗情境，加入大鼓与泰来锣等元素，强化整体氛围，使演出更具层次与张力。 2026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在全台8县市巡回演出，藉由传统戏曲追念客家及各族群。

0: 先烈为台湾的付出、牺牲与守护。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哟，荔枝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2: 哦，是秦贵妃啊，当然咯，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至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啊。
1: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2: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1: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2: 这个我研究一下。
1: 还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它会知道吗？
2: 这个可能要
1: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2: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1: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2: 什么？那怎么行呢？
1: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啦。
3: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职棒大联盟的会长蔡其昌。透过网络购买职棒赛事的门票一定要特别小心哦，诈骗集团会扬称有门票要转售，等球迷付款后随即人间蒸发。所以提醒听众，都要购买职棒赛事的门票一定要循正常管道，避免受骗。想知道更多最新的诈骗手法、预防诈骗的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者下载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就可以破解诈骗伎俩不上当。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们。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了这一首作品是来自阿妹的《可乐》，用这首歌来提醒大家，记得哦，要适时的补充水分。你现在听到你就把你的水壶还是你的杯子拿起来喝一嘴啊而且特别是在户外活动还有工作的朋友，每隔15分钟就要补充一下，要不然这样子呢，如果说没有适当的补充，是很容易会有热伤害的。也感谢大家，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6，我是 Kiki， 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让我可以跟你一起开心的度过咱拜狗星期五的午茶时光，陪伴你一路顺畅，一路平安。先来会诊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北上在331.3公里接近仁德系统内侧车道，先前发生的拖板车还有自小客车事故，以及台61线南下233.9公里在口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掉落的铝梯，阿哥五台78线东上31公里在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的角铁都已经有处理完毕，所以可以放心的通过这一些路段哦，包括国一北上331.3公里接近仁德系统内侧车道的拖板车跟小车事故，还有台61线南下233.9公里在口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的铝梯，以及台78线东上31公里在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的角铁，都已经有排除。好，不过呢还是有障碍物要请大家注意，国一南下在306到307公里之间过麻豆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塑胶水桶，还有国一南下高科出口匝道路间有事故发生，正在进行脱掉当中，还有国一北上的331.1公里。好。

接近仁德系统。我们刚才有讲到，这个事故呢已经有完成了脱掉作业，已经排除。那至于车多速缓路段，还要请大家小心国一南下的 341.5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目前这个路段车速是低于45公里的，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还有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的车子马西持续车多，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哦，特别是顶金系统这边，哇，车子走走停停呈现了紫色，这代表呢目前的车速是只剩下13公里左右，所以真的是要请大家务必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好，那在施工的部分，国一北上在 252.9 公里大林路段，先前我们有提醒在内侧车道有施工车，已经有离开现场了哦，完成了施工了，所以可以放心的通过。不过国一北上的 343.9 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持续是因为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南下的 262.5 公里斗六路段在路间马修施工，再加上国三南下的341公里善化路段内侧车道的施工持续在进行当中，要请大家经过了施工的地点务必小心，注意你的车行速度，还有提前变换车道。那配合嘉义市铁路高架化的工程，所以嘉义市北新路桥这几天的节目我们都有提醒哦，就是到今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是全线封闭施工的，也要请驾驶朋友配合现场的义警还有交管人员指挥哦，提前改道行驶，可以改走文化路地下道或者是博爱路桥或嘉雄路桥这一些替代道路。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进入了最终阶段的冠亚军赛，气氛也是更加的狂热。很多人最近最关心的就是几比几，熬夜看球还有追球星。不知道你们是一日球迷还是死忠球迷？好，那讲到了世界杯足球赛，历史上只有两支球队有完成了卫冕，分别是1934还有1938年的意大利

以及1958跟1962年的巴西，有长达64年的时间都没有国家完成联霸的卫冕哦。那这世界杯联霸到底是有多难呢？主要有几个原因。

两支球队在场上的攻守平衡。那再来就是战术的问题了。四年前如果说大获全胜，一般都会沿用原本的战术，那当然了，就会派出熟悉这一套体系的球员，希望可以争取卫冕的好成绩，对吧？可是在这个四年的期间，其他的球队那当然是同样有时间可以好好的研究研究冠军的球路，所以在下一次的比赛就有可能被突破防线哦。那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心理状态。在追逐冠军的道路上，需要有很强大的企图心还有专注力，但一般人对工作都很容易倦怠了，那更何况是选手，这么高强度还有高压的这个运动，这都会增加连霸的难度。讲到了这点，我是蛮能体会的，就是当你已经达到了大家眼中的所谓的成功，要继续投入你想追求的目标，放下得失心，乐在其中，其实不是很容易。到底阿根廷能不能够写下更好的成绩呢？让我们拭目以待，还是说冠军的奖杯会易主呢？好，那当你回想了世足赛所有的歌曲，你会想到哪一首？我想应该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你们的答案会是这一位哦。瑞奇·马丁，1998年法国世足赛唱红了这首歌之后，这让后面负责写主题曲的团队啊，应该都压力山大。毕竟这是第一首，也是带动了往后世足赛主题曲原来可以这么好听又流行的经典。星期五我想嗨一下应该没关系吧。不过大家开车的时候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哦，嗨归嗨，注意你的车前状况。

0: 景广新闻。
1: 美股收黑，费城半导体指数重挫 4.29%， 台股今天跌破43000点，中场指数下跌2953点，以42671点作收，跌幅 6.47%， 创下台股盘中及收盘史上最大跌点记录。维尼的报道。
2: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全面收黑，费半指数暴跌 4%， 创五月下旬以来新低。市场担忧科技巨头对 AI 的庞大资本支出无法带来相应回报，加上 Google 延后更新 Gemini， 引发晶片股全面血洗。而尽管台积电第二季财报极为亮眼，但 ADR 不涨反跌，导致台股市场涌现恐慌性停损卖压，大盘最低重挫2000点，失守44000点大关。记忆体与被动元件族群惨遭清洗。分析师陈立伟说，
3: 外资已经连续10天是卖超台股，那外资的期货空单还是居高不下，有到84000多口，可以说在筹码的一个卖压之下，台股走势是相当的一个比较沉重。那后续来讲的话，可能会在季线附近这边做一个游走跟整理。
2: 分析师指出，全球市场关注大厂的 AI 投资何时兑现，高估值疑虑引发科技股修正期，但 AI 需求强劲以及台湾经济成长率不断上修，台股基本面依然看好。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前姓男子遭中国大陆村长吸收，企图拉拢退伍军人在台发展组织，因为遭到拒绝没有成功，高雄高分院依违反国安法判刑3年2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必须入狱。吕明宗的报道。
4: 具有黑帮背景的前姓男子10年前因为经商关系频繁往返大陆地区洽谈生意，因而结识在厦门担任村长的男子。对方允诺协助刺探军机和回台发展组织将会给予一定的金钱报酬。前姓男子随后接触曾任军防部战车营排长的退役军官，希望借由他取得识别证和军队的资料，并协助拉拢现役军人在台发展组织。由于这名退役军官拒绝而未遂。接到获报将男子逮获，依法提起公诉。高雄高分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合议庭痛斥他无视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只为了获取对岸村长提供报酬小利而犯案，如果成功的话，将对军中士气和我国军事部署状况产生严重的影响，足以对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造成实质危害。不过考量他始终认罪，加上犯行未遂没有得到任何报酬，依违反国安法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未遂罪判刑3年2个月，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云林检警在速枪专案期间共查获10名犯嫌，查扣10把具杀伤力的非法枪械，成果丰硕。施兴凯的报道。
5: 云林检警全体总动员，展开缉毒、打诈、扫黑、速枪等四大铁腕行动。其中台西分局原警日前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可疑车辆，上前盘查时驾驶拒绝配合并驾车逃逸，警方开了7枪，1小时内顺利将涉案2名男子逮捕，当场查获4支改造枪支。另外刑警大队侦二队、斗南分局、虎尾分局也都各有斩获。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杨志胜说，
6: 本局执行115年打击黑金枪毒诈专案，数枪查获10人，查扣10把非法枪支，企图取缔毒价案件43件，查获各类药头26人，毒品分装厂5处，私用及持有毒品84人，打诈侦破诈欺集团53团，297人，查扣不法所得2亿6600万余元，扫荡黑帮6件86人。
5: 局长黄富春表示，警方绝对是遇案就打，除恶务尽，绝不收手，将全面斩断黑帮与

0: 诈团的共生链，也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请立即向警方检举，共同建构安全的社区防护网。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6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咯。
2: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3: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园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1: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2: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现在听到的是永远的美声歌王小哥费玉清，唱红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而且我觉得周杰伦很聪明，找小哥合作，然后加上了方文山，这一首《千里之外》可以说是金三角的组合哦。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3，感谢你持续的锁定景广，这里是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 陪伴你就是有乐趣，我们快乐出门，只要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哦。所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国一北上331.1公里，先前在仁德系统外线车道的故障车已经有完成脱掉了，顺利排除，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这个地方。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从鹿竹到高科，车多要留意哦。国一南下，今嘛鹿竹到高科车子多多，平均车速低于45公里。还有国一北上方向，从斗南到虎尾，国一北上斗南到虎尾，赶宽洗车多速缓，都要请大家保持好适当的车行距离，循序渐进的通过。还有一个地方车多热点，而且车潮都没有减少，就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都是车多，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

一的南下车道。哇，这个车子呢都是排了长长一排哦，请大家务必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车距哦。另外是有事故在台南市安平区的府前一街，还有中华西路二段交叉路口。在咱安平区的府前一街跟中华西路二段交叉路口，还有在永康区的中正南路远东爱买之前，在咱台南市永康区的中正南路远东爱买之前，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那如果有路况要做个回报，欢迎你一起来帮忙更新还有补充，只要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就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咯。

这是也是一首跨世代的合作，魏佳莹还有 Ella 陈嘉桦。这一首歌就叫《时光从不温柔》。真正呢，这时间吼不会因为谁说就多嘛得就停下来等你，也到了要跟你们说拜拜的时候喽。然后在说拜拜之前，插播一下，我刚才有看到了听众朋友跟我分享的，说今天是一个国际福共日，一个节日。那总之呢，就是要鼓励大家可以真心实意的去称赞、鼓励还有支持身边的人，

0: 今天要不吝啬的对周遭的人说，哎，你真的很棒。
1: 所以呢，如果说你想要在生活里面实践这个节日的意义，
0: 你就可以主动去感谢帮助过你的人，然后对身边辛苦的伙伴说，你真的很棒。所以我要跟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们说，你们今天真的很棒。借花献佛一下，哎，真的很感谢你们。就不管是在工作啊、开车啊，或者是在家里面在忙着做家事，都是让我可以陪伴着你。那也希望今天在节目中提供的资讯还有安排的歌曲都可以 key in 你们美好的星期五。那如果还在工作岗位努力中，也跟你说声加油，干巴爹，跟我 fighting 哦。而且星期五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计划，一路往前都要注意行车安全，那特别是下雨天。感谢听众朋友有回报说，在台南的东山还有白河现在在冷候啊，冷候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好，我们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好安全车距哦，多一点缓冲的空间。如果还在工作岗位努力，真的跟你们说声加油了，也谢谢大家，先祝福你们有一个愉快充实的周末假日哦。而且今天除了是可以跟身边的人说一些称赞鼓励的好日子，也是在1955年的今天第一座迪士尼乐园开幕的节日，在加州的迪士尼正式的跟大家打开了他的大门，米奇跟他的小伙伴们就成为无数代人的童年还有梦想。所以我们最后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是歌神张学友为了香港迪士尼乐园演唱的主题曲《让奇妙飞翔》。我们下个礼拜一下午1点见哦 ，See you， 再见，拜拜。

0: 下午4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尽管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44.5 公里过了林口 B， 在内线车道有绑带掉落，南下的 58.8 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两台自小货车的事故占用中间两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站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00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大石头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25公里过了苑里，在内线车道有遮光板掉落，台74线西向的34公里过了草湖，这边的小货车抛锚情形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3: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3: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2: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3: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4: 警广欢迎您加入。

0: 耶，下班了。
1: 下班了，翻天，
2: 请开的节目。
3: 时间来到下午的4: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今天呢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又来到了这个欢乐的周末假期前夕。不晓得今天目前你正在下班，还是在上班的途中？不论啊目的地在哪里呢，记得安全才是回家或者是上班唯一的路。那接下来提供给您天气的资讯，依据中央气象署最新的资料显示呢，21号之前，因为南海热带云簇消长的关系，那也提供了台湾附近西南风以及水汽，增加大气的不稳定性，连日午后会有出现大雷雨的机会蛮大的。另外呢，在关岛附近的热带低压下午2点大概会生成这个台风，它的名字呢会叫做红霞。那预计呢明天减弱回到这个热带低压的状态。中央气象署也发布高温资讯，由于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各地天气高温炎热，台东可能出现焚风。今天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跟花莲县都要留意可能出现36度以上高温。另外呢，在这个温度方面非常的高哦，所以需要大家多加补充水分，减少在太阳底下工作或者是运动的机会。当然啊，开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作为您这个行车的一盏明灯也很重要。国道10号东西向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平均落在20到30公里，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另外呢，在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也有间歇性车流变多的情形。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不到60公里。国一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鹿竹，这里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接下来鹿竹到高科又是另一波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5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10号的顶金啊，刚刚所提到的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是南部车流瓶颈点，也提醒您行驶在任何车多路段务必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安全。路况的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接下来今天第一首歌曲跟大家分享陈势安所演唱的《天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开车车的叔叔阿姨们，累了就要休息一下，不要疲劳驾驶哦。
2: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12，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直飙350公里，接近冈山交流道。据报这里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利用这个路段留意彼此安全。国道一号上北350公里，我这个冈山交流道的路径，一台自用车过路停伫个遮，经过朋友爱小注意一下。大雷雨的持续警戒范围提醒您，在台南的七股、将军、仁德、南区、安南区、安平区跟中西区，有可能的大雨的这个地区哦，提醒你，台南的七股、将军、仁德、南区、安南区、安平区，还有中西区。拄着落雨，咱这个车速唔通上过紧，对车嘛唔通对了上过紧。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讲。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从你我做起，依现行交通规定，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或路口时，若有行人通行，驾驶人应减速并主动停让。驾驶人没有停让行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可是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转弯或接近路口时，务必放慢速度，确实观察四周，不抢快，不逼车，停让不只是守法，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2: 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应遵守号志，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并保持专心，不滑手机，不边走边看荧幕。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通行，不但会受罚，甚至危及自身安全。
3: 交通安全没有侥幸，只有落实。驾驶多一份体谅，行人多一份专心，就能大幅

不降低事故风险。让我们从每一次减速停让，每一次专心通行做起，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分养护工程分局表示呢，由于东山服务区从即日起一直到10月31号这段期间将进行公厕的耐震补强跟整修的工程，为了减低对民众的影响，采取分期分区的方式来施工，所有请用路人多加留意。第一期呢，就从现在开始封闭的是在自小客车第二停车场，包含充电桩旁边的厕所。那替代方案呢，就是请大家依据现场的指标前往第一停车场旁边的公厕来做使用。

再来呢，这个是有关于安全性齁，大幅的需要请大家多加注意的是，因应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红色警戒，台铁呢在下午三点的时候全线是正常行驶的，但是呢在三点过后将是水位溢流的变化，进行这个预防性的停驶，包括像是凤林到光复之间的停驶，南下对号列车到花莲站就会折返，北上对号列车呢到光复站或者是瑞穗这个站的部分呢就会折返了。台铁表示呢，光复到新左营间经南回线是这个疏运的状况，机动加开对号的列车，那路线呢跟容量机动调整到临近的折返站，并这个非对号列车也就是花莲到凤林之间以这个区间车来办理接驳。另外呢在凤林到光复之间是停驶的，也因为公路同时封桥将不办理公路接驳。如果要运用这个周末假期到花莲去铁佗的朋友，一定要留意这个台铁相关的资讯了。

最后呢，还有一个施工的资讯跟大家分享。台南市安平渔港跨港大桥的新建工程，在6月3号已经开始实施施作，影响的范围包括了西起平城路、陈平路与市平一街的交叉路口，东至国立台南高市、高级海事水产职业学校的侧门，也就是同平路这里，还有恋爱广场、安义路、永华路也会有施工车辆的进出。预计呢，这个工程要到明年，到后年哦，117年的1月31号才会完工。在这段期间，请大家多加留意，当然也有可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动线，也请大家多加包涵了。

路况的补充更新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待会呢，我们在4点半一起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针对于中流油脂事件，国民党团提出了公决案，要求政府在查明真相之前不得让问题油品上架。而民进党团则强调，食安事件中央跟地方都责无旁贷，但如何落实通报制度，并且让赔偿制度更完整，国会也不能够懈怠。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中联油脂又爆出新一批的超标油品，国民党团在立法院会提出公决案，要求政府全面公开问题油品的流向、稽查记录及行政处置，并追究业者及延误通报的责任，尽速建立退货及补偿的机制。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说：“
3: 食安是有一个标准，它就是人民的健康，真相是食品安全的起点，公开是人民安心的基础，责任是政府存在的价值。”标准一致才是民主政治最起码的呈现，守住一致的标准就是守住政府最后的公信力。
2: 民进党团干事长钟瑞雄则表示，政府基于照顾人民的健康，不得不采取断然下架的措施，但也必须兼顾社会的交易秩序，这是两难的问题。
4: 那刑责到底要不要去增加啊？时效到底要不要去做一个延长赔偿制度？如何啊来让它更完整？我相信呢、这个也都是国会啊也有一定的一个角色啊，也就是说中央跟地方都责无旁贷，连国会也不能有所懈怠。
2: 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赴立法院针对油品的事件专案报告，表示一周内会完成所有的检验，并提出食安法的修法，检验合格才会恢复上架。经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喧腾一时的劳动基金炒股弊案，前劳金局组长尤乃文因为指示券商配合保家炒股遭到了重判，高院在今天改依图利罪减轻判处8年4月，保家前执行长唐楚烈仍旧是判刑8年，保家集团不法所得4亿多元没入。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保家资产执行长唐楚烈和邱姓主管先前买进大量原版股票之后出脱持股不顺，找上劳金局前投资组长尤乃文共谋操纵股价，检方认定尤乃文收受不正利益，违法指示代操基金券商承接，让保家顺利倒货，依贪污等罪嫌起诉了尤乃文等12人。尤乃文到案否认犯行，辩称只是进场是投资判断，并不是协助出脱持股。不过一审法院认定他配合保家操纵股价牟利，保家集团借此获利5亿3000多万，依违反证交法操纵股价等罪重判9年有期徒刑。至于主导全案的保家资产公司前执行长唐楚烈和邱姓主管，都被依高买证券罪判刑8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认定尤乃文触犯的是土地罪，减轻改判8年4个月。保家执行长唐楚烈仍判刑8年，邱姓主管减为7年半。至于配合炒股的券商，2审改口认罪，都获得缓刑。另外有2名员工还是判决5罪。合议庭也宣告保家不法所得的没收金额从5亿多元减为4亿多，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台湾前进阵线指出，近10年的交通违规举发量增加大概有60%，而每年的交通罚锾超过了200亿元，但是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也一样超过了2800人。呼吁立法院本会期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交通罚锾全数专款用于道路安全，不必再等到年底公投。记者任南星的报道。
6: 台湾前进阵线指出，近十年全国交通违规举发量由928万件增加到1510万件，成长近60%，但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仍维持2800到3000人。阵线也提出相关数据，指出目前约有75%的罚锾分配给地方政府，但真正投入道路安全只有约9%。阵线代表时代力量秘书长李义轩呼吁立法院本会期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每年超过200亿元交通罚锾全数专款专用在道路安全，优先投入道路工程、交通教育及高风险违规防治，不必再等年底公投。
7: 现在在立法院里面关于道交条例第9条

0: 修法其实是已经有跨党派的提案，只要招委愿意排审，在现在的七月到八月就可以启动道教条例第九条的修法。我们希望未来看到的是罚单会转化成交通工程的改善，改善之后罚单会变得越来越少，死伤会越来越少。
1: 台湾前进阵线团队也同步推出交通罚单资料公开网站，供民众检视执法与道路安全改善成效。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这是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明天的天气跟今天都很类似，周末假期两天也都是吹西南风，所以在南部地区呢，不定时是有阵雨或雷雨哦，而且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出现。那对于其他地方的话，就是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豆油发展仍然是旺盛，所以在整个大台北地区跟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向外出要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再来气温方面哦，各地天气炎热，高温普遍来到32至35度，而且在大台北盆地、苗栗以南的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局部来到36度或以上。在东南部呢，也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都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未来几天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
3: 谢谢。
2: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5: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5: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6: 警广欢迎您加入。

时间来到下午的4:43，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

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呢，目前在国道一号的麻豆到安定双向有间歇性车流变多的状况，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南下从安定一路来到永康，沿线都是车多，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车流量相当的大，请大家务必小心留意。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这里是仁德到仁德系统路段，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持续南下鹿竹到高科，又是另一波车流瓶颈点，平均只有30公里。换个方向来看，国道一号北上，顶金到南子，南子到冈山，沿线也都是车多，尤其是顶金到南子路段，平均只有50公里左右。持续北上的高科到鹿竹，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不到50公里。接下来看到国道八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有间歇性车流的情形，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另外东西向的国道十号仁武到顶金系统，这里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

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由于是周末的前夕，适逢下班的时段，车流量相当的大，也请大家务必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安全。而且呢，因为今天这个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下午过后哦，有一些路段已经出现降雨的情形，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跟车的距离。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接下来这首歌，严爵的《好的事情》。

0: 时间来到下午的4:50，一起来关心嘉义县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副队长林玉堂。副队长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林玉堂，为各位插播最新即时车祸路况、周末活动管制及重要交通安全提醒。目前本局均已派员在场处理中，请行经相关路段的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及时突发路况。本县太保市北港路麻鱼寮夜市路口发生 A3 车祸，现场无人受伤，请行经的路口的车辆减速慢行，注意礼让。中埔乡中埔游击前发生 A2 车祸，现场导致一人受伤，本局已派人赶赴处理，并通报119救护车到场送医，请行经民众注意避让。本周末重点2026东石海之下交通管制活动将于明日及后天，也就是7月18、19，在东石渔人码头举办。本局将实施以下管制措施。第一个管制措施是水防道路单向通行，东石海堤及铺子溪东石堤防等水防道路改为单向疏散，严禁车辆逆向行驶。管制措施二，视车流启动只出不进，车流饱和时南堤及北堤将同步启动只出不进措施，并请驾驶人配合严谨指挥。管制三，路口管制与路线，请开车的民众多利用台61线及台82线，并依序停放活动停车场，周边道路严禁违规停车。最后再提醒，嘉义高铁站周边的宝铁五路有实施违规停车科技执法。第一项是黄线路段为临停载客区，载客车辆限停3分钟之内。二，候客时间较长者，请将车辆移往两侧停车场等候。停车场提供30分钟内免费停车，无需过缴费机，可直接驶离，请多加利用，避免受罚。以上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路况通报，祝大家行车安全，假日愉快，谢谢大家。
0: 谢谢，拜拜。
2: 拜拜。

任贤齐，心太软。据报呢，国道一号北上直标216公里，在园林路段，这个路上呢有菜篮子跟菜哦蔬菜散落在车道上，但是不晓得是在哪一个车道。国道一号上北216公里的园林这个路段，讲有菜篮啊甲菜落地路面顶，也唔过吼，唔知影对一个车道啦。你若多好伫这路段，会当甲咱补充一下。另外，台南市的北区大新街跟文贤路口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台86往西9.3要汇入国道一号仁德交流道南下方向，这里因为车多，后方有排队的车流，大约2公里处哦，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在86线往西9.3公里，要回去国道一号仁德交流道路南的方向。朋友讲吼，车真侪呢，吼有排列的车阵，你若多好伫这路段，爱较注意诶。准备来迎接下晡的5点吼，来关心全台路况。准备对时下午的5点钟，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累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历史背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北上的虎尾到西螺，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16.6 到216公里之间，过了北斗，在外线车道有菜来还有菜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到二，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2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70.4 公里，校前路前在内线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北 61.8 公里，中坜转接到前在内线是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经过时请小心。五羊高架北上37公里，泰山转接道前有掉落物占用中线跟内线车道之间。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沙鹿到龙井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车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 8.2 公里过了新竹二交流道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咯。
3: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革，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4: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次最园挖文革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2: 挖文革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3: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5: 嗨，我是诱人。

时间来到下午的5: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来到了第二个小时。先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上国道3号据报南下的402公里过了长治交流道，路间呢有一辆抛锚的小货车，那据报呢驾驶就坐在后车厢，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务必留意彼此的安全。台86往西方向，往西就是往台南，指标呢9:03要汇入国一南下仁德交流道这个方向呢，因为车多，后方有排队的车流，请大家如果会利用台86往西汇入国一南下这边的朋友呢要特别小心留意，因为车流量相当的大，有排队的车流。另外呢，在国道10号朋友说在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出口联络到这里，沿线也都是车流量相当的大，务必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有一些路段在下大雨，包含在电台的麻豆所在地马德勒大雨了吼，来，不管你行书底下面所在吼，咱在落雨的路段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距离，天雨路滑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路况的补充更新更需要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是许茹芸的歌，跟动力火车合唱的《瓜牛》。

减肥。来，因为呢有看到一起比较重大的交通事故，需要先在歌曲当中提醒大家，利用国道三号北上的朋友请注意，国道三号北上呢在关田系统路段呢指标 336.35 的地方，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之后呢逆向停放在内线车道。那我刚看的监视画面呢，有两辆自小客车可能不晓得什么原因哦，也刚好停在这个逆向的车的前面，所以说呢等于是内线车道停了三辆车。拜托大家利用国道三号北上的朋友 336.35 的地方，关田系统路段务必小心留意，内线车道有三辆车停在这里，其中一辆车呢是逆向停放，那另外两辆车呢就停在这个逆向车的前面，拜托大家利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留意。这个路段呢下大雨，这个路段下大雨，小心的来通过这个路段，要特别留意。

0: 时间呢到了下午的5:12，目前呢在国道3号北上方向，国三北上 336.35 的地方，也就是呢在关田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因为现在齁它可能是打滑的关系，逆向停放在内线车道啊，那它的后方呢现在也停了两辆自小客车，所以说内线车道总共呢停着三辆自小客车哦。那这个目前我也看到拖吊车以及我们国道警察已经来到现场，那这个路段呢下大雨，提醒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务必小心留意，地点呢在国道3号北上 336.35 的地方，关田系统路段，请您小心避开内线车道，务必小心务必留意了。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统一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3: 警广欢迎您加入。
4: 爱情像冷冷的风。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子贤。下雨天开车，视线雾茫茫，别忘了打开车灯，看清楚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打滑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用温暖的声音，让你小碗口，伴你行千里路。

时间来到下晡的五点过十五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拜一到拜五下晡四点到六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您。在这个国道三号上北的方向336公里，关电系统这个路段，内线道有一台自用车，它可能落雨天路真滚打滑，等到齁现在是一类车头朝向齁、哦、这个来车的方向。那另外呢后方也有停着两辆自小客车，有可能是因为碰撞的关系。目前国道三号北上336公里处，这里呢有三辆车停在内线车道，拖吊车已经来到现场执行拖吊作业。如果你也刚好利用国道三号北上的朋友，关田系统路段请小心避开内线车道齁，提早打方向灯，我中外线道来这个移动，现在这站有交通事故等待处理。国道三号上北，国道三号上北336公里，这关电系统内线道三台车在内线道这齁在处理，现在在拖吊当中。那是利用这路段的朋友，我们提早打方向灯，我这个中外线道来移动齁，啊这站在路大雨，落雨的所在路真滑，咱速度唔通伤过紧，对车嘛唔通对了伤过紧。我拄只透过这个监视器来看到这个咱车，这个路，这个第几站的朋友啦吼，这个车辆速度吼嘛是真紧的，而且吼尾车也未拍开咱的车头灯。拜托大家吼，咱即马车头灯赶紧甲拍好开，因为咧落雨的路段，这个视线无盖好，所以咱甲车头灯拍好开，会当予其他的用路人知影咱伫虾米所在，会当提升咱的安全性。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20，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嘉玲。嘉玲好。
1: 新凯好，各位听众嘉兴朋友们大家好。国道1号北上的 254.5 公里，也就在民雄出口之前，内线受到有起事故发生。至于在国道3号北上的 336.4 公里，接近关田系统交道，内线受到有起事故，已经通知工警队赶往当中，经过的驾驶朋友们都要小心通行。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1号南下从麻豆一路到永康，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南下从仁德服务区一路到冈山地磅，目前沿线的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南下南子交道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沿线的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南下的顶尖系统汇入国道时候，往左营方向目前是车多排队行行。至于南下的高雄交道中正路出口、瑞隆路出口都车多排队不好走。国道1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北上的顶尖系统要接国道时候，往左营方向目前也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情形。北上的冈山一路到高科目前也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北上大湾到永康目前也是车辆非常大，速度是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北上因为受到了 254.5 公里的事故影响，所以目前民雄路段呢目前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路段。至于在国道3号南下从中寮隧道一出来一路到燕巢系统出口，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南下的燕巢系统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状况。至于在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汇入国道1号南下，目前是车多排队的。至于东向的新化系统出口目前也是车多排队不好走。国道8号西向方面呢，西向的台南系统一路到南一三三路口也是沿线行车速度缓慢。至于东向国道10号东向方面，东向的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呢，沿线的行车速度缓慢，东向顶尖系统要回到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国道10号西向方面，西向从仁武交道一上来一路到左营洲出口，沿线都行车速度相当缓慢，非常的不好走。西向顶尖系统回到国道和南下车多排队。西向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洲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一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1号预计要在7月18号以及19号，也就是明天星期六以及后天星期天，连续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施工封闭国道1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自己的道路轨道行驶。不过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玲，拜拜。
1: 拜拜。
0: 时间来到下午的5:24，再次提醒大家，国道3号北上方向 336.35 的地方，内线车道呢有这个交通事故正在进行这个脱掉的作业。如果您也刚好利用国道3号北上接近关田系统的话，记得先打方向灯，我们往中外线车道来移动，小心避开内线车道了。另外呢有蛮

多路段在下大雨，记得打开车前大灯，天雨路滑，保持或拉长跟车距离，以维护大家的行车安全。路况补充更新，也要请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0800000001。

可以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待会呢，我们在500杯的红中的小号这首歌曲呢，要来迎接下午的5点半关心南台湾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机房，假冒中国大陆公安行骗在日华人。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等单位攻坚侦破，四名嫌犯都遭到了羁押。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八大队联合高雄市、台中市、嘉义市警方和保义总队、维安特勤队成立专案小组，由桥头地检署指挥，强势攻坚，成功侦破诈欺机房。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2: 魏某、洪某两人在高雄市南子区大楼设立机房，专门针对在日本之中国籍人民进行诈骗。专案小组在115年7月8日针对高雄市南子。”区某四处机房展开攻坚，并执行搜索，破获以魏某为首之跨国电信诈欺机房。
1: 或许夜路走多还是会害怕，嫌犯在门上贴了求财求平安的符咒，现场还有好几桶疑似用来净身的烧符水，不过还是被专案小组一举瓦解。初步了解，该机房成立约一年多，历经多次搬迁，以诈骗多名华人得逞，出估不法获利高达数千万元。全案将四名嫌犯依涉嫌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经法院裁定羁押。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一名越南籍新住民怀念家乡味，网络购买红包单竟然遇到了诈骗，他吓得到派出所求助，远景热心的解说诈骗手法，帮忙封锁对方的通讯，成功保住了10万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越南籍新住民宋姓女子慌张地到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旗津分驻所求助，她说因为想念家乡的红毛丹，透过社群网站浏览贩售越南水果的广告，并以通讯软体 LINE 跟卖家联系交易，对方先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先汇款新台币10万元，如果不完成实名认证，账户就会被冻结。警员王洪尧和警专实习生刘景宏马上告诉他，这是诈骗，千万别上当。旗津所陈鹏勇所长说，
3: 宋女及一只是提领10万元现金，准备以无责存款方式汇款，但自损不对劲，想起派出所员警曾办理反诈骗宣导，便立即携带现金至派出所询问，警方当场识破此为常见的假买卖诈骗手法。在劝导过程中，诈骗集团仍持续来电催促汇款，警方除协助辨识诈骗话术，亦耐心向宋女说明诈骗手法。
1: 远警帮忙挂断通讯，还封锁了诈骗账号。宋姓女子紧紧握着刚领出来的10万元，确定没被骗，总算松了一口气，频频向警方表达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高雄市凌晨发生了两起自撞事故，大树区一辆小客车自撞路边车辆，驾驶不幸身亡，连城区则有机车自撞爱河边的护栏铁链后倒地，受伤送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第一起是在高雄市大树区九大路上凌晨0点发生自撞交通事故，高雄市警局人武交通分队分队长苏家伟说，
4: 自小客车驾驶前姓男子沿台29线大树区九大路段南往北行驶，行驶期间有忽快忽慢情形，移突加速向前行驶，进而自撞路边停放车辆之后车尾，前男受困车内由消防人员拉出，现场已失去生命迹象，本分局员警通知家属到场确认身份，现场一一规定测绘采证，全案报请检察官进行相验厘清。
1: 车上没有9位驾驶患有癌症，后续没有接受治疗。由于事故前驾驶开车在现场绕来绕去，很可能是在探路，疑似久病厌世。随后凌晨2点多，盐城区公园2路上也传出自撞事故，33岁黄姓男子疑似精神状况不佳，骑机车碰撞爱河边的护栏铁链后倒地，男子手脚擦挫伤，由救护车送往大同医院治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为了让府城少年度过一个健康充实且安全的盛夏，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举办极限 strike 保龄球活动，16个分局组队参加，市长黄伟哲主持开幕，并且当场许诺奖金加码。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5: 3、2、1，
6: 市长黄伟哲跟警察局各单位主管一同以流沙金方式启动暑期的重头戏极限 strike 保龄球活动。市长黄伟哲说，
7: 台南市16个分局今天总共每个分局有6个人的这个保龄球队，那总共有96个人，加上家长加这个啦啦队，现场超过200人，所以非常非常开心。为什么？因为大家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黄姓帮派分子等人在高雄市南子区架设诈骗

0: 望能够在暑假能够提倡正当的休闲活动。我们在保龄球馆，其实保龄球哦，在台湾来讲，我们是保龄球强国。
1: 市长也在小朋友加油声中开球击出全岛，现场掌声不断。全市16个分局组队参与，市长黄伟哲致辞时也当场允诺第一名1000、第二名500跟第三名200的加码奖金。活动周边设有多元宣导专区，针对防治青少年涉及暴力、毒品、财产、性跟家庭等各类犯罪，以及关注妇幼求职、交通跟网络安全等议题深入宣导，结合游戏跟互动模式，让青少年在参与运动之余也能提升自我保护意识，建立正向价值观。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屏东荣总通过卫生福利部医院评鉴，正式升格为区域医院。屏东荣民总医院举办医疗成果发表会，也宣布年底开办小儿科24小时的急诊。记者宋琳的报道。
3: 屏东荣总114年通过医院评鉴，115年正式升格为区域医院。这次成果发表聚焦三大发展成果，包括建制完善心导管医疗服务，可以及时处置急性心肌梗塞等重大心血管疾病，提升妇幼急诊跟高危险妊娠、新生儿重症照护能力，补足屏东妇幼医疗量能，以及持续推动精准医疗与微创手术，开院及引进屏东首台达文西机器手臂。目前已经累积完成超过290例的手术，提供乡亲跟医学中心同等级的先进医疗服务。屏东荣总院长王瑞祥说：“
4: 就是心脏病在冠心症之外，我们也进一步的推展到结构性心脏病，那把微创跟微创的医疗引进来。妇科现在在全国都是困难，那可是我们妇产科人数增加到10位，那小儿科人数在有望在今年底会增加12位到14位，24小时的儿科急诊把它建立起来。”
3: 院方表示，未来将会持续深化重症照护、智慧医疗以及精准医疗发展，并且强化区域医疗合作，提供荣民券以及在地民众更优质完善的医疗服务，朝准医学中心目标稳健迈进。尽管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小朋友看的绘本不只能学品格，还能认识各行各业的辛劳。高雄市劳工局劳工博物馆推出劳动绘本种子培训计划，即起招募10到12名学员，希望培育更多说故事讲师，把劳动故事带进校园与社区。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这次培训分为培训课程、创意实作以及成果发表三个阶段，除了教导说故事的技巧，也结合劳动议题、教案设计以及国台语导读，让学员学会如何把劳动知识转化成孩子容易理解的故事内容。完成培训并且通过评核后，不仅可以获得结业证书，还有机会成为劳博馆合作讲师，参与未来的推广活动。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李应轩说：“
5: 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呢，处处都是这个劳动，那所以我们希望这次可以透过这个劳动绘本作为媒介，把故事带给孩子，然后让他们从小就可以理解各行各业的这个付出与价值。所以这次的这个培训课程呢，就是希望能够培养和劳博馆一起推广儿童劳动教育的师资，期盼说可以凝聚更多伙伴的专业还有热情，让这个劳动文史的传承更加的有温度。”
2: 劳博馆表示，即起受理线上报名至8月4号，希望透过更多的故事，让劳动文化向下扎根，陪伴孩子从阅读中看见每一份工作的价值。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陈嘉瑜来告诉大家。
7: 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为阴时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清晨低温约23到24度，白天高温约34到36度。周末西南风持续影响，南部地区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并且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未降雨时会感到有些闷热。明天气温方面，低温约26到28度，高温约32到35度。出门建议

0: 待于具备用，而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2: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40，景广台南分台 FM94.7。那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据报呢，在国一北上246.6公里云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呢，有多辆车的碰撞事故。有听众朋友说呢，至少有5辆车，那驾驶呢都下车来查看了，拖吊车也抵达现场，利用国一北上的朋友246.6公里云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交通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请您小心留意。另外呢，在国三北上336.2公里关田系统路段内线车道也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哦，我刚看了一下这起交通事故排除了也，哇，来这个更新的讯息齁，来跟大家更新一下。在国道三号北上336.2公里关田系统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呢已经接到排除的讯息。但是呢持续北上的246.6公里云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一样有交通事故。有听众朋友说呢，至少有5辆车发生的碰撞事故。所以说提醒大家行经这个路段务必小心留意。还有这个时间点呢蛮多地方在下雨的。所以说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或者是拉长跟车距离，以确保大家行车安全。来，接下来听一则插播。
3: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4: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3: 哦，有哪些课程呀？
4: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 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3: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4: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3: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4: 好哦。
5: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时间来到下晡的五点过四十八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拜一到拜五下晡四点到六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先提醒大家吼，即马真侪路段伫落雨，咱爱拍开车头灯，速度唔通上过紧，对车嘛唔通对了上过紧。

在路况方面，国道一号上北，国道一号上北348.2公里，公山地磅这个路段，有朋友讲吼，中外线道有交通事故发生，啊，即马这个中外线道有事故之外吼，公路间嘛停一台小货车啦，即阵得落大雨，请你注意。地点国道一号上北348.2公里，公山地磅这个路段，中外线道之间。两台自用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路边也停一台这个小货车，经过请你要注意。刚才我们有讲到国道一号上北，国道一号上北246.6公里，分林系统这个路段，内线道有很多台车发生交通事故，若是利用这个路段要较注意的。国道一号上北246.6公里，分林系统这个路段，内线道真侪台车发生交通事故，即马事故正在处理，经过请你注意。路况补充更新需要大家来帮忙，拨打0800000123。目前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到永康沿线车多，平均落在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大湾到仁德系统路段，现在整体车行速度提升到90公里了。好，那持续南下呢？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以及路竹往高科，都是落在二十。

到4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1号的南下方向，这里是南子到顶金系统，平均车行速度呢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来补充，从冈山一路来到顶金系统，整体车行速度都是在40公里左右，请大家小心留意。国一北上顶金到南子路段，整体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高科往鹿竹沿线也都是车多，平均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再来是东西向的国道10号，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全部低于40公里。台88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这里也是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的辛苦路段。补充国道10号往东方向，燕巢到燕巢系统路段，平均车行速度呢只有50公里。再来看到国道3号，国三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交流道，平均只有50公里左右。来，另外呢，补充国一北上虎尾往西螺的方向，整体车行速度呢不到30公里。我来看一下这个路段有什么状况哦。好，这里的北上231公里处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我刚看了一下这个监视画面呢，这个画面不飒飒呢，雨势有点大，那这个画面有点远，又不是那么的准确。好，来，可能看了一下这个地方交通事故的地点应该是在内线车道。如果你现在正利用国道1号北上的朋友，国一北上虎尾往西螺方向内线车道呢，这里有交通事故发生，指标在231公里处，请您小心避开内线车道。这个路段下大雨，请您打开车前大灯。国道一号上北，国道一号上北，虎尾往西螺方向，虎尾往西螺方向，231公里的所在，231公里的所在，内线道有交通事故，即马当地处理。利用这路段，请你爱注意，速度唔通上过紧。那是利用国道一号上北，我这个231公里进前，咱提早拍方向灯，往这个中外线道，来刷叮当。爱设计爱撇开来山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好啊，看一下时间，5:53。来，接下来这首歌曲，光良的《童话》。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0: 时间呢来到傍晚的5:58，刚才听到我们台南分台在征主持人的职缺哦。希望大家呢，如果你有这个觉得适合的朋友，那刚好也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相关的一些资格都符合的话，欢迎加入景广的大家庭，也来跟新凯当这个同事啦齁，真的很需要哦，真的很需要。来，国道一号南下过仁德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一辆这个银色的自小客车，有其他的拥路人说呢，他看到你的这个保险杆好像有点不稳呢，是不是快要掉下来了呢？有点危险，大家请注意你的车子本身是不是有哪些的这个物件，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不慎碰撞了，还是怎么了，有让他有机会让别人看起来快要掉下来这样的状况。拜托大家齁，这个出发前检视一下你车辆的四周围，看看你车子是不是完整无缺的。来，另外呢，准备迎接傍晚6点了，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线上。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随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计划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三义到台中系统，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顶金系统到南子以及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 348.2 公里过了冈山，在中线跟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有看到小货车停放在路肩。继续往北 246.5 公里过了大林，内线跟中线车道有多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虎尾到西螺，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虎口服务区到虎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五股转接到到台北，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环北，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以及北上的龙潭到大溪，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芳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甲线南下的 0.5 公里到1公里之间，过了新店有落石，台74线西向的9公里七屯一前在内线有事故以及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原本在国道一号，更正，是国道一号没错哦。来，国一北上指标231公里处，原本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呢，我刚看了一下，已经排除了，但是因为事故的关系，导致于这个路段有蛮多的车流，需要慢慢时间消化。所以如果你刚好利用国一北上，在虎尾过来一直到西螺的路段，整体车行速度呢大概不到20公里，但是好消息是事故已经排除，它会慢慢的消化车流。所以说如果你刚好在这个路段，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国道一号上北，国道一号上北，在这个虎尾往西螺的方向，虎尾往西螺的方向，原地在231公里，内线道的交通事故已经排除了，也不过因为这台的车非常的多，需要时间慢慢的来消化，所以你若在这路段一定要细意，要注意哦，速度不能太过紧。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方面，国一南下从麻豆到安定，安定一路来到永康，沿线都是车流相当大，平均不到40公里的辛苦路段。国一南下陆竹一路来到高科，冈山一路来到南子，沿线也都是车多。国一北上，国一北上从顶金到南子，南子到冈山，冈山往高科，高科往陆竹，沿途都是有车流变多的情形，也请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另外呢，台八六往西上轮到仁德系统路段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全部低于40公里。最后呢，台八八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这里也是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的辛苦路段。最后呢，看到国道三号南下方向，新化往关庙的方向，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不会超过50公里。补充，国道八号新市往台南系统方向，整体车行速度呢不到50公里。由于国一北上虎尾往西螺方向指标231公里，虽然事故已经排除，但是车流量还是相当大，需要时间慢慢消化。现在整体车行速度呢不到10公里哦，这个车流需要时间慢慢消化，也请大家稍安勿躁，小心耐心的来通过之外，留意前后车的跟车距离。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 时间是晚上的6:13，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方开平。开平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目前台南市区部分区域正在下雨，路面湿滑，提醒驾驶朋友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速请勿过快，遇有低洼积水的地方请小心慢行通过。另外，稍早辖内有2起事故发生，地点在新营区复兴路与太子路路口，以及安南区的台江大道一段与安和路四段路口，现场远景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在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的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的南向，以及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东向，还有台17线的中华西、中华北路路段，从永华路到关海桥之间，目前是车多。另外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
2: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身为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拢是假，请多利用165。

0: 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15。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埔出口匝道，据报有两辆自小客车跟一辆小货车的碰撞事故，也请大家小心留意。再来是我们有听众朋友说呢，在台南市的长河路一段跟北外环匝道口，因为呢路面上有一些坑洞，这个路段车流量很大，所以说呢都很辛苦啦齁。那现在呢现场有员警在指挥，也请大家呢循序渐进的来通过，千万不要有插队的情形。爱白嘞喽齁，爱白嘞。路况补充更新 ,0800-000-123。

据报呢，在国道一号指标 369.4 高雄瑞隆路这个路段，中线车道呢有小客车，就是自小客车的意思啦，跟这个货柜车的碰撞事故。国道一号路南369.4公里，高雄瑞隆路这个路段，中线道自用车、货柜车的交通事故都发生，利用这个路段要较注意的。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跟咱斗三工。1968结石的网图，目前在国一北上。原本呢，湖尾往西螺车多，现在整体车行速度呢已经提升到了50公里以上。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嘉义往民雄路段，这里是车多速缓，平均不到40公里。原因呢，看一下。纯粹车多，大家小心的来通过了。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安定一路来到永康，沿线也都是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陆竹往高科，高科往陆竹，双向车多。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冈山到南子路段，平均不到50公里。国一北上的顶金到南子，这里平均也不到40。持续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又是另一波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的仁武道顶金，顶金往左营端双向，现在都是车流相当相当的大，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到40公里的辛苦路段。0800-000-123，我来想一下哦，如果现在再播一首歌的话，哪一首歌比较适合呢？继续刮的是灭火器哦，海上的人，海上的。

听到的歌曲《灭火器》，海上的人。国道三号南下田寮入口匝道有两辆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国道三号的南田寮入口家吼，讲两台自用车发生交通事故。好，刚才我们有提到说国一南下 369.4 高雄瑞隆路的路段中先车道有交通事故，那现在呢说状况解除，没有交通事故了吼。刚才我们说到国道一号路南 369.4 公里高雄瑞隆路中线道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接到排除的好消息了。国道三号路南田寮入口家自用车的交通事故，现在也接到排除的好消息。这当时很多路段在落大雨，爱赶紧拍开咱的车头灯，速度唔通伤过紧，对车嘛唔通对了伤过紧。拍开咱的车头灯，爱予所有用路人拢知咱伫虾米所在，快步大家行车平安。

0: 依据中央气象署最新的资料显示呢，未来的一个礼拜天气是属于比较炎热的，可能会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要注意的是午后会出现雷阵雨。原本呢，在关岛东南方的热带低压已经减弱为一般低压，未来可能还有热带系统的发展，下个礼拜之后还要再观察。未来的一个礼拜呢，大致上为西南风转偏南风，明天一直到20号为西南风，南部不定时会有阵雨或雷雨发生，要留意可能出现比较大的雨势，其他地区多云到晴，留意的是午后雷阵雨。待会呢，在六点半一起来关心的是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联播高雄分台，由乐咖事务所的杨纯继续来陪伴大家。我是新凯，我们下个礼拜一下午的四点钟约定好空中再见了，先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同时周末假期也希望大家好好的放松，充饱电之后下个礼拜我们一样干巴得一起来加油，还是要面对接下来的日子哦。好，来准备对时下午的六点半啊，傍晚的六点半来关心今天的金光晚间新闻。
1: 在六点半的时间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股重挫2953点，失守季线，创盘中及收盘最大跌点。中联油品案重开羁押庭，总经理收押警戒。

0: 期创下台股盘中及收盘史上最大跌点记录。吴怡妮的报道。
1: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全面收黑，费半指数暴跌 4%， 创五月下旬以来新低。市场担忧科技巨头对 AI 的庞大资本支出无法带来相应回报，加上 Google 延后更新 Gemini， 引发晶片股全面血洗。而尽管台积电第二季财报极为亮眼，但 ADR 不涨反跌，导致台股市场涌现恐慌性停损卖压，大盘最低重挫2000点，失守44000点大关。记忆体与被动元件族群惨遭清洗。分析师陈立伟说，
2: 外资已经连续10天是卖超台股，那外资的期货空单还是居高不下，有到84000多口，可以说在筹码的一个卖压之下，台股走势是相当的一个比较沉重。那后续来讲的话，可能会在季线附近这边做一个游走跟整理。
1: 分析师指出，全球市场关注大厂的 AI 投资何时兑现，高估值疑虑引发科技股修正期，但 AI 需求强劲，以及台湾经济成长率不断上修，台股基本面依然看好。今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中联油品案中检日前声押禁见中联油之总经理余林冲，法院裁定以新台币2000万元拒保，经检方提起抗告，台中高分院发回跟裁，台中地院今天重开羁押庭，改裁定收押禁见。食药署持续清查中联问题油品波及下游业者家数，政务委员陈时中指出，政府不会包庇任何人，谁犯错就办谁。尤纯的报道。
3: 中联毒油事件持续延烧，问题油累计7个批次，受影响下游电价没有增加，下架回收累计2597多公吨，预防性下架则是回收了5146多公吨，合计回收量比16号多出了 32.8 公吨。行政院长钟荣泰坦言，没有能掌握真实资讯，将追究行政责任。外界也关注追究到哪个层级，政委陈时中回应，这是系统性漏洞，谁犯错就办谁。
4: 谁有错误那就办谁嘛，我们也不会包庇也没什么哈。但是我还觉得整体来讲，说讲这是一个系统上的问题的哈。那整体在法上面以前对于这通报上面没有订定相关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后续的一个追踪检验，也许这是一些漏洞。那不过从一个后市场的查验到源头的管理啊，其实大家都有个责任把它做好。那我相信有缺失，在法律面我们未来修法一定要把它做得更完全。
3: 中联油品检验已经不可信，食药署日前已经送验泰山、福茂、福寿3家油品业者留样的52个检体。副署长王德元表示，下周一检验结果就会出炉，经相关行政程序就会对外公告说明。尽管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食药署在公布两批中联大豆沙拉油超标，累计问题批号增加到7批。台北市卫生局持续扩大稽查，目前已累计下架超过7万公斤问题油品。陈伟林的报道。
5: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日前抽验的30件市售油品，其中一件福寿不饱和大豆沙拉油仍然检出本瓶比超标。另外，食药署也最新公布，中联大豆沙拉油再新增2个超标批号，累计问题油品的批号已经有5批，增加至7批。市长蒋万安说：“
6: 这一次毒油事件爆发，我们第一时间即刻的掌握稽查，而且公布所有下游业者的名单，同时也提前扩大预防性的下架，定期的对外说明我们稽查的进度，我们扩大预防下架的量，我们让所有的民众清楚的掌握有知的权利。
5: 目前累计下架的油品共7万公斤，预防性下架的油品也来到25691公斤。台北市共计12家团膳业者以及100所校园受到影响，市府也呼吁中央尽速厘清上游原料与污染来源，全面完成检验，并向外界说明问题油品事件的原因，重建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根据林保署最新研判，万里溪堰塞湖溢流时间延后，台铁宣布今天下午5点后，花莲台东新左营以及树林台东等路段对号列车恢复正常行驶，东部干线非对号列车也同步复驶，南回线及各支线维持正常行驶。此外，今天东线及南回线 EMU3000 行星自强号开放站票。至于明天中午12点前的行车资讯，台铁将视最新水情，预计今晚9点公布。新北市检警单位获报，一名语言治疗师利用职务之便对29位语言障碍或发展迟缓儿童伸出狼爪，短短一个多月犯行达10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17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美股收黑，费城半导体指数重挫 4.29%， 台股今天电子全指股呈杀盘重心，跌破43000点，中场指数下跌2953点，以42671点作收，跌幅 6.4%。

0: 其次，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他起诉，具体求处20年的重刑。吕明宗的报道。
1: 涉嫌犯案的陈姓男子原本在板桥一家复健科诊所担任语言治疗师，他正在一对一密闭治疗室内对求诊的身心障碍或发展迟缓儿童加以猥亵，因部分家长发现孩子出现异常状况，经夜商通报妇幼警察队才揭穿男子的犯行。 检警获报发动搜索，根据监视器的画面发现，男子光是在今年的二三月间就对29位学童伸出狼爪，讯后向法院申押获准。新北地检署检察官侦查后认为，男子明知29位学童都是学龄前或未满12岁的儿童，也都因为语言或认知能力发展迟缓，表达能力不佳才到诊所接受治疗。他却未诊私欲，假借职务之便，利用被害儿童及家长的信任，在诊疗期间强制猥亵29位学童。 共107次，侵害被害儿童性自主决定权，并对他们的身心健全发展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因此依107个加重强制猥亵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群法院量处20年以上有期徒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刑事局侦破假投资诈欺集团分三波拘提19名犯嫌，查扣现金35万余元， 伪造租赁契约及毒品、K他命等证物。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局指出，全案源于一名被害人遭假投资诈骗120万元，因无力再投入资金，反遭诱骗交出金融卡并充当车手。专案小组追查发现，诈团由境外林姓主线操控，分工收水、控台、对账，并勾结租车业者，以假租赁契约掩护犯案。 刑事局侦四D队队长吴正仪表示，警方透过监视器及鹰眼系统比对，识破犯嫌换车规避查缉手法，成功瓦解诈骗集团。初步清查被害财损超过1亿1072万元，其中单一被害人遭骗超过5672万元。
3: 经数月调查，日前展开三波收网行动，成功拘提林姓主嫌等19人到案。
2: 并当场查扣现金、伪造契约及毒品、K他命等证物。全案询问后，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其中林姓、李姓、王姓等3名犯嫌因涉案情节重大，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刑事局提醒，诈团常以话术诱骗民众投资，再利用急于回本心理，诱使交付金融卡或充当车手。民众若欲可疑投资或提款要求，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以避免受骗触法。
0: 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高雄一名80岁的退休公务员落入网络爱情诈骗，准备解除40万美元保单，所幸盐城警营联手戳破谎言，成功阻诈。徐俊秀的报道。
4: 盐城区五福四路某银行怀疑有民众遭到诈骗，警方迅速到场了解。
5: 80岁林姓老翁是退休公务员，他表示解除保单是因为要整修房子。
6: 40万块美金，4万块美金，4万多了，4万块美金也100多万了呢。对啊，我说我要拿去整修房子，我感觉那个我们听太多了啦，你整修房子来，你装潢一下，我跟你讲。
4: 诈骗来电，财务有诈骗，拢讲伊要整修房子了。原来林姓老翁遇到网络爱情诈骗，结合假投资诈骗，一对方指示骗行员跟警方说资金用途是房屋装修。高雄市警局盐城分局五福四路派出所钟义修所长说，
7: 警方另发现老翁通讯软体中有名昵称不期而遇的网友。
4: 平日以温柔攻势，嘘寒问暖取得信任后，诱骗林翁投资高价天租。民警随即对林翁劝说与解析，表示这是假交友的诈骗陷阱。最后林翁才惊觉受骗，当场打消解除保单的念头。警方联系他的女儿，提醒平时要多加关怀陪伴父亲，避免再次成为诈骗集团觊觎的目标。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国防部与内政部先前预告体位区分标准修正草案，掀起讨论。内政部役政司司长沈哲芳今天表示，役男若有特殊需求，将视状况个别安排，让他们都能按训练。陈怡琳的报道。
8: 内政部役政司司长沈哲芳指出，替代役训练会伴随征集令有调查需求表，由役男与家长填写。入营后将依个别状况安排，包括素食饮食或是慢性病用药。沈司长进一步表示，现阶段体位区分标准修正，若有性别认同确定者，人数免疫；但若未达标准或状况不明，将视个别需求调查安排住宿、盥洗。目前国防。
3: 部正进行内部法制作业，期待。

0: 修正案能在年底前上路。
1: 体位区分标准的修正基本上是按照依然的身体状况来做适切的一个调整。那我们经过多次的预告跟相关的团体来做沟通，我们基本上都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了。成功营这边每一个个案他入营的，如果是替代 1B 体位或者是替代 1A 体位，我们在成功营训练也会分流训练。
0: 至于成功岭替代 1 新训中心是否受中年问题有品影响，沈哲芳司长强调替代 1 或是拥有并未使用受影响的批号，且自7月6号起已全面改用美食之家及大城沙拉油。金广记者陈一丁台中报道。
2: 针对瑞芳深澳渔港旧聚落发生拆屋还地的争议，监察委员今天表示，希望内政部及新北市政府妥处，也呼吁基隆地方法院厘清后再行处理。林雨辰的报道。
3: 建委市警方表示，相关的土地在70年及72年间陆续办理分割，107年办理地籍图重测时因土地所有权人直接不一致而发生争议，经法院审理判决后预计9月9号执行拆屋还地，但相关的市政显示地籍图重测以及法院的审理过程中都没有进一步检验原始的分割成果是否正确，也没有充分探究土地的形成、既有协议及聚落通行等重要的证据，可能导致一开始发生的错误持续被采认。
4: 这些后面还有一些土地哈，其实两个的，就当初我大概查了一些资料，当初70年要买的，那就先割出来了，先挂，所以叫子北要子北安南呢，在大家可以想象嘛，一块布里面你要去剪啊，这更属于这样剪一块，这里歪的洞，那一个歪的洞，以我长期做地震，这个精确度是个问题。
3: 市警方指出，地籍测量、图籍演变及介质的认定、涉及测量技术、地籍制度以及土地法制等跨领域的专业知识，建议司法院严厉加强法官的相关教育训练，并适时跟地震机关、测量的专业机构建立交流机制，增进法官对相关制度的理解，以保障人民的财产权益。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第六届影响力新闻奖得奖名单揭晓，尽管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以及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季谦优质内容荣获评审认同，分别勇夺即时新闻奖优选和评审团推荐奖。有淑妍的报道。
5: 在 AI 浪潮下，偏乡长辈常被视为数位弱势，不过在台东南回的排湾族部落透过 AI 赋能翻转这个刻板标签。尽管台东分台王玉芬透过当 AI 遇见 VUVU 科技点亮回忆台东南回新兴学堂的 AI 温暖革命专题报道，细致描绘科技如何转化为高龄照护的温暖力量，荣获第六届影响力即时新闻奖优选的肯定。
6: 我的爱虽然很渺小，但是透过串联大家所有的爱，我相信可以微光成海，温暖所有的角落。
5: 为了鼓励创新观点，今年影响力新闻奖特别增设评审团特别奖，而尽管台中分台郑晴与季谦制播的当照顾来临系列报道，探讨在少子化和高龄化的双重压力下，台湾社会如何寻找解方，具有启发性的新观点也抱回影响力新闻奖史上首次的评审团特别奖。
7: 我们很希望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每一位照顾者都值得被看见，我们希望让照顾者知道他们并不孤单，社会一定有机会接住他们。
5: 尽管优质报道透过温暖的笔触与专业的观点深获评审肯定，未来也将会结合多元面向的关怀，以深入报道关注社会脉动，传递正向力量。尽管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8: 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系直端到圆山，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竹北到新竹，以及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高科到冈山，北上杨梅到右石，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车速不到40，维扬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到中丰交流道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五扬高架北上70.4公里孝前路前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

湖，西武高架北上下塔右到西直段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南港以及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土城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74.4公里过了高原，外线车道的货物绑带已经排除。南下91公里过了竹林交流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也是车多，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8线西向7.5公里新竹二交流道有事故发生，稍早在台61线南下144.6公里过了大安二的外线车道加油桶已经排除。台74线西向25.3公里过了太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稍早在西向9公里西屯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散落物也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台北市一名亚男子涉嫌打从女儿三岁起长期性侵，时间长达十年，并导致女儿罹患忧郁症住院。虽然男子到案认罪，但是林地院认为他没有真诚悔悟，依强制性交等五罪重判25年有期徒刑。吕明宗的报道。
2: 民国102年间，被害女子还只有三岁开始，这名父亲就先后多次在租屋处的卧室、杂物间和厕所性侵女儿。111年间，还持钥匙打开已经就读国中的女儿房门一睹性侵，因为女儿极力反抗没有得逞。事后女儿因此罹患忧郁、焦虑等症状住院治疗。因对同房病友哭诉，医院护理师得知后报警处理，才揭发郎父的恶行。士林地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辩护人则以他是聋哑人士，请求法院减轻其刑。不过合议庭认为，男子虽然有身障情况，但仍可经由手语沟通正常工作，不符合减刑要件。神珠他身为人父，未审私欲罔顾伦常，无视女儿人格发展加以性侵，造成女儿身心受创甚巨，并且留下无法抹灭的阴影。虽然男子到案认罪，但不仅没有和女儿和解，还质疑女儿为何指控他性侵，显见犯后没有反省能力及真诚悔悟，因此依四个强制性交罪和一次未遂罪重判25年有期徒刑，以资惩警，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数发部从2024年推出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让全民检举社群平台的诈骗讯息，累计通报突破100万件，更有8位热心民众单人贡献超过10000件。吴依妮的报道。
3: 数发部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2024年9月上线至今，超过62万人次浏览，累计接获110万件通报，其中54万件确认为诈骗讯息，成功从社群平台下架。数发部长林怡静感谢台湾强大的防诈好人队，希望亲自感谢热心贡献的通报民众。
4: 居然有8位民众，他通报了超过10000件了。第一名他已经通报26000多件。那我们这些热心的民众一直在通报，其实我们都没有见过他本人啊，所以我们这边就是有一个那个寻找反诈神队友的那个活动啊。那希望说这8名网友们哈，你来跟我们联络啊，我们数发部会送你一个礼物。
3: 李静提到，为了防止诈团利用从检举到下架的时间差继续诱骗民众，数发部携手跨部会、公众人物及 Meta、Line 等平台业者，不断加快下架流程。目前 Line 下架账号最快只要1个半小时。数发部也宣布，国内3大广告工协会也加入防诈好人队，建立产业自律规范及数位广告信任联盟，希望推出标章制度，提升市场信任。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黄姓帮派分子等人在高雄市男子区架设诈骗机房，假冒中国公安行骗在日本的华人。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等单位攻坚侦破，4名嫌犯都遭到羁押。徐俊秀的报道。
5: 刑事警察局侦查第8大队联合高雄市、台中市、嘉义市警方和保义总队维安特勤队成立专。

0: 小组，由桥头地检署指挥强势攻坚，成功侦破诈欺机房。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1: 魏某、洪某两人在高雄市南子区大楼设立机房，专门针对在日本之中国籍人民进行诈骗。专案小组在115年7月8日针对高雄市南子区某四处机房展开攻坚，并执行搜索，破获以魏某为首之跨国电信诈欺机房。
0: 或许夜路走多还是会害怕，嫌犯在门上贴了求财求平安的符咒，现场还有好几桶疑似用来净身的烧符水，不过还是被专案小组一举瓦解。初步了解，该机房成立约一年多，历经多次搬迁，以诈骗多名华人得逞，出估不法获利高达数千万元。全案将四名嫌犯依涉嫌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最嫌疑送桥头地检署侦办，经法院裁定羁押。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第十一届夏季旅展今天起到20号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集结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推出多项旅游优惠，并首度结合妈祖文化活动，打造更丰富的参观体验。杨欣的报道。
3: 这次夏季旅展汇聚观光署、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等中央及地方单位参展，并首度邀请原住民族委员会及日本宫城县共同参与，展出国内外旅游、航空、邮轮、饭店、美食及地方特色观光等多元内容，提供民众一次掌握暑假及下半年旅游优惠。台湾旅游交流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委赖瑟珍说，
4: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从旅展出发来体验台湾的多元的新风貌，我们多家上市公司、指标性的旅行社、航空公司、邮轮以及五星级饭店的这个针对夏季旅展的让大家惊喜的限定商品，还有我们的住宿券、美食餐券，这个让大家可以花最少买最好。
3: 今年旅展也恭请南方澳静安宫天上圣母妈祖莅临赐福，并同步宣传2026兰阳妈祖文化节。此外，观光署推出台湾 PASS 暑假第二波优惠，旅展期间加码寄出台湾 PASS 台铁版两人同行一人免费限定活动，透过一张套票串联铁道、捷运及景区交通，轻松展开跨域旅游。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高雄市青年局举办我的高雄地方探索日常90秒短影音竞赛，邀请青年拿起手机用镜头记录最有感的高雄故事，总奖金6万元，即日起征件到8月21号。黄一豪的报道。
5: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今年规划了6条高雄山海探险队探索路线，透过地方走读、文化体验以及产业参访，带领青年深入认识高雄不同角落。目前已完成了4场活动，吸引160位青年参与。另外也推出我的高雄地方探索日常90秒短影音竞赛，鼓励青年透过影像分享自己眼中的高雄，角逐总奖金6万元。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6: 我们希望青年朋友来到高雄不只是拍照打卡，而是真正走进地方、认识地方。透过高雄山海探险队，大家可以深入体验在地文化、产业以及生活故事，也欢迎大家把这些感动拍成90秒的短影音，分享眼中的高雄，让更多人看见高雄不同的山海河港魅力。
5: 青年局表示，短影音竞赛即起征件至8月21号，欢迎热爱影像创作的青年踊跃参加，用创意与镜头记录高雄的人文风景，让更多人透过青年视角看见港都山海与地方文化的精彩魅力。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马偕医院临床端结合交大研发的穿戴式脑波仪，找出麻醉是否到位的脑波客观指标，可降低术中清醒风险，减少术后善忘、脑部退化的风险。由纯的报道。
7: 患者手术麻醉后没有意识就代表不会痛吗？麻醉医师会在术中监测心跳、血压、波动等生理的讯号来调整麻醉止痛用药之外，国际研究也已经证实脑波讯号也是一个客观监测指标。马偕医院和阳明交大更进一步合作，透过微型物联网脑波仪搜集患者术中脑波讯号进一步分析，找出了细微的不同，研究发现也登上了顶尖国际医学期刊麻醉学。马偕医院麻醉部资深主治医师王自俊说，
8: 国外可能很先进的团队早就有知道脑波有哪些特征值，但我们这次的那个特征值叫做一个相位耦合，那这个东西跟传统我们

0: 质，把脑波用像是频率，就是阿法贝塔这种频率来比，他更在意的是频率和频率之间在时间的配合程度。
1: 阳明交大医学院脑科学研究所教授郭伯昭表示，透过这个脑波仪搜集分析患者的脑波讯号，可以精准个别化监测，作为麻醉医师给予追加药物的客观指标，不仅能降低术中清醒、减少术后瞻望以及可能的脑部退化风险，对高风险族群的手术安全提供更多保障。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屏东荣总通过卫福部医院评鉴，正式升格为区域医院，举办医疗成果发表会，也宣布年底开办小儿科24小时急诊。宋玲的报道。
3: 屏东荣总114年通过医院评鉴，115年正式升格为区域医院。这次成果发表聚焦三大发展成果，包括建制完善心导管医疗服务，可以及时处置急性心肌梗塞等重大心血管疾病，提升妇幼急诊跟高危险妊娠新生儿重症照护能力，补足屏东妇幼医疗量能，以及持续推动精准医疗与微创手术，开院及引进屏东首台达文西机器手臂。目前已经累积完成超过290例的手术，提供乡亲跟医学中心同等级的先进医疗服务。屏东荣总院长王瑞祥说，
4: 就是心脏病在冠心症之外，我们也进一步的推展到结构性心脏病，那把微创跟微创的医疗引进来，妇科现在在全国都是困难，那可是我们妇产科人数增加到10位，那小儿科人数在有望在今年底会增加12位到14位，24小时的儿科急诊把它建立起来。
3: 院方表示，未来将会持续深化重症照护、智慧医疗以及精准医疗发展，并且强化区域医疗合作，提供荣民券以及在地民众更优质完善的医疗服务，朝准医学中心目标稳健迈进。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经广气象站。
2: 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晚上七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297公里靠近麻豆站备道南端的路间有小狗在走动。省道的部分，看台64线东向16.8公里江子翠前的内线小货车停放，台74线东向16公里下崇德匝道，这里是有施工管制的。台74线西行25.3公里太原路段的中线小客车故障，后方回堵。路网图的车潮，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泰山到台北，南下的汐止端一路到圆山，高架北上下塔悠到汐止端，泰山到三重，南下的汐止端到五股都是不到50公里。在南下的桃园到中立，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到中立路段车多。国道三号南下环东一路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大溪到莺歌系统不到50公里。国道五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南下的石碇到平林走走停停的。新竹路段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国一南下的三义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国三南下龙井到彰化系统不到60公里。南部国一南下的安定到永康，鹿竹到高科，北上的冈山到鹿竹，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化休息站到关庙，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都是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30公里。补充国三南下107.3公里香山前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天气好热啊，假日可以去哪里呢？
1: 来高雄大港阅兵啊，全台最强最消暑的夏日冰品盛典再度引爆港都。
0: 没错，夏日炎炎就该来高雄吃冰，清凉消暑。
1: 超过45家全台人气冰品品牌，在地经典名店，创意冰品职人及特色餐车一次满足。今年全面升级互动体验内容，特别结合哈马星的百年制冰产业历史，推出哈马星走读小旅行，还有趣味游戏人气票选。
0: 哇，真适合全家吃冰、逛市集、畅游哈马星。
1: 2026大港阅兵7月18、19号在捷运哈马星站2号出口登场。活动相关资讯，请上高雄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0: 聚餐、应酬或跟朋友聚会后，如果喝了酒，就绝对不要开车或者是骑车。酒精会降低驾驶人的判断能力与反应的速度，即使自认清醒，也可能因为一时的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汽车驾驶人酒后驾车，经检测超过规定标准者，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依规定吊扣或吊销驾驶执照。
3: 酒驾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波及无辜用路人。

0: 许多重大交通事故往往都与酒后驾车有关，一次错误的决定可能造成一辈子的遗憾。
1: 喝酒后请改搭计程车，指定驾驶或请亲友接送。
2: 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遵守交通规则，守护你我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佩，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0: 时间进入到晚上7:08，回归到杨纯的节目了哈。哇，是杨纯。那在这个7月17号星期五的晚上，目前在国道上面表现状况如何？同样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麻烦嘉玲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了。嘉玲你好，晚安哦。
1: 杨纯晚安，各位听众、教学朋友们，大家晚安。目前的路况方面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安定一路到大湾，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比较缓慢跑走。所以南下的大湾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状况。南下从高科一路到冈山地磅，沿线是行车速度缓慢跑走路段。南下从南子一路到顶尖系统，也是行车速度比较缓慢路段。至于南下的高雄绕道主路出口、中正路出口以及瑞隆路出口，都车多排队不好走。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北上的顶尖系统要接国道十号往左营，目前也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情形。至于北上从南子一路到鹿竹，沿线行车速度也是缓慢不好走路段。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不好走，南下的燕巢系统出口目前也有车多排队行行。至于在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目前是车多排队状况。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方面，东向的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呢，也是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东向顶级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目前车多排队。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西向顶尖系统一路到左营旧出口，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西向的顶尖系统汇入国道和南下目前有排队状况。西向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旧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与渐进。最后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一号预计要在7月18号以及19号，也就星期六星期天连续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预防高架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金山高架双向全线。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你的道路轨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载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工作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以上非常感谢南区。

0: 交控的嘉玲呢，跟你说声周末愉快哦，拜拜，
1: 拜拜。
0: 刚刚提醒你说，在国道上面，其有一些路段还目前是呈现是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也包含了出口匝道，还有在排队当中的地方哦。那在市区当中的话，也可以看到稍早高雄的新兴区中山一路跟中正三路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今天杨纯从六点钟到六点半抢先出来呢，来帮忙支援一下下。刚有听众很可爱，他说呢，哎，你六点上节目，我以为七点钟了，想说这个时段怎么会听到你的声音？那另外一个声音是说呢，啊，哎，我怎么最近好像都没有听到下午四点钟的帮你啊？他该不会离职了吧？哦，先帮大家辟谣一下，他不是离职哈，一出口出去乞讨啊啦哈，下周应该就回来了。所以最近的话，从下午的时段开始，尤其在帮你的下班 Let's Go 呢，有很多的我们的新生代的同仁，然后也包含我们的中生代的同仁，一起来帮忙代班代班一下啦。在道路上有看到任何路况要来提醒跟做补充，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然后刚刚陆陆续续呢，其实也有接收到了一些听众朋友传来的生日祝贺哦，先跟大家说声感谢了，都有收到你们的消息，然后我也会再一一的回复你们。虽然说7月17号这一天是我的生日，今年的话呢要过40岁，然后明年的今天呢同样我也要过40岁，对，没错。所以在今天我本来想说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好消息呢，我相信可能有在玩股票的朋友今天应该都不是很开心哦，是不是？不过我觉得日子还是得过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像这首歌一样，脸上还是要充满笑容的哦，把你的微笑给拉起来了。为什么微笑拉起来呢？也跟今天的一个节日有关系，待会在下半段落来跟你分享，来跟你郭小小的这首歌叫做笑颜。

听到的是来自郭小小所演唱的《笑颜》，晚上刚好7:17呢 ，Oh my god！ 好，来看一下呢，目前在国道上面可以看到说有几个地方路段啦，还是呈现是红色灯号，有点不好走的。在国一南下过了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这边地方是昂吉吉红色灯号，所以呢，不管是你在国一南下从安定要靠近到台南系统，还是国道八号这边要会往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留意一下呢，这边还是有车潮哦。持续过了应该说在过了永康之后，要靠近到大湾交流道之前，这边也还在缓解车潮当中。而在顶金系统呢，持续往南的方向部分出口，留意一下车多排队的状况。至于在北上部分，则是在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这边呈现是红色灯号，过了高科再往鹿竹，还有一些些呢车潮还在缓解，不然的话在过了鹿竹之后呢，就会变成是绿色灯号，顺畅好走的了。而至于在国十的话，顶金跟左营端双向这边的出口匝道，还是有蛮多驾驶朋友正在利用当中，那行经各路段都麻烦留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有任何路况消息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了。再来进行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第一个单元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虾米代志？今天什么事？来到了今天什么事？今天7月17号。那刚听众说呢，诶，杨纯，你不要讲说自己快40岁，或者强调自己40岁了。我是觉得年龄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样的差别。我反而觉得心态更加重要。老实说啦，心态之外还包含了外表。你只要外表整理的呢，不像40岁就好了。好了，今天7月17号是什么样的日子呢？其实跟一个表情符号有关系哦。因为今天的日子叫做世界表情符号日。比方说大家平常用手机嘛，你在这个 LINE 上面聊天，还是说你有看到一些表情符号，你去找那个日历的那个表情符号，你就会发现说日历表情符号上面呢就是7月17哦。为什么会特别选是在今天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候苹果首次发表一个日历的程式就是今天。我们也先来聊一下说席卷全球的一个数位语言之外，也包含现代人在社群平台当中很常引发的一些表情大误会吧。因为像表情符号 emoji 最常有人在讨论的话题就是，诶，为什么你明明贴同样一个贴图表情哦，不同世代的人看出来的意思完全是相反的。以前总觉得哦，你要传一些贴图啊表情符号是为了想要增加一些亲和力，我觉得这是肯定的，没错。但近几年据说这个表情符号的解读有一些些不一样了，而且被归类为叫做算是暗黑社会学。好，我们先拿这个表情符号笑脸来说，因为有

很多的可能爸妈会觉得说呢，哦，这是一个和善微笑的表情啊。可是你知道吗？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眼里，这个微笑表情呢，叫做皮笑肉不笑的一种死亡凝视。也许他想要有点像微微的讽刺的方式，然后打这个笑脸，感觉好像我有在笑，但其实我不是在笑，现在我很火大。而另外一个是呢，也是在笑，笑到眯眼睛之外呢，还笑到流眼泪，那种哭笑不得的那个表情符号的话，哦，我这个我最爱用了。但是我看到里面有人这样解释，我就发现这真的跟年纪有关系吗？要说曾经全球真的是非常受到欢迎的这个哭笑不得的表情符号，现在被很多 Z 世代的人已经打入冷宫，他们不用了，因为他们会嘲笑说，哦，这是长辈 LKK 在用的符号呢。怎么办？我这两天为了要回复大家留言，我真的是用了很多很多这哭笑不得的符号了。好，最后一个呢，哎，反而是骷髅头跟大哭这两个表情符号。因为讲到骷髅头，以我这个76年次的来说，就会觉得哎，好像是有点恐怖哎。但是现在年轻人好像据说呢，他们把骷髅头当成是一个笑到不行，而且呢，哦，有点像是开玩笑说，哦，笑死了，他们会打这个骷髅头的符号。Why？ 怎么会这样？真的是世代隔阂哎。然后或者是笑到哭，哦，他们反而是把哭的表情符号形容说我是笑到哭了。哇，我觉得如果说是真的是世代之间不同的话，比方说主管在看你的表情符号，应该是会看到一头雾水齁，然后甚至会觉得说，哎，你们家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世代表情符号的不同，还真的能够通过这几个表情，然后呢让大家知道说，哎，真的现在目前的想法不同之外，然后大家彼此在传达的情绪也都没啥赶快了。来为你送上来自苏打绿的符号。

听到是来自苏打绿的这一首歌，叫做符号，晚上7:28了。目前呢，在国道上面还是要特别注意几个地方，车流量是相当比较大一点点。在国一南下过安定之后，靠近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往永康方向，目前还是呈现是20到40公里的行车速度而已。至于在南下部分，还有在过了顶金之后，要往高雄的几个地方出口匝道，还是有车多排队。北上的话，则是从冈山到高科再到鹿竹也还在消化当中。至于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跟左营端双向的朋友、哦、同时还是要注意一下呢，车潮还在缓解当中哦。刚刚听众说我就不讲他名字了，毕竟这个岁数比较敏感哦。他说他也快50岁了，但是呢没想到竟然在听少年郎的广播。我觉得这样很好，甚至在之前也曾经有听众朋友嘛打电话进来 call in 也好，还是让我知道说哦他也是70-80岁同样也在收听节目啊。我觉得这样很棒，比方说像刚刚提到这个表情符号，其实每个世代在运用也好，或者是呢在使用跟解读的方式也都会有点微微的不同，所以我觉得文字当然是可以有温度的，但就看你怎么去使用它。如果说简单的文字你没有太多的一些叙述描述，或者是做补充，还是加一些贴图，其实文字也会让对方感受到是比较冷冰冰的、哦。

晚上这时间点，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行车灯，并且跟前方保持好安全车距。那如果在道路上面要变换车道之前，不用我说吧，一定要打好方向灯来通知后方的朋友你的动向如何了。待会在晚上7:30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收听。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上午前往台中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航空研究所视导无人机发展现况的时候表示，面对区域情势和国防挑战，无人机已经成为不对称作战的重要战力，期盼持续推动无人机的攻防系统建制，强化国家防卫能量。陈云涵报道。
1: 在总统抵达后，首先听取反辐射无人攻击系统及中科院各型无人机介绍，了解国内无人机研发成果。他表示，近年区域安全情势日益严峻，台湾除了持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也应积极回应国际集体防御与责任分担的期待，建构更完善的国防体系。赖总统指出，从近年的国际战事可见，无人机已成为现代战场的重要装备，也是发展不对称战力的关键。
2: 我们无人机的技术啊，跟国际同步，特别是国安会、国防部两个准国安单位，海委会跟内政部以及行政院其他相关的部会，还有我们透过国际交流，国防部已经建立一个完整的无人机作战图像。中科院、工研院、资策会、大学的学研单位、卓越无人机海外联盟也已经就位。我可以跟国人保证，我有信心。

0: 坚定守护国家安全。
1: 赖总统强调，国防建设需要长期且稳定的资源投入，政府将持续推动无人机研发与建军工作，提升整体防卫能量，期盼各界共同支持国家安全与国防发展，携手维护台海及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一辆载运家用瓦斯的钢瓶货车行驶途中疑似瓦斯外泄，沿路冒白烟，影片上传网络引发关注。高雄市凤山警方主动查处，通知驾驶到案说明。徐俊秀报道。
3: 警方调查43岁张姓男子驾驶货车载运家用瓦斯钢瓶，从屏东县前往高雄市三民区送货，行经凤山区建国路三段和文安南街口时，疑似下雨天导致固定钢瓶的绑带松脱，部分钢瓶位移。经检视相关市政，张姓男子发现载运危险物品有异常情形后，仍持续行驶到目的地。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文山派出所所长陈正仪说，
4: 警方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9条及第30条相关规定予以举发，另针对是否涉及刑法第177条公共危险也将一并调查厘清。
3: 凤山警分局呼吁，载运瓦斯等危险物品前应确实检查车辆及货物固定情形，如遇下雨天或天候不佳，更应加强绑固措施。如果在行驶途中发现货物松脱、渗漏或其他异常情形，应立即停车改善，不可继续行驶，避免因为一时疏忽酿成重大公共危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苗栗市一名80多岁的刘姓男子患有失智症，在郊区迷路，苗栗警分局获报，紧急会同通宵警分局等单位组成搜救小组，并出动空拍机展开陆空联巡，顺利完成寻人任务，化解虚惊。陈怡玲报道。
5: 苗栗县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日前晚间8点多接获刘姓男子的妻子报案，称患有失智症的丈夫上午外出后失联，远警漏夜调阅监视器比对，确认男子在当天上午疑似搭错公车，后续转乘社区巴士，最后出现在西湖乡苗33线附近，随即通报通宵警分局启动跨辖紧急协寻，终于在隔日上午平安寻获，结束16小时寻人记。苗栗警分局副分局长徐文敏说，
6: 由本分局、通宵分局、西湖消防分队以及三城救难协会组成联合搜救小组，并出动空拍机进行陆空搜寻，11时20分许终于在西湖西河床顺利寻获刘姓老翁。
5: 考量八旬的刘姓男子长时间未进时空，体力不支，若以人力搀扶穿越河床极具危险性，警消紧急协调怪手到场，以挖斗将他护送到岸边，再由救护车送医。家属对于救援人员动用科技全力搜救表达万分感激。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好想出去玩，可是天气好热哦。
1: 那就来参加屏东最消暑的活动吧！7月18号星期六下午3点到晚上7点，屏东夏日泡泡趴就在千禧公园，相约大小朋友一起来创造最幸福的夏日回忆。
2: 屏东施工所特别为大家量身打造结合泡泡、庆典乐园、市集还有 DIY 以及闯关活动的夏日亲子盛宴。开幕仪式特别安排了200位小朋友一起体验发射泡泡的乐趣。
0: 除了梦幻的泡泡开幕秀，还邀请到缺席舞团以650公分的拟真暴龙为亮点，带来互动吃人秀。

0: 搭配一层楼高的巨偶大碗龙、可爱的 Q 龙家族等等，与观众进行沉浸式的互动演出，仿佛真的走进奇幻的侏罗纪世界。
1: 市公所这次除了规划两座遮阳式戏水池以及四座大型气垫水乐园，还针对各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进行不同的设施配置，希望让亲子都能安心享受夏日的欢乐时光。
2: 现场还有不少闯关游戏与 DIY 活动，除了玩水还能够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相关活动资讯请上屏东县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委托制播。
1: 哎，小豪，我跟你说，好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我知道你最近开车很累，给你个开心跳跳糖。
0: 开心跳跳糖，这是什么东西呀？
1: 就是吃下去能让你开心的东西啊。哎呀，别多问了，反正能让你开车时提振精神的就是了啦。
0: 哎，你那不是毒品咖啡包吧？不好不好，万一吃了心悸或是太嗨，开车不仅危险，万一出事了我还得担责。哎，害人害己我才不要呢。若你身边的朋友向你介绍能够振奋精神、提高表现的果冻、咖啡包或电子烟，这有可能就是新型毒品。里面的成分能造成你心悸、体温过高、精神恍惚、幻觉、情绪失控等情况。
1: 尤其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俗称丧尸烟弹，更会让全身肌肉不自主抽动，全身颤抖僵硬，影响身体控制能力。若吸食这些毒品后还开车上路，就像一颗移动炸弹，不仅危害自己生命安全，面临重罚之外，更可能伤及无辜用路人，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0: 根据刑法规定，若毒驾因而致人于死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罚金。另外，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驾驶人处以1.5万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车辆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年至2年。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领。
1: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毒品不上身，安全不离身。拒绝毒驾，平安回家。为了自己、家人及所有用路人的安全，请远离毒品，切勿心存侥幸，毒后驾车，共同打造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4: 大家好，我是雷群。

晚上7:40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你选择的是我们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还是台南分台94.7，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杨淑仁从7点钟呢，今天是比较早啦，从6点然后陪你到6点半之后，接着从7点到10点这几个小时呢，都在空中来跟你分享路况，分享歌曲。那另外的话可以看到说呢，这边部分还是呈现是红色灯号的，利用国道方面的朋友，国一南下在台南系统要往永康的部分路段，还有在国一北上从冈山到高科，在前往鹿竹的过程当中，都可以感受到车流还是比较大一点点的。以及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跟左营端的双向出口，还是有车流在进行当中，所以可能还需要一点点一咪咪的时间来做缓解。当然也是要靠各位驾驶朋友持续的维护，让南部的地区路况都可以越来越顺畅，变成是绿色灯号。再来在市区的话，有看到什么样的消息呢？两个在大寮哦，高雄的大寮区的朝德路跟江山路哦，这两个路的话，就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其他的话也麻烦大家来进行补充跟做更新，0800-000-123-5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今天娱乐最前线跟你分享的第一组团体，因为我真的太喜欢了，我就把它摆在第一位。大家还记得由阿达跟李伯恩所一起共同组成的叫做自由发挥吗？他们相隔10年的时间要重磅合体了，宣布要在8月1号的一个叫做党旗弟兄演唱会，他们到时候会在台上合体，会同台表演。然后跟热血放话说，哎，他们这个来参与呢，真的是凭着兄弟义气的吼，是不收费演出的。尤其可以讲到这一个党旗弟兄演唱会，也是由金钟主持人美丽本人，还有像金牌制作人呢，一起共同组合跨界的一个党旗。那演唱会当中还特别会邀来了像 Jay Sean， 还有异乡人，以及健美国手超级热狗王等等的，笑称真的是全台最失控的一个企划专案哦。甚至自由发挥他们也推出了新歌叫做蹲的低，里面的话其实在描述所谓的中年危机齁、哦。然后就是很幽默的跟大家做个总结，就是呢他们说蹲的低不一定跳得高，但一定呢比较不会闪到腰啦。胸肌腹肌三角肌，耳朵三头四头肌。而你们当时候有跟上郑多燕的那个热舞时期吗？跟着一起动子动，来给你自由发挥的 GYM。

听到的是来自自由发挥的这首 GYM， 说不定我觉得有勾起到有一些，比方说公司行号哦，有一些同事们应该印象很深刻。像刚刚听众就讲说，以前尾牙的时候呢，也搭配上了刚刚这首歌的热潮哦，也是跳过这首歌的。我自己本身呢，当时候我记得在跳郑多燕，也是跳的哦，气喘如牛，而且流飙超多汗的。我觉得郑多燕那个还蛮有效的耶。好吧，最近有机会呢，再打开郑多燕来看一下。不过我怎么跳都只跳第一集而已。好了，在道路上也目前呢还是几个地方刚提到的，不管是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往永康方向，还是在北上冈山高科再到鹿竹的部分区段，以及在国道十号左营端要往顶金系统的部分出口，还是呢有车多的情形哦。其他路况大致上呢恢复得还不错，都几乎是恢复到绿色灯号了。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冈。再来的话要聊到的是TWICE 的当中成员子瑜嘛，他也是我们台南人，然后其实最近有传出说他可能不续约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呢， JYP 旗下的子公司也公开了一个全新女团，是七个人。而这预告里面出现了一位17岁的一个台湾女孩，叫做谢嘉萱。谢嘉萱的话也成为了子瑜之后的第二位 JYP 的台湾籍的成员哦。而说到这位谢嘉萱是2009年出生，而且他是高雄人。你可以看到预告当中亮相的时候非常精致的小脸蛋，而且呢眼睛哦好大颗哦。对，这眼睛真的很大颗。有人说他的感觉看起来很像 Angelababy， 而且他曾经是呢练习生嘛。所以超高值的颜值以及呢清新的形象一公开之后，真的让不管是台湾的粉丝或者是韩国的网友们集体暴动了。当然很多人真的很期待他正式出道在舞台上的表现。为你送上来自 TWICE 的作品 Set Me Free。

听众是来自 TWICE 的 Set Me Free， 晚上9:53了，我是杨晨。好，这个周末两天你都会利用到呢国道一号的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或者是新生高架的双向全线的朋友。本周末两天哦，每天都是从早上8点到傍晚的6点钟都是会施工封闭。刚提到的国一的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的双向全线线都是会进行相关的工程，是封闭无法利用的哦。好，再来还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先讲一个警语，就是饮酒过量有害身体健康，禁止酒驾哦，先讲好了。因为想要提到的是，大家还有印象有一个酒精饮品的广告主题曲哦，是海什么根的那个酒精的饮品的海，这个主题曲叫做 Grando Grando Grando。演唱这首歌的原唱被誉为是浪漫情歌天王的90岁传奇歌手，叫做英格伯汉普丁克。90岁了耶，他宣布说要带着他的不朽传奇世界巡回演唱会来到台湾开唱。即使高龄90岁啦，但他坦言说对于表演的热情从来都没有改变过。而且世界各地的粉丝的支持，就是让他可以站在舞台上面持续这样的一个动力。每一场他都一定会全力以赴。而且私下热爱社群平台，常常会看一些歌迷朋友的留言跟鼓励嘛。这一次来到台湾，他也很期待说能够放慢脚步，好好体验一下在地的文化跟美食。他笑声说呢，对这个辛辣的料理呢是念念不忘，所以这次来到台湾开唱的话，也不能错过就是美味的料理的部分了。好惊人，你看人家90岁还是非常非常的热爱自己的喜爱跟兴趣哦。

听到是来自英格伯和普丁克所演唱的这一首 Grando Grando Grando， 真的是很厉害，90岁了还在舞台上面很热情的要唱歌给大家听，所以既然很难得要再度来到台湾开唱，所以如果喜欢呢他的歌声他的音乐可以去支持一下。有台自小客车故障抛锚了，感谢听众朋友及时来通报说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新营地磅这边内线车道有一台小客车呢故障抛锚在 279.8 公里、如果你正在国英南下的朋友要靠近到新营地磅站之前留意一下内线车道哦，它是抛锚在内线。那目前的话呢不晓得说它有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但因为它是在这个超车道内线车道的关系蛮危险的，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有台故障车就抛锚在这了。其他路况的话有在持续变好，一样是这几个地方，包含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往永康，北上的话则是冈山高科到鹿竹的部分区段，以及国十的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车流还在努力继续努力，待会的话应该过不久能够看到好的颜色绿色灯号。待会在八点一样有准备一个趣味测验跟大家玩，今天要测什么呢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好了，毕竟你知道讲到台湾人真的很喜欢吃什么加辉哥，待会又透过吃火锅你都沾什么样的一些调味比方说呢像是沙茶派的还是日式的，或者是比较加很多那种新香料，还是说有一些创意吃法的，透过几个选项总共有四个选项来看看说有什么样的贵人，哪一类型的贵人你比较容易吸引到他来帮助你一把哦。好啦，待会在八点钟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就要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有路况就来通知 0800-000-123 转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就可以了。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

0: 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15.3公里，东湖前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南下的279.8公里，新营地方路段的内线小客车故障。国道一号北上的162公里过后里地方站的外线小动物躺停不动。

在省道台64线西行的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这里汇流处排水管更新的施工，到明早六点。路网图的车流，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都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南港系统拥塞定点哦。南下的安坑到树林，还有台65线、台65、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都是走走停停的。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国一南下的竹北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国道一号南下的三义到丰原走走停停。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冈山到鹿竹，国道十号双向顶级到左营都不到50公里。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拥有安全的驾驶行为必须建立在良好的车况上，车辆就像我们的伙伴，需要定期的关心与照护，请务必依照行驶里程或时间定期进场进行全面检修，确保引擎、刹车与传动系统都在最佳状态，这才是负责任的优良驾驶。
1: 除了定期大保养，日常出门前的自主检查更是不可或缺，请大家养成五油三水的检查习惯，并特别留意灯光与雨刷是否正常运作，尤其夜间行车或遭遇大雨时，明亮的头灯与清晰的视线是预防交通事故的第一道防线。
2: 另外，轮胎是车辆唯一接触地面的重要关键，上路前胎压是否充足，并仔细观察轮胎表面有没有异常磨损，特别是胎纹深度，如果胎纹过浅，在雨天行驶时容易产生水漂现象，造成车辆失控，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0: 很多时候，严重的交通意外往往源自于对车辆小毛病的忽视。当仪表板亮起警示灯，或开车时听到异音，感觉刹车力道减弱，请立刻前往专业车厂检修。
1: 及早发现问题，及时更换损耗零件，不仅能延长车辆的使用寿命，更是保护自己、家人以及所有用路人生命安全最关键的防御防护。
2: 所谓预防胜于治疗，唯有车况安全，行车才能更安心。定期检查车辆，掌握轮胎胎压，安全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交通组组长黄茂松，提醒您，近期美式大型卖场亚湾店开幕，吸引大量民众前往采购，假日周边道路及停车场经常出现车流涌塞情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建议，若您的时间允许，想前往美式大型卖场亚湾店采购或尝鲜，请尽量选择周一至周五平日前往，可有效避开假日大量人潮，节省等候时间。另外，假日常因亚湾店停车场满场而实施进场管制，民众可能需要长时间排队等候，甚至因停车场客满无法进入，建议将爱车停放在位于中华正勤的美式卖场高雄旧店，再搭乘接驳车前往亚湾店。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路况资讯，并配合现场员警及义交人员指挥，共同维护交通顺畅，让大家都能平安顺利抵达目的地。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D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轻松。

进入到晚上8:08，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有打开景广来收听，都可以听到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哦。不过呢，现在目前的确可以看到，在国道上面的话，陆陆续续有缓解车潮，至少变成橘色不是红色了哈。来，还是再次留意一下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往永康方向，以及在北上的话，从冈山高科再到陆竹的部分区段，这地方的话还是有40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哦。而在国十的话，则是从左营端要从这个顶金系统会往国一南下的匝道，这边的话还是有车多排队的。至于自小客车故障抛锚还没接到排除，在国一南下靠近新营地磅的内线车道，它抛锚在 279.8 公里处。另外也要帮这位石先生，我不晓得我们是在我成长过程当中会不会有遇过呢？因为你所住的地方或下车的地方刚好是我成长的地方。好了，帮他找一下东西齁、哦、这位石先生他说在今天大概6:40左右，在这个左营高铁站这边搭乘了排班计程车，前往到了高雄凤山区的南正二路。这个地方的话，因为他发现说他的手机似乎是掉落在这个计程车司机的车上了，所以呢，如果刚刚你从左营高铁站这边的计程车司机排班计程车，那司机是有这个载到这名乘客从左营高铁，然后前往到了凤山的南正二路的话，帮我们回头看一下哈、哦，他的这个玫瑰金的手机，玫瑰色金的玫瑰金色的这个手机掉落在你的车上了。对，我以前小时候，然后直到什么时候啊，好像到快到大学才真的搬到大寮去，不然在小时候一出生，然后就一直在五甲凤山这个地方，尤其住在南正二路上面，哇，真的是充满回忆耶。但希望呢你的手机能够找到才是最要紧的齁、哦、也请司机朋友呢可以帮我们检查一下这个后方后座这里是不是有石先生他的手机掉落在你的车上了。好了，再来到8:00，待会呢要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要来玩的这个趣味测验，就是你吃火锅的时候，你都会沾什么样的酱啊？有什么样的一些坚持？比方说有四个选项，第一个是沙茶一定要加到爆的那一种，而第二个你可能选择是那种日式清爽派的，还是第三个是那种香辛料特别加特别多，像那种蒜泥啊、生辣。辣椒香菜，没错，讲到香菜我就选这一个了。那第四个可能是一些创意实验派，诶，怎么办，我好像也符合这一个，诶，我会把沙茶跟醋，然后还有一些蒜泥，然后香菜，然后葱等等的，除此之外的话我会煮那个火锅，把那个芋头把它煮烂之后把它丢到沙茶酱里面去，然后拌一拌来夹肉吃，哇，好好吃耶。所以我刚刚想说，天，我到底是第三个选项还是第四个选项呢？我等一下看一下这个答案里面是怎么样好了，说不定会蛮符合我的。好了，待会的话呢，如果说你也想要来选择一个趣味测验，也可以呢来 call in 进来，让我呢为你解答哦。待会一首歌过后，然后你可以拨打一下07-345-5931。

什么样的火锅蘸酱让你可以感受到幸福的味道呢？现在为你送上来自君立卓文萱的幸福调味。而且在下周他也即将来到魏武营来参与演出呢，情人梗里出席时。

来自君尼卓文萱的幸福调味。哇，我要跟卓文萱说声谢谢，因为他也记得我的生日，因为我刚刚稍早下午的时候就收到他传来了一个那种赖的礼物，有没有？谢谢你耶，卓文萱。那这是在下礼拜的话，当然如果说你时间上安排也可以的话，都在下午啦，因为上个礼拜有播出嘛，访问到了全民大剧团的谢念组团长，他分享这个礼拜呢有个叫做你好我是接体员这个舞台剧，在本周也就是明天啊、明天会登场。那在隔个礼拜，就是下礼拜的六日，两天的下午，则是会演出的是全民大剧团的情人梗里出席时，演员包含了不管是孙翠凤老师，还有王传一、林俊逸，还有包含卓文萱等人哦。好啦，来进行到今天的趣味测验时间咯。来进行到的是乐咖事务所当中的乐事新鲜事。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

今天的趣味测验要透过你在吃火锅的时候啊，有什么样隐藏的吃法？比方说呢，你的沾酱是一定有什么样的坚持？

有四种选项哦。第一个呢是你会加沙茶，就加到爆，很经典的这种台味，有没有？至少要加个三大匙之类的，而且有些人可能会加个那种生蛋黄，就味道比较浓郁一点点。还是你是选择比较日式清爽派的，像是也会加青葱没错，或少许的萝卜泥，然后呢就是用这样子比较原汁原味的食材来吃。而第三个选项则是那种新香料非常非常多，不管是蒜泥、生辣椒、香菜，一定要加到整个碟子满出来那一种。那第四个呢是比较创意实验派的吃法，他说每次去调的话可能都不太一样，可能会加点醋或加点豆腐乳，甚至会撒上花生粉跟砂糖之类的。诶，怎么办啊？我真的会觉得我可能比较属于创意实验派的那一种。诶，因为醋我会加，然后甚至有时候会加花生粉，然后还有砂糖，以及什么，还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吗？我刚刚想说很特别，就是我会把芋头给煮烂之后，把它跟酱汁一起拌在一起，这样夹肉吃很好吃。第二次的是呢，你会吸引到什么样的贵人来找你？那如果说呢，你想要来选择一个选项，让我帮你来分享你的答案是什么，你也可以拨打07-345-5931哦。

好，有听众陆续选择了，有人选四，然后有人选三。那我先揭晓第一个好了。揭晓第一个的话呢，你是那种纯沙茶派的，就是沙茶会加到爆的话，你最容易吸引到就是重情重义，愿意为你遮风避雨的那种大前辈型的贵人。所以这一种，你是一个比较踏实、不浮夸，而且对人呢毫无防备的真诚的一个特质，最容易吸引到那一些呢在社会上可能打滚了非常多年，手中握了一些权势哦，而且很有实力的一些大哥大姐。所以这些大前辈真的是见过太多一些表面功夫的人，所以当他们看到你这种比较实际实干派的，就特别会欣赏你。所以他们只要看你顺眼，就会主动在关键时刻的时候拉你一把。那然后呢，其实就可能会把一些最好的资源来介绍给你，甚至在有人欺负你的时候，可能会二话不说，就站出来呢，当你的靠山，成为你的遮风避雨。好，也有人选择二。二的话呢，是日式清爽派的话，他说你最容易吸引到的是思维清晰，而且能够在关键时刻为你指路的那一种军师型的贵人。他说因为你这种干净冷静有条理的独特魅力，最容易吸引到是那种思维非常的理性，逻辑也非常强的智囊团，或者是呢专业领域的大师。所以当你面临到人生的一些十字路口的时候，还是说工作上遇到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一些瓶颈，这些军师型的贵人就会像是呢你的灯塔，对，照亮你的人生。他们平常不一定会每天都跟你黏在一起，可是你只要一开口求助的话，基本上呢他总是能够用一针见血或者是冷静客观的角度来帮你剖析局势，所以直接呢帮你指一条明路啦，好，最正确的道路给你，让你少走了好几年的一个冤枉路。好，因为我的选项呢可能是三又可能是四哦，但是也有听众朋友选择三的话，像雨山，那也帮你揭晓一下。他说你最容易吸引到是敢给你巨大舞台带你一飞冲天伯乐型的贵人。你这种浑身带刺但是却又充满才华耀眼的特质，最容易吸引到是像大老板或者是冒险型的创业者，或者是呢热爱挑战常规的一些高阶主管。因为一般人可能会觉得你有点难搞，然后太有个性，没错，但这些伯乐呢却爱死你身上那一些那一股不怕死的冲劲。那他们只要发现你这块璞玉哦，就会用最直接的方式来带领你，提醒你，二话不说就

塞给你最重要的一些专案，或者是梦寐以求的一些舞台跟机会，他也是能够让你快速成长，然后带着你一起一飞冲天的人。诶，这个形容个性方面的话，我觉得倒是也蛮准的耶。那再如果选择四的话，待会来看一下呢，这个吸引到什么样的贵人了。这个选择四就是创意实验派的吃法，这些火锅蘸料的朋友，你最容易吸引到的是带你打破常规，而且能够开启新眼界的，算是比较跨界型的奇才的贵人哦。你这一种不安排里出牌，随时呢会准备擦出火花的气场，最容易吸引到是各行各业的一些奇才、艺术家，或者是跨领域发展一些斜杠高手。所以这些贵人就像是你的任意门一样，他们会带你跳出你原本习以为常的舒适圈跟生活泡泡，然后接触到你可能以前呢从没想过的一些跨界资源跟人脉，在他们的引领之下，你的眼界跟思维就会彻底被颠覆，所以让你发现说，哦，原来人生呢还有这么多有趣的玩法，为你开启了无限的可能。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倒是真的，在主持广播好了，还是说平常在经营社群平台，也是渐渐的认识到蛮多各行各业的一些艺术家，或者是呢奇才们，一些高手们呢。不过加上我本身可能也不排斥去认识到更多更多各行各业的人啦，尤其假如说正在听广播的你，那你有什么样的故事想要跟大家分享啊？当然也可以来上一下我的水想交朋友，好不好？你的人生故事如果说真的很需要透过麦克风来记录哦，也可以来私讯我哦。你只要脸书 IG 搜寻一下乐咖 DJ 杨淳，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然后可以来私讯给我分享你的人生故事也好，那也许呢可以安排个时间来上到我的水想交朋友，跟大家分享你这位朋友了。

听到是来自赖慧茹所演唱的《离级比》，晚上8:27了，我是杨纯。好，这个不晓得状况排除了没有哦，我来看一下，因为刚刚稍早呢有接收到说，国道一号的南下靠近到新营地磅站内线车道的一台自小客车抛锚的一个状况。那如果说呢经过这里发现说这台自小客车抛锚的情形已经排除的话，也可以麻烦来进行更新哦，或者是道路上面更多路况资讯要来补充的，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景广的南部地区路况中心了。从1968路网图当中所呈现红色灯号的地方，只剩下了国道10号的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国一南下的匝道，这边的车流还是有的，不然其他路段的话只剩下部分的出口还是有微微的车多排队，那其他的话大致上望过去看都不是问题，都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也麻烦行车过程当中留意一下安全车距，还有在这个车灯有没有打开。那刚刚还有看到稍早在高雄的前镇区新生路跟扩建路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哦。再来的话帮这位石先生再次寻找一下他的手机，因为刚刚我讲了这个玫瑰金色，然后讲成玫瑰色金被听众朋友说呢，诶，今天丑一丑一哦，不止诶，刚刚好像听众讲说我是8点钟的时候报到9点多了，有那么夸张吗？如果有的话没关系，今天我生你就原谅我一下哈。这位石先生刚刚在傍晚6:40左右在左营高铁站这地方，然后搭乘了排班计程车前往到了高雄凤山区的南镇二路这里，他的手机似乎是掉在了后车座，所以麻烦刚刚如果说你有在听广播甚至是排班计程车的朋友哦，有在听警广的话，看你们有内部什么一些对讲机啊，问看看说这个时段有没有载着一位石先生前往到了凤山区南镇二路了。8:30先切回总网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前姓男子遭中国大陆村长吸收，企图拉拢退伍军人在台发展组织，因为遭到拒绝没有成功，高雄高分院依违反国安法判刑3年2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必须入狱。吕明宗的报道。
2: 具有黑帮背景的前姓男子10年前因为经商关系频繁往返大陆地区洽谈生意，因而结识在厦门担任村长的男子，对方允诺协助刺探军机和回台发展组织将会给予一定的金钱报酬。前姓男子随后接触曾任经防部战车营排长的退役军官，希望借由他取得识别证和军队的资料，并协助拉拢现役军人在台发展组织，由于这名退役军官拒绝而未遂。警方获报将男子逮获，依法提起公诉。高雄高分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合议庭痛斥他无视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只为了获取对岸村长提供报酬小利而犯案，如果成功的话，将对军中士气和我国军事部署状况产生严重的影响，足以对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造成实质危害。不过考量他始终认罪，加上犯行未遂没有得到任何报酬，依违反国安法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未遂罪判刑3年2个月，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云林检警在肃枪专案期间共查获10名犯嫌，查扣10把具杀伤力的非法枪械，成果丰硕。施兴凯的报道。
3: 云林检警全体总动员，展开缉毒、打诈、扫黑、肃枪等4大铁腕行动。其中台西分局原警日前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可疑车辆，上前盘查时驾驶拒绝配合并驾车逃逸，警方开了7枪，1小时内顺利将涉案2名男子逮捕，当场查获4支改造枪支。另外刑警大队侦二队、斗南分局、虎尾分局也都各有斩获。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杨志生说，
4: 本局执行115年打击黑金枪毒诈专案，肃枪查获10人，查扣10把非法枪支，企图取缔毒驾案件。

0: 43件，查获各类药头26人，毒品分装厂5处，私用及持有毒品84人，打诈侦破诈欺集团53团297人，查扣不法所得2亿6600万余元，扫荡黑帮6件86人。
1: 局长黄富春表示，警方绝对是遇案就打，除恶务尽，绝不收手，将全面斩断黑帮与诈团的共生链，也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请立即向警方检举，共同建构安全的社区防护网。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2026新竹风影展将于7月31号至8月30号在新竹市影像博物馆热闹登场。今年影展以时光底片冒险队为主题，带领大小朋友展开一场充满探索与想象力的光影冒险。张玉云的报道。
3: 这次影展规划64场的室内放映及4场的户外放映，精选来自35个国家共54部的长短片作品，内容涵盖动画、剧情、冒险、成长等多元类型，即日起开放免费索票。策展人张淑满说，
4: 这今年跟去年比，我们选了非常多的动画影片。我们的开幕片是那个烟囱小镇的普配二，它是第二集，叫做约定的钟楼。然后它其实现在才刚三月才在日本上映而已，但它在世界各地都还没有放映。然后目前能够看到就已经是在什么安息影展啊，这种德国柏林影展，这种比较大的影展才能看到这个作品。然后导演本身也是最近在跑各大影展，他能够来台湾我们非常的惊喜，而且他的影片还答应我们在台湾首映。我觉得是一部非常非常精彩，然后适合小朋友看，然后非常有趣，充满友情跟热情的作品。
3: 今年片单内容丰富，从亲情、友情、成长到环境变迁、性别平权等议题都有涉略，让不同的年龄层孩子都可以从影像中获得感动与启发。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哎，姐，前两天看新闻说是有车辆因为在高速公路抛锚，结果又被后方来车撞上，这也太衰了吧。
1: 哎，开车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平时就能确实做好车辆的保养维护。还有啊，就是车辆一旦故障的时候要能正确处理，才能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哦。
0: 所以如果车子真的抛锚了，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 给你一个口诀，开放离波拍移等。
0: 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2: 让交通小精灵来告诉大家，开放离波拍移等。开就是开启危险警告灯，放就是沿着路肩或者护栏外面向来车到车辆后方50到100公尺处摆放故障标志，离车内人员全部离开车辆，避免在车道上逗留。拨赶快拨打110或者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警政报案功能报案。拍记得拍摄记录事故现场，移拍照记录完之后紧速将车辆移到安全处所，等就是在安全位置等待员警抵达处理。
3: 赞哦！
0: 懂了懂了，不过我觉得还是确实掌握车辆状况最实在。
1: 没错没错，车辆保养好，安全啊就没烦恼。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分局长黄元明。诈骗手法日新月异，请大家提高警觉，如果收到云端发票中奖通知，要求点击不明连结，提供信用卡资讯，这就是诈骗。另外，若接到自称警察、检察官来电，声称涉及刑案，要求监管账户、交付存款或汇款，更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请牢记防诈口诀：一听、二挂、三查证。有任何疑问，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关心您。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

0: 张荣兴和天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总是很健忘的你，记不记得我
2: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0: 晚上8:38，再次谢谢你收听警广。刚刚有接获到两起交通事故，在高雄左营区的大中一路跟荣富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大寮区的凤林三路跟山顶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传出。而在南部地区的话，整体恢复的状况都还蛮不错的齁。除了在国十的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国一南下这里还在缓解车潮当中，所以呢，这边的朋友在帮我们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哦。再来要分享到了今天的另外一个单元，打诈 Oh my god， 哈，
1: 打击诈骗听我说，打诈 Oh my god。
0: 来带你浏览一下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当中的一个案例，是发生在台东。这诈骗集团可以说是用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方式来诈骗，因为他们看准了可能有蛮多的民众啊想要赚外快，然后想要贴补家用，所以他们很积极在寻找一些斜杠的工作，或者是想要找工作这一份心，故意用职缺来当成诱饵哦。而且有一个台东的民众，当时候呢在脸书社团那边滑着滑着，想说寻找一个兼职的机会嘛，无意间他就看到一个自助洗衣店的真人的一个贴文，他想说这个在洗衣店工作齁，工作时间很弹性，内容呢也很单纯，所以就非常积极的私讯对方询问一些相关细节。只是没想到对方不但是没有跟他聊任何有关于洗衣店的相关工作内容，然后或者是聊到薪资也没有，还是怎么排班都没有聊到哦。事先传了一个很神秘的网址给他，然后就跟他讲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讲，那洗衣店哦，兼职工作赚钱赚太慢了，现在有个好机会，就是那个影视饰品的期货投资，非常好赚耶，你要不来试试看。而这名民众好像被说的说着就突然心动了起来，一开始对方啊叫他投资都是金额非常非常小，然后没过几天他真的有从这个网页上面领到了可能几次的回馈金，就几百块这样子哦，实实在在拿到钱的那一份甜头好像让他彻底的放下了防备，就误以为说自己真的是找到贵人了。接下来对方开始排山倒海的话术来了，就鼓励他说，你看你之前赚那么多了，现在行情很好，所以你要多加码一点，让他一次赚个够嘛。所以台东的民众就一时就被这个获利给冲昏头，一次就投入太多太多那种一大笔的资金进去。只是说没想到这大笔的资金才刚汇进去没多久，然后就后面你想要领出这回馈金就没办法了，因为一下说我们系统故障，还是说一下这手续审核中都需要花一点点时间，反正一堆烂理由疯狂的拖延，最后面呢他就整个人都消失了。这时候这位民众才心痛，觉得说哇，原来一开始前面赚那几百块的小甜头根本就是诈骗集团拿来当成钓鱼的大诱饵啊。所以这案例其实也是目前也才蛮常出现的假求职假投资的一个诈骗，复合式的诈骗。他们就知道说呢你想要赶快想要赚钱的一种心态吧，所以故意用一个好像时间很弹性的工作来骗你，还是有些人会看到是一些家庭手工代工的，还是打字员这一些贴文吸引你来这

0: 一些的话，因为他们都很急需要用钱嘛，所以就一步步的透过小额获利还是成功出金的剧本，成功的诱骗到你上当。所以应征工作的时候，如果说不需要花你的钱，然后其实就要小心，就是他们会可能叫你投资的话，一定要盯紧一点齁，就是不要太快去相信对方。然后比方说前期的一些小额获利，这真的都是透过诱惑的方式让你一步一步掉进他们的圈套当中。如果你要求职啦，请麻烦一定要认明官方的一些管道。你在一些社群平台 LINE 啊、脸书啊、还是翠上面这边找工作，风险是真的真的非常大的。
1: 当作一切拢无发生，搁予我一支烟来冷静。

礼拜的时候推出了他的个人首张专辑了，喜欢的朋友可以去支持一下哦。再要分享到几位生日寿星，第一位，在华语歌坛当中，如果说你要找一位不分老中青三代，或者是大家真的是打从心底的去敬爱敬畏甚至是喜爱，然后也一定呢听过他名字的男歌手的话，我觉得呢今天这一位寿星绝对是了齁。他是小哥费玉清，虽然说在2019年的时候正式封麦，但他的歌声依然到了2026年的今天还是在抚慰着很多很多人的心。小哥的舞台魅力真的是无法复制诶，你知道他一身笔挺嘛，一身笔挺的西装，然后唱歌的时候招牌的45度的仰角，还有信手拈来一些很经典的模仿跟带地一点点颜色的笑话啦齁，我觉得真的是让他成为在舞台上面结合了完美绅士跟开心果的综合体耶。当然还是有很多好像店家在要这个每天要打烊的时候都会播着晚安曲嘛，或者是可能跟周董的千里之外也是很多人都会点播来听的。而今天要带你回味的这一首歌曲是三个字啊，这首歌其实在之前有一阵子也蛮红的，原因是因为呢有一个歌手然后再次把它 remix， 把它变成一个新的版本。不过今天则是要带你回味一下这一首很经典的歌曲《一剪梅》。

来自今天生日寿星小哥费玉清的一剪梅。我觉得听众朋友真的很可爱哦，因为比方说你们在刚刚听歌的过程当中，也许我听不到你们唱，但是有人用打字的方式呢，比方说刚唱到哪里的时候，他就把那歌词给打出来，有够厉害，有跟上这个步调哦。好了，再来的话还有一位生日歌手是来自马来西亚，那他其实在2008年的时候曾经以一首歌曲哦，他自己填词谱曲的这一首歌真的是红遍了全亚洲耶，当时候也唱出很多人可能在爱情当中甘愿去当一位配角的那一份心酸吧，所以这首歌还真的称霸了好多年在 KTV 当中的点歌排行榜里面。他是谁呢？他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创作歌手阿宾方炯斌。在道路上有任何路况，记得来通知警广0800-000-123-5，来为你送上的是来自方炯斌的这一首歌《坏人》。

情商是来自今天的生日寿星其中一位方炯斌所演唱的坏人。晚上8:58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锁定 FM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的朋友，在这个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纯持续在空中呢，如果有最新消息的路况资讯啦，一定会提供给大家。那假如说你有看到其他的一些路况会危及到很多驾驶朋友可能开过去不管是造成了动线上的移动，还是说呢考量到这个自身安全性的问题，都可以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了哦。待会在晚上9点会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以及新闻特写，就要进入到今天节目当中第三个小时。那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当然可以搜寻一下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粉丝团，又或者是我的 IG 了齁。

0: 单位已经七回总网，而在九点钟过后，陆陆续续还是要进行到是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单元之外，还有说有温度的字哦。说不完的美梦，牵你
1: 的手，一起游荡街头。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陈优，喜欢就要把握机会说，趁着夜色还朦胧，把爱说出口，和心仪的人一起编织说不完的美梦。现在时间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53.7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47.1公里过树林的外侧路肩跟外线车道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162公里过后里地磅站的外线小动物躺停不动了。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台74线东向的16公里下崇德的匝道，这里有施工在进行。台61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双向0.1到2.6公里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台九线的万里西桥晚上十点钟开始实施预警性封路，不给走，提早留心。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悠，国三南下环东到南港，土城到树林，国五的南下石碇到平林都是车子多的。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尖不到50公里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1895年，台湾风雨飘摇，吴汤兴于家人家业与信念之间做出艰难抉择，临危受命出任台湾一名统领，承担保卫家乡土地的重任。回顾历史，吴汤兴于6月10号在家乡铜锣天后宫广场率领乡勇起义，于大湖口首度与日军交战，其后因敌我兵力悬殊，盟友接连牺牲，军队粮饷中断，战局日益不利。然而吴汤兴与徐湘等人仍怀抱不屈意志，南撤续战，盼望台湾重见天光。8月28号的清晨，日军发动清台战争中最为激烈的战役，以15000兵力进攻驻守八卦山的台湾民兵，死伤超过1000人。吴汤兴、吴鹏年相继殉难，吴汤兴之妻黄贤妹也绝食殉节。吴汤兴等先烈以生命捍卫信念，展现无悔抉择与不屈精神，留下台湾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客委会主委谷秀飞表示，台湾的可贵来自于无数土地人民以血泪换来的牺牲与奉献，历史的珍贵在于前人传承的精神得以延续。今年推出2026年精致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希望留下台湾历史上不可抹灭的一页。
2: 客家的传统戏曲是表现出客家文化很重要的表征之一那透过戏曲表现的内容，让国人来认识客家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途径。那内容呢，又是关于我们客家的历史的阐述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阶段所以看戏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看戏的内容，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看戏的专业，比方说曲牌、曲调以及它的身段等等所以只要进到这个剧场，可以透过传统戏曲来认识客家的艺术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我们希望邀请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进剧场来看我们的《铜锣响起时》，今年是时隔20年之后再一次演出，以吴汤兴为主的历史剧是非常的精彩。其实它除了是历史剧以外，也是我们很重要的过去一段真实发生的事情，也就在我们现场周边所以离我们不远。那也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很重要的史料史材之一。
1: 荣兴客家采茶剧团创办人暨艺术总监郑荣兴指出，20年前与20年后演吴汤兴故事的不同之处在于，当年的角度是从1895年的整体局势来看吴汤兴，而20年后的今天，由于已先后演出过江少祖与徐湘的故事，这次重点除了战争场面，更核心的是表达吴汤兴的内心感受。

0: 表达他一个文人，哦，为什么？他是怎么思想的？他是怎么样，愿意来保家卫国？当然，重点是在于说，如果没有国，当然就不会有家。他今天就是为了这个国，为了要家，当然就是先，就是为了这个国嘛。所以他们，这么样子愿意去，投入这个抗战啊。那当然，这里面，也要表达我们，客家人的应景精神啊。
1: 导演胡晨宇表示，本剧从人物内在情感与生命抉择切入，透过投影、灯光与舞台调度，展现吴汤兴回望人生的抉择独白。母亲吴秋妹与妻子黄贤妹对吴汤兴血染出征的恐惧、踌躇到支持。本剧以客家戏传统唱腔为主，依人物与剧情需要融入乱弹戏与歌子戏唱腔，呈现出多元声腔特色。音乐部分则多改编自客家八音，并配合抗日史诗情境，加入大鼓与泰莱罗等元素，强化整体氛围，使演出更具层次与张力。2026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在全台八县市巡回演出，藉由传统戏曲追念客家及各族群先烈为台湾的付出、牺牲与守护。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珍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2: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3: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2: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3: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2: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3: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4: 尽管欢迎您加入。
5: 在童话王国里，红绿灯可不是普通的灯，它们是守护大家平安的魔法光。红灯一亮，就像城堡大门关上，提醒大家停一停，别急哦。
6: 对呀，要是我小红帽乱闯红灯，搞不好就会被大野狼逮到啦。幸好我遵守号志，乖乖停下来，才能安全走到外婆家。
7: 我大野狼可没那么容易抓到小红帽，因为他都照着规则走。还有啊，开车的朋友要记得不可以超速，要是开得太快，就像南瓜马车失控一样，谁都救不了了呢。
5: 遵守号志，不闯红灯，不超速，不只是规定，更是守护你我生命的魔法。大家一起当自己童话故事里的英雄，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

晚上9:12加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这时段的话，都是由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哦。刚好看到一个掉落物出现在台61线的北上，在北门交流道路段280

23公里这边匝道的话呢，则是有个散落物出现。再次提醒台61北上的北门交流道入口，算是这个热匝道的话，是有一个掉落物出现在283公里处。南部地区几乎都是恢复到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稍微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的地方，依然还是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要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匝道，甚至在平面道路大中高架的平面道路，这里也都是呢，还是有蛮多驾驶朋友在这个路段，然后要正要利用平面也好，或者是要正要上国道也好，都留意一下跟车车距了。还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转5。其实今天还有一位生日寿星哦，也是跟杨纯一样同一天生日，他是苏命舒米恩。为你安排是来自他跟黄记合作的歌曲《一路向东》。

这个晚上搭了一班最慢的火车，感觉自己是活的。慢慢离开这个城市，寂寞的人住在哪里都只是过客。

来自黄界还有今天的生日寿星舒米恩的一路向东，说我在台东当兵，然后其实近几年来讲我真的很少回台东去，然后听众讲说他8月7号要去台东呢，乘坐这个吉卡哇的热气球齁、哦、我真的也还没有去参加过热气球嘉年华之类的耶。好啦，如果你要去的话呢，那当然也欢迎你可以把相关的一些照片啊影片啊也可以传来跟我分享哦。来到这个时段，要来进行到给你够健康的单元了。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要来关心一下大家的心情 emoji。昨天好像也有类似分享呢，要转换心情之类的。那我今天看到这相关的一些英国最新的研究，也发现原来心情不好也可以透过喝某一种东西。其实有些人心情不好的时候，首先呢会去点一杯大冰奶哈，还是手摇饮料来犒赏一下自己。然后喝完之后，你又会觉得说，哎，很有罪恶感呢。但我今天看到一个研究来自英国，然后科学家发现说，其实只要每天在餐后哦吃饱之后呢，你只要多喝那么一杯100%的纯天然的果汁或冰沙哦，这短短的4个礼拜，其实心情也会跟着亮起来的。而这是什么样的原理或为什么呢？是因为新鲜水果当中有丰富的一些多酚还有抗氧化的成分，而这些厉害的天然物质就可以直接活化我们的大脑。因为其实以前就有研究发现说啊，像你在喝柑橘类的果汁，能有神奇的促进到我们的脑部血液循环，然后这个大脑的血液一流动的话，认知功能啊或者是情绪自然就会跟着呢大复活了。最棒的是什么？其实很多爱美的女生朋友，那像现在来讲的话，有很多爱美的男性朋友哈。如果说你害怕果汁的一些糖分，会让血糖飙高或者是爆表的话，甚至可能会害怕变胖。可是这一项实验呢，则是帮果汁先洗刷了一下冤屈，因为在研究当中看到这些受试者身上完完全全没有看到像血糖或者是代谢变差的现象。反而好像是因为喝了果汁，那大家的膳食纤维摄取量还增加了8到10公克。其实用最天然而且没有负担的这些酸酸甜甜的滋味，也能够帮我们紧绷的心灵，很像是做了一场那种排毒的 SPA， 有没有？这样算起来其实也蛮划算的。所以究竟要怎么样聪明喝果汁呢？其实第一个是你一定要选择是无添加一些加糖的果汁、哦、你要100%的纯果汁哦。如果你加入一些大量的果糖色素的那些化学果汁的话，你大脑都还没变开心呢，啊，你血管先发炎了齁、哦。而第二个呢是果汁虽然说很方便啦，但是还是不建议你说呢完全取代整颗水果或者是整块的水果那样子的吃法，因为你透过咬水果或吃水果那种整块的水果，你才能够吸收到比较完整的天然纤维以及它的营养素，也能够获得到什么呢？像这首歌一样，维他命 C 双倍哦。晚上9:21跳到22分，来给你蜜雪薇琪。

来自蜜雪薇琪所演唱的维他命 C 双倍。其实卫福部国健署这边有大力推广的天天蔬菜三份跟水果两份的一个健康指南哦。如果你想要了解如何根据自己的身体啊或体重啊身高来就是呢代换最适合的一些水果跟果汁的分量，你都可以上到国健署的官方网站去查询哦。同时如果说你长期觉得啊、哦、我天哪我心情好低落，然后心情过不去，你也可以向全台湾各地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来寻求专业的免费咨询哦。那当然有需要的话可以打开警广，让我们在空中陪伴你了。

这是来自 Lady Gaga 以及呢火星人布鲁诺 Bruno Mars 一起合作的作品。晚上9:29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南部地区望过去看，除了有部分的车流还是汇聚在了左营区要往顶金系统来国道一号南下的车流哦，其他路况都还算是 OK 的啊，请帮我们来注意一下安全车距也好，或检查一下你的车头灯有没有打开。那并且有路况记得来通知景广。0800-000-123 转五。九点半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景广新闻，我们下半段落见喽。

0: 警广新闻。
1: 台北市四连霸市议员李富忠涉嫌与妻子利用岳母等娘家当人头，15年间诈领助理费高达977万多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依贪污罪等罪将李富忠武等七人提起公诉。吕明宗报道。
2: 现年53岁的李富忠武是台北市第八选区山地原住民议员，打从2010年第11届议会当选之后连任至今，完成了四连霸。检调查出李富忠武第一任当选后，除了妻子当公费助理，还利用岳母、七舅夫妻、大姨子、外甥等人当人头诈领助理费，时间长达15年。另外还涉嫌将助理月薪从1-2万元浮报到6万，前后共诈领高达997万多元的助理费，诈的款项都用作私用。检察官侦查后依法将李富忠武夫妇等七个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署说，
3: 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公务员利用职务上之机会诈取财物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犯罪所得977万余元。
2: 检察官认定李富忠武夫妇是全案主谋，诈领时间不短，金额颇高，犯罪情节非轻，但考量夫妇俩在侦查中都认罪知所悔悟，并且缴回全部的犯罪所得，因此也建请法院依法减刑。至于岳母等娘家被告因基于亲疑人情犯案并且认罪，也建请法院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人体肠道微菌被誉为人体的第二个基因体，与健康密切相关。肠官医疗团队搜集简体，拼凑出台湾本土首个全年龄肠道微菌生命历程地图，开启精准微菌医疗新纪元。尤柔纯的报道。
4: 人类肠道住着超过数十兆的微生物，这些肠道菌就跟细胞基因一样，有关健康，更可能跟自闭症、肠燥症、帕金森氏症、抗生素抗药性相关。长庚医疗团队建立的首个台湾本土全年龄肠道微菌资料库，发现人类肠道菌相随年龄改变，其中婴幼儿到儿童期是菌相建立的最关键阶段，更呈现台湾民众特有肠道微生态演变的过程。微菌治疗中心副主任叶元明说，
5: 主要就是可以让我们能够非常的了解整个台湾本土的菌相，健康人的 baseline。 那这个 baseline 接下来我们可以当作长期观测的一个重要依据，民众接受到这个检测之后，我们可以再针对这些微菌的变化来去作为后续的治疗参考。
4: 有了肠道微菌地图，微菌治疗中心主任李伯贤医师也建议，常常复

0: 痛、肠燥症、过敏但找不到原因等亚健康的民众来进行肠道微菌的检测，找出菌相不平衡的原因，严重可以透过肠道菌丛移植治疗。平常也要养成地中海饮食习惯来养好菌，认明有通过人体试验的益生菌来维护肠道健康。前广记者由全台北报道。
1: 第十一届夏季旅展今天起到二十号在台北世贸一馆登场，集结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推出多项旅游优惠，并首度结合妈祖文化活动，打造更丰富的参观体验。杨欣的报道。
2: 这次夏季旅展汇聚观光署、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等中央及地方单位参展，并首度邀请原住民族委员会及日本宫城县共同参与，展出国内外旅游、航空、邮轮、饭店、美食及地方特色观光等多元内容，提供民众一次掌握暑假及下半年旅游优惠。台湾旅游交流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委赖瑟珍说：
3: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从旅展出发，来体验台湾的多元的新风貌。我们多家上市公司、指标性的旅行社、航空公司、邮轮以及五星级饭店的这个针对夏季旅展的让大家惊喜的限定商品，还有我们的住宿券、美食餐券，这个让大家可以花最少买最好。
2: 今年旅展也恭请南方澳静安宫天上圣母妈祖莅临赐福，并同步宣传2026兰阳妈祖文化节。此外，观光署推出台湾 PASS 暑假第二波优惠，旅展期间加码寄出台湾 PASS 台铁版两人同行一人免费限定活动，透过一张套票串联铁道、捷运及景区交通，轻松展开跨域旅游。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3: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咨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4: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3: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

0: 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9:39跳到40分了，再次谢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以及台南分台 94.7， 因为在进行联播时段哦，所以乐咖事务所这两台都能够听得到。那在道路上现在南部地区路况也都还不错，都没有就是传出什么样的一个最新消息哦。没路况就是好的路况，如果遇到车多也麻烦跟车距离保持好就是了。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的是呢，你觉得自己正在哪一个高度上？你有听过这些话呢？我觉得这些话在听完之后，我觉得哇，真的还蛮现实的哦。就是呢，当你在高处的时候，你的朋友知道你是谁；那当你在低谷的时候，你才知道好朋友是谁；那当你不高不低的时候呢，则是你要清楚知道自己是谁。这短短三句话简直是把人生当中的人际关系啊，还是自我定位给剖析得非常明明白白。当然这不是什么心灵鸡汤啦，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人生的算是求生指南吧。比方说你是一个站在高处的万人迷啊，当你升官发财买房买车，或者突然在某个领域当中发光发热的时候，你的手机讯息大概会多到回不完。而这个时候你的朋友当然是知道你是谁嘛。以前可能800年没联络的国小同学啊，国中同学，甚至是隔壁部门的只见过一次的同事，通通都会非常热情的围过来找你，你就成为大家口中那个谁谁谁。而且聚会的时候更多人呢可能想要坐你旁边，抢着呢要跟你敬酒啊什么什么的。所以在这个高度其实身边到处的人都是微笑居多的，你根本分不清楚到底谁才是对你是真心，谁是假意，因为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像是你的知己。而再要聊到的是掉进谷底的友情筛选器。其实风水轮流转啦，当你遇到挫折或工作搞砸了，还是说口袋空空的时候，世界会突然安静下来，这个时候你才知道说好朋友是谁。那些平日里面天天喊着你说诶兄弟哦，或者是呢喊个闺蜜好姐妹的人，突然之间他就变得很忙。那些热闹的群组，也许你发个讯息也只剩下了已读不回。又或者是谷底唯一的好处其实有。

它很像是一个免费的友情筛选器，能够帮你把那些可能蹭热度的一些小人通通都过滤掉，所以最后留下来的愿意陪你呢吃一碗阳春面也好，或者吃一顿饭听你发牢骚，甚至在你最狼狈的时候还愿意拉你一把的人，不用怀疑，那才是这辈子呢最该珍惜的人了。而至于如果处在了不高不低的无名氏，其实我们人生绝大多数的时间其实既没有站在一个高顶上看风景，或者是也没有惨到说掉到无底的深渊啦。我们可能大多数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不高不低的普通人。每天朝九晚五存款也没有多到可以退休，然后手头呢好了还算过得去。工作表现也没有特别突出，但至少有一个位置可以坐。这种不高不低的状态其实也是蛮尴尬的。但这时候很清楚是你要知道自己是谁。因为在这种平凡的日子里面，人很容易就迷失掉。比方说你可能看着 IG 啊脸书，看到别人天天在出国度假，你心里就开始慌张起来了。还是说别人升官发财，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不是很失败啊，没有很成功诶。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搞不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很容易就会被别人的标准牵着鼻子走，然后过的生活呢会越过越焦虑跟疲惫。所以你明白自己知道是自己是谁，然后就是知道说自己的极限在哪里，也知道自己的幸福会在哪里。其实根本就不用跟别人做什么样的比较，然后你也不要看清自己。其实觉得我像我自己觉得啦，就是踏踏实实的过好每一个今天更重要。而你在什么样的高度其实都该去看看自己，或者是看看其他人，然后尤其是你看看那些人呢，哪一些才是值得留下在你身边的。

听众是来自这位 YouTuber Andy， 那以前他叫 Andy 老师嘛，现在叫 Andy。 这一首歌是他演唱的《我已不是那个谁》。晚上9:48，今天分享这篇文章其实我自己本身还蛮喜欢那三句话的，然后因为我觉得很有画面也很现实，就是当你在高处的时候，你的朋友知道你是谁，那在你最低谷的时候，你才知道好朋友是谁。那当你不高不低，你真的要清楚知道自己是谁。不管你现在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高度，生活都是你自己的。高处的风景虽然说很好，但是你知道风也很大齁。那低谷虽然说很冷啦，但至少能够看清谁的真心。最重要的是在不高不低的平常日子当中，要学会跟自己好好相处。所以呢，其实来到这时间点，我们听过这个故事跟文章以及里面的文字，可以卸下白天那个紧绷的面具，关掉那些可能让你感到很焦虑的一些动态也好，你就好好吃一顿晚餐吧。不要管别人呢，知不知道你是谁，只要你自己清楚知道你是谁，爱着什么样的自己，那就足够了。当然有透过你的筛选出的那些好朋友，记得好好珍惜他啦。

是刘荣嘉所演唱的好朋友。有人说毛小孩像狗狗呢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哦，但是不小心有一个好朋友狗狗呢就不小心误闯上国道了。刚有听众朋友看到说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靠近燕巢交流道这边的路间发现了一个我们人类的好朋友狗狗，不小心误闯上来了。所以正在国十西向的朋友，待会呢在过了人五之后，然后呢要再靠近到燕巢交流道之前，再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路间有出没一只狗狗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其实这一次在今年的金曲奖过后，我真的印象最深刻，而且我觉得好像挖到音乐宝藏的，就是这一次获得最佳新人奖的陈贤进。哇，我真的最近真的一直疯狂听他的歌，就连我早上叫醒我的算是闹钟没错啦，但是我闹钟呢就设定了陈贤进的歌曲，其中也包含这一首哦，每次呢都是这个前奏，其实轻轻微微的节奏就能够把我叫醒了。为你送上节目当中最后一首作品，来自陈贤进。

New Notes， 这是来自陈贤靖。你知道这首歌呢，还有另外一首歌，其实他们前面的节奏都差不多，但是我是一个闹钟一响我就会醒的人，所以他前面是噔噔等等哦，这时候我就醒了，然后就立刻到浴室啊去做换洗等等的，因为我好像真的很少会赖床诶，甚至有时候我会觉得睡太多啦，就比方说我可能早上很早就起床，觉得睡很多呢很浪费时间，就是我很想要赶快起床啊，然后去进行一些事情，所以像

0: 平常我是下午一点钟上班到晚上十点，可是我几乎呢，可能早上中午的时候大概十一点左右，我就已经来到公司了，然后就想说好吧，边吃午餐，然后边准备一下当天的节目内容啊，什么什么什么的。所以人家说什么早起是一种初老的现象，我觉得不是耶，我只是不想浪费时间而已。
1: The clothes passing by.I wonder why.
0: 准备跟你 say goodbye， 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想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或 IG。先跟你说声周末愉快，然后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说声生日快乐哈，谢谢你们，也把这份喜悦分享给你们了。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啦，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你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杨高架北上54公里，机场系统前的路线有机车误闯。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个车道，这里是有施工。国道十号的西行靠近燕巢交流道的路间，小狗跑上来了。省道的消息，台61线南下的46公里永安前的外线车道小自小客车逆向误闯，台六一南下46公里永安出口前的外线自小客逆向误闯，非常危险哦。台64线的中和入口交流道，这里内侧两个车道是进行封闭施工。其他施工路段来关心的是台61线北上的36到29公里桃科到大园的侧车道，台61的南下79.8到79.9过美山平交匝道的内线，台61的北上28.6到23.5大园到沙仑都有施工。

台十五线南下72到73、73到74公里都有施工在进行。再来是交通管制的路段呢，东部地区台九线万里西桥已经开始实施预警性封路，不给走到明天的白天，请提前改道。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环东到南港土城到树林都不到30公里，台65线土城一往土城交流道也是拥塞的。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到雪山隧道里面呢，都走走停停。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5: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今天一首歌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叫做 Man I Need。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当然本周直接开始礼拜五了嘛，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刚刚就是第十名的作品 Olivia Dean 的 Man I Need。 那当然第九名一样是来自 Olivia Dean， 那非常厉害，这位歌手连续了两个名次，这首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

第九名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的 Olivia Dean， 的第八名是 Drake 的 Janice STFU， 最高是第一名呢，上升第四排到第八。第七名上升三个名次的 Bruno Mars I Just Might。

I Just Might 来自 Bruno Mars 本周第七名。路况的部分，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373公里过高雄端哦，往高雄航空站出口有两辆车事故，注意一下哈。然后还是要留意一下，在这个台九线万里西桥哈是有预警性封路的措施，也是要请你改道行驶。这是本周第六名 Ariana Grande 上升一个名次 ，Hate That I Made You。

首歌来自 Ariana Grande 的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这首歌是本周第六名的单曲。那第五名上升三个名次，来到了这首歌单曲的最高名次，来自 Tame Impala 还有 Jenny 合作，叫做 Dracula。

来自 Tame Impala 还有 Jenny 本周第五名的单曲。第四名一样上升，哎，好厉害哦！这礼拜大家都上升蛮多的。这首歌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来自 Ella Lenley 跟 Morgan Wallen。 Ella Lenley 真的是最近的大魔王。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来自 Ella Lenley， 本周这首歌是第四名。第三名依旧是来自 Ella Lenley 的歌、哦、叫 Be Hard， 那是持平的状态。第二名我们来听听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首歌持平在

heard I saw you。 来自 Taylor Swift 这个 I knew it I knew you 是本周第二名。好，国道一号在南下372.3公里过高雄端，往中山四路出口槽化线，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留意了。国三南下龙潭出口前，刚有休旅车没有开大灯，哎，晚上不开灯看不到，人家也看不到你，开起来吧。本周的冠军 Ella Lindley Choosing Texas， 恭喜他，这已经进榜38周了，还是冠军呢。这首歌就是 Choosing Texas， 他是 Ella Lindley。 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了。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地区整天都不定时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至于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那新城到上午在中部地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午后的话在大台北地区跟其他山区则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气温的话，天气还是持续炎热，各地高温普遍都在32到35度，在大台北盆地、中部地区还有花莲纵谷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到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周日的天气形态和明天类似，不过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会扩大，包括整个北部、东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午后都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那明天西南风偏强，在彰化以北、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食药署持续清查中联问题油品波及下游业者家数，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指出，政府不会包庇任何人，如果涉及违法或失职，谁犯错就办谁。记者游荣纯报道。
2: 中联毒油事件持续延烧，问题油累计7个批次，受影响下游电价没有增加，下架回收累计2597多公吨，预防性下架则是回收了5146多公吨，合计回收量比16号多出了 32.8 公吨。行政院长钟荣泰坦言，没有能掌握真实资讯，将追究行政责任。外界也关注追究到哪个层级，政委陈时中回应，这是系统性漏洞，谁犯错就办谁。
3: 谁有错误那就犯谁，我们也不会包庇也没什么哈。但是我还觉得整体来讲，说讲这是一个系统上的问题了哈。那整体在法上面以前对于这通报上面没有订定相关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后续的一个追踪检验，也许这是一些漏洞了。那不过从一个后市场的查验到源头的管理啊，其实大家都有个责任把它做好。那我相信有缺失，在法律面我们未来修法一定要把它做得更完全。
2: 中联油品检验已经不可信，食药署日前已经送验泰山、福茂、福寿三家油品业者留样的52个检体。副署长王德元表示，下周一检验结果就会出炉，经相关行政程序就会对外公告说明。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新北市检警单位获报，一名语言治疗师利用职务之便，对29位语言障碍或发展迟缓儿童伸出狼爪，短短一个多月，犯行达107次。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他起诉，并具体求处20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涉嫌犯案。

0: 那陈姓男子原本在板桥一家复健科诊所担任语言治疗师，他站在一对一密闭治疗室内，对求诊的身心障碍或发展迟缓儿童加以猥亵。因部分家长发现孩子出现异常状况，经业商通报妇幼警察队，才揭穿男子的犯行。检警获报发动搜索，根据监视器的画面发现，男子光是在今年的二三月间就对29位学童伸出狼爪，讯后向法院申押获准。新北地检署检察官侦查后认为，男子明知29位学童都是学龄前或未满12岁的儿童，也都因为语言或认知能力发展迟缓、表达能力不佳才到诊所接受治疗，他却未逞私欲，假借职务之便，利用被害儿童及家长的信任，在诊疗期间强制猥亵29位学童共107次，侵害被害儿童性自主决定权，并对他们的身心健全发展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因此依107个加重强制猥亵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群法院量处20年以上有期徒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投资诈欺集团，分三波拘提19名犯嫌，查扣现金35万余元、伪造租赁契约及毒品 K 他命等证物。全案依诈欺犯罪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刑法加重诈欺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林姓、王姓、李姓等三名主嫌遭申押获准。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指出，全案源于一名被害人遭假投资诈骗120万元，因无力再投入资金，反遭诱骗交出金融卡并充当车手。专案小组追查发现，诈团由境外林姓主嫌操控，分工收水、控台、对账，并勾结租车业者，以假租赁契约掩护犯案。刑事局侦四第一队队长吴振仪表示，警方透过监视器及鹰眼系统比对，识破犯嫌换车规避查缉手法，成功瓦解诈骗集团。初步清查，被害财损超过1亿1072万元，其中单一被害人遭骗超过5600万元。
3: 经数月调查，日前展开三波收网行动，成功拘提林姓主嫌等19人到案，并当场查扣现金、伪造契约及毒品 K 他命等证物。全案询问后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其中林姓、李姓、王姓等三名犯嫌因涉案情节重大，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2: 刑事局提醒，诈团常以话术诱骗民众投资，再利用急于回本心理，诱使交付金融卡或充当车手。民众若遇可疑投资或提款要求，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以避免受骗处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针对瑞芳深澳渔港旧聚落发生拆屋还地争议，监察委员今天表示，这起纠纷疑似源自于民国70年间的测量成果瑕疵，希望内政部及新北市政府妥处，也呼吁基隆地方法院厘清后再行处理。记者林雨晨报道。
4: 建委市警方表示，相关的土地在70年及72年间陆续办理分割，107年办理地籍图重测时，因土地所有权人直接不一致而发生争议，经法院审理判决后，预计9月9号执行拆屋还地，但相关的市政显示地籍图重测以及法院的审理过程中都没有进一步检验原始的分割成果是否正确，也没有充分探究土地的形成、既有协议及聚落通行等重要的证据，可能导致一开始发生的错误持续被采认。
5: 这些后面还有一些土地哈，其实年割的，就当初我大概查了一些资料，当初七十年要买的，那就先割出来了，先挂，所以叫是得要是得安奶奶，在大家可以想象哦，一块布里面你要去剪啊，这就是你这样剪一块，这里歪的洞，那一个歪的洞，以我长期做地震，这个精确度是有问题。
4: 市警方指出，地籍测量、土籍演变及介质的认定涉及测量技术、地籍制度以及土地法制等跨领域的专业知识，建议司法院研议加强法官的相关教育训练，并适时跟地震机关、测量的专业机构建立交流机制，增进法官对相关制度的理解，以保障人民的财产权益。记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第六届影响力新闻奖得奖名单揭晓，警广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新闻专题报道翻转偏乡长辈数位弱势，以及台中分台主持人郑琴、季谦关怀长期照顾议题的系列报道，优质内容荣获评审认同，分别勇夺即时新闻奖优选和评审团推荐奖。记者游淑燕报道。
6: 在 AI 浪潮下，偏乡长辈常被视为数位弱势，不过在台东南回的排湾族部落，透过 AI 赋能翻转这个刻板标签。警广台东分台王玉芬透过当 AI 遇见 VUVU

0: 科技点亮回忆台东南回新兴学堂的 AI 温暖革命专题报道，细致描绘科技如何转化为高龄照护的温暖力量，荣获第六届影响力及时新闻奖优选的肯定。
1: 我的爱虽然很渺小，但是透过串联大家所有的爱，我相信可以微光成海，温暖所有的角落。
0: 为了鼓励创新观点，今年影响力新闻奖特别增设评审团特别奖，而尽管台中分台正晴雨季迁制播的《当照顾来临》系列报道，探讨在少子化和高龄化的双重压力下，台湾社会如何寻找解方，具有启发性的新观点也抱回影响力新闻奖史上首次的评审团特别奖。
2: 我们很希望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每一位照顾者都值得被看见，我们希望让照顾者知道他们并不孤单，社会一定有机会接住他们。
0: 尽管优质报道透过温暖的笔触与专业的观点深获评审肯定，未来也将会结合多元面向的关怀，以深入报道关注社会脉动，传递正向力量。尽管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3: 手术麻醉风险大，如何让麻醉和止痛效果得到平衡成为研究课题。马偕医院临床端结合交大研发的穿戴式脑波仪，找出麻醉是否到位的脑波客观指标，可降低术中清醒风险，减少术后瞻望脑部退化风险。记者游柔纯报道。
4: 患者手术麻醉后没有意识就代表不会痛吗？麻醉医师会在术中监测心跳、血压、波动等生理的讯号来调整麻醉止痛用药之外，国际研究也已经证实脑波讯号也是一个客观监测指标。马偕医院和阳明交大更进一步合作，透过微型物联网脑波仪搜集患者术中脑波讯号进一步分析，找出了细微的不同，研究发现也登上了顶尖国际医学期刊麻醉学。马偕医院麻醉部资深主治医师王子俊说，
5: 国外可能很先进的团队早就有知道脑波有哪些特征值，但我们这次的那个特征值叫做一个相位耦合，那这个东西跟传统我们只把脑波用像是频率，就是 Alpha Beta 这种频率来比，它更在意的是频率和频率之间在时间的配合程度。
4: 阳明交大医学院脑科学研究所教授郭伯昭表示，透过这个脑波仪搜集分析患者的脑波讯号，可以精准个别化监测，作为麻醉医师给予追加药物的客观指标，不仅能降低术中清醒，减少术后瞻望以及可能的脑部退化风险，对高风险族群的手术安全提供更多保障。金光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3: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7: Crossing，
6: 我是哥哥 CJ，
7: 我是弟弟 C Mike，
6: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7: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10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0: 你好，我们是
3: 陆波合唱团，
4: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尚恩 in the night， 让跟我们一样优质的尚恩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0: 爱上一场重感冒，这是徐怀钰的歌。也最近好像感冒很严重哦，好像蛮多的哦。疾管署也有说，比如说像 COVID-19， 大家不要以为它不在了，可能接下来进入到流行期，还是要照顾好自己好吗？10:52，国道一号在北上彰化系统的接国三北上，这里自小客车没有开大灯，9876把灯打开吧。好，另外国一南下372.3公里，过高雄端往中山四路出口槽化线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台九线今天晚上万里西桥依旧是有预警性封路的措施哦。
1: 是习惯电视不关，开始习惯没有你的晚餐，

歌曲叫《二次感冒》，是欧德阳的作品。等一下11点钟汇成路况给你咯，然后我们再回来。11点前这是郭靖的歌，叫做《感冒》。路况的部分，国道10号呢，注意一下，速度比较慢的，这个是在往东左营端上来，速度不到40公里哦。其他的路段目前看起来呢都是顺畅好走啊，不过呢国道5号在南下平林这边稍微会慢一些些，就经过这里要注意啦。来听歌，郭靖《感冒》，待会11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晚上十一点，我是阿丹薛以丹，谢谢今天所有的担心和指教，但 Don't worry, I'll be fine。 走一步算一步，虽然浪费，但却更浪漫。明天就让我们顺其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

0: 历史背后，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在今天晚上呢，要注意一下台九线哦，万里溪桥还是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封路的管制点哦，北上是台塘加油站前，这是台九线228.5公里哦。万里溪桥南端上桥前的北上车道，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就是台九线229公里哦。万森路要往满妹猪脚的方向。南下的话则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哦，这台九线227.5公里到万里溪桥北端上桥前南下车道。好，所以其实要请驾驶朋友还是要来改道行驶啊。好，再来关心到这是国道2号啊，东向10公里南桃园前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要请你注意。以及国道2号呢，这边稍早有一些不是在国道该出现的车辆急上来了。这是国二往西14公里南桃园前外侧有机车，然后国二往西大竹出口有脚踏车逆向上高速公路了，这边都请假朋友特别留意一下。接着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372.3公里过高雄端要往中山四路出口的曹化线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

0: 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嘿，
1: 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2: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4: 今晚欢迎您加入。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

这是吴汶芳的歌，叫做《愿闻其详》。11:10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今天台股大跌，跌到爆，吓死了！希望一切没事。你还好吗？这真的是历史级别的跌宕啊！好吧，路况的部分这边有排除咯。国一南下 372.3 公里过高雄端，这是中山四路出口槽化线，往这边有两辆小客车追撞排除了。国二东向南桃园前也排除了齁，这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没事了。

睡着，记忆中的你又出现了，梦里在你的怀抱中把我的决心脆弱的心全都破防了。你说我们关系是密不可分，你是我的天使却同时可恨，原来蜕变是不舍得离开，再也不见无论是谁。

这是 Jimbo 的歌，叫做《完全变态》，11:23。好，国三南下，在土城出口两辆扫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然后今天晚上台九线还是要告诉你哦，万里西桥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改道行驶。台64线往西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啊，这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到早上6点钟。OZ Karen Sisi Red Up。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指南星。
0: 许多人燃烧生命，每天努力的生活，偶尔可能想和自己喝点小酒抒发心情，
1: 但是提醒各位朋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可以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让平安回家成为生命中美好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我是伟伟黄庭伟。你和我共同兴趣，除了看我的频道、听我的歌之外，就是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啦。那么周一至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尚恩安排的好歌陪你度过每天的最后3小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11:33，台七十四线往西16.9公里崇德的出口施工封闭啊，请你提早下台七十四线哦。国五北上乌头隧道有隧道清洗，专用内线车道。那国五北上雪隧呢，外线封闭。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也是封闭，到早上6点哦。

0: 7:41，刚刚是田馥甄的歌，叫《不醉不会》。好，这边台九线在万里西桥是预警性封路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国道上面目前看起来大致上都顺畅好走，接下来是柏林一块小蛋糕。
1: 让我身体搞清没关系什么问题，一定会找到方法。

黄燕薇，这首歌叫做《共生》。国道十号往西 3.5 到 1.9 公里，顶进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施工，到6点咯。台74线往西 16.9 公里，崇德出口，这边施工封闭，那麻烦你提早下台74线。

这是浅提的歌，叫做西边。待会整点7月18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来自乔子乔，不要每天陪我聊天，因为我害怕会喜欢上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待会回来咯。

0: 夜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
2: 变成哭着，姿态都很愉快。
0: 你好，我们是
3: 晨忧，
0: 现在时间
3: 半夜十二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
3: 最自在的。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0: 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7月18号12: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46.4公里过树林，外侧车道塑胶桶掉落在这边，请驾驶朋友留意。国道10号往西3.5到1.9公里顶尖系统前外线车道这边有施工，到早6点哦。台74线往西16.9公里崇德出口施工封闭，那麻烦你到下台74线。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国道5号北上的乌涂隧道这边内线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线施工，国五北上南港石英隧道内线同样是施工的，还有国五北上雪隧外线施工。台9线这边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哦，万里西桥依旧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麻烦你提早来改道行驶。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红旗仙，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这个地方吼，来自拍打卡，快快上传。嗯，
0: 在你这个欧汉旗啊，其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自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我挂念着被遮挡的银河，窗上映着那忽然的光泽，多少人今晚辗转反侧，欣赏夜晚的音乐风格。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0: 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活。
1: 后人歌曲《远

距离恋爱，刚刚是黄雨涵死甜的行。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123。火山南下，这46.4公里过树林了，外线车道塑胶桶，这个要避开一下咯。国道10号的往西 3.5-1.9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护栏整修啊，封闭到早上6点钟。来听歌，福志毅孤独天。

他是韦礼安，歌曲叫做很久很久。12:24，国道3号南下46.4公里，过树林外侧有塑胶桶哦。国一北上185.8公里，过王田内侧中间车道这边有事故。台九线万里西桥有预警性封路的措施，这叫麻烦你改道行驶了。台64线往西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封闭，不能走。

周峰泽跟大隐合作这首歌叫脱臼。国道一号南下的 185.8 公里往前前内侧中间车道有事故哦。好，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徐富凯跟 ICBO 冰球乐团爱丽干舞帮。

0: 我想要为自己勇敢一点，镜子里那张我熟悉的脸。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旺福。
1: 当你面对毒品的诱惑，请记得为自己勇敢一点，拒绝毒品，找回镜子里那个熟悉而开朗的样子。
2: 警察广播电台。

好人好事都在 PBS 景广会客室，捕捉你的关注，爱你是唯一的路。我是李佳薇，跟我一起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关注景广的最新动态，占据幸福。不让你

0: 虽然错过了那华丽大早餐，但我们都准时享用豪华大晚餐。即使错过了早安，还可以再说晚安。
1: 反正上恩都在夜里 online。你好，我们是
2: 清醒梦。
1: 我是鼓手维盛，
0: 我是主唱和吉他手嘉颖，
3: 我是长号手玉琪。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陪你一起做一场清醒。

戴爱玲，爱了就知道。12点39分，在国道一号南下185.8公里往田前的内侧中间车道有事故，目前国道好走，那你的精神不晓得还 OK 吗？疲劳驾驶最危险了齁，记得养足精神再出发。这首歌是阿令，逃避没有不好。

来自宋楚琳，歌曲叫做《去年冬天》，跟马念先的合作。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要来送上是青虫熬椅，歌曲叫《下班》。台九线这边万里西桥遇见信封闭哦。

来自青虫熬夜歌曲下班。好啦，今天陪你到这喽，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在下周一晚上十点空中见。最后这首歌是来自南拳妈妈的作品，叫心中的太阳，晚安喽，待会交给阿金，今夜谈心。

一整天，早点休息吧。睡前收听警广，让我们用好音乐帮你卸下心中的不安与伪装。你好，我是黄若曦，凌晨一点钟哦，晚安。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十号往西 3.5 到 1.9 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这边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另外台74线往西 16.9 公里崇德出口这边施工封闭，麻烦你提早下台74线哦。好，再来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的乌涂隧道内线施工，北上蓬山隧道内线施工，南港实际隧道北上一样是内线施工的，北上的雪隧外线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好，在台66线呢，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则是主线封闭的。台64线往西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这边封闭不能走到早上的6点钟。台9线万里西桥实施预警性封路措施，要请驾驶朋友提早改道咯。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上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听到我的声音，代表一个礼拜又过去了，没错，又来到了每周周末的凌晨时光了，让阿金成为你周末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哎，不对哦，前一个小时12点到1点也算是凌晨时光了哈。哎呀，好吧，看来还是被上恩捷足先登了。这几天的天气状况有点好哦，就是好到太过头了，有点热。不过虽然热归热啦，在南部地区下雨的状况还是蛮明显的哦，就像现在呢，台南、高雄跟屏东哦，几乎不管是平地还是山区啊，都有大雨特报哦，是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哦。南部的朋友比较辛苦一点哦，就是这种天气呢，下雨的时候下得很夸张啊，热的时候也是很热啊，如果又下雨又热呢，啊，那是真的很讨厌哦。所以真的是麻烦大家，如果你所在的地区是这样的天气形态哦，留意一下，带一下雨具，然后该补充水分多喝水。好，那节目一开始也要来带大家关心到花莲这边哈，因为堰塞湖的关系啊，上个礼拜台风这样子吹来吹，啊，然后雨下下，造成了他们是在发那个红色的警戒哦，说这里非常危险，而一直在等那个堰塞湖什么时候会溢流出来，然后来解决哈，结果呢就一直卡在那边。那目前呢，台九线这边有因为堰塞湖的关系进行封路。封路的地方是在台九线的北上 228.5 公里，是台糖加油站之前一直到万里西桥南端这边哦。另外还有长桥土地公庙的北上车道这边哦，229公里到万森路往满妹猪脚的这个方向也在封路。南下的部分呢，从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就是台九线的227.5 公里，一直到万里西桥的北端哦，这边呢都正在封闭。另外有影响的是封闭一线车道的哦，是在凤林消防队的对面南下车道，这里一直到凤林镇中和街口哦，这里呢整个封闭了一个车道，以及马太安西湿地公园的对面，一直到马太安西桥上桥前这边呢也封闭一线的车道哦，就是台九线因为这个堰塞湖的关系有进行管制跟封闭的部分，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陈怡婷的歌声《外晚梦》。

陈怡婷的歌声，伊今年的新歌吼，《我的愿望》，我的愿望，伊讲有啥物愿望，还是新的目标、计划，在今年可能要想办法完成的，或者是你正在努力的，不管怎么样，都加油！我希望你可以顺顺利利的朝你的目标前进哦。那也顺顺利利的朝你的目的地前进。半夜开车是比较累的，麻烦大家一定要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如果想睡觉，赶快到最近的服务区上去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那也提醒南部的朋友们，现在台南、高雄、屏东都在发大雨特报哦，雨中行车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讲到下雨，那今天的天气状况整体来讲如何呢？中央气象署是这样跟我们说的哈，来到了7月18号星期六，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呢基本上都是会飘雨的哈，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

域，而且很容易有大雨发生啊。其他地区基本上也是多云到晴，清晨到上午的中部地区呢会下点雨哦。中午过后的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地方的山区也会有午后雷阵雨，那这个雷阵雨的雨势呢会比较大一点哦。所以老话一句，虽然台风过了，可是山区的雨势呢还是相对比较强的哦，所以可以的话尽量还是避免前往山区啦。那如果你要外出的话呢，一定要带个雨具哦。好，那今天气温方面如何呢？这几天真的是热到一个不行，热到我走去巷口来回两分钟的路程我都觉得我要晒伤了。今天啊差不多没有比较好，天气炎热啊，全台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那大台北盆地、中部地区以及花东纵谷这边都会突破36度啊，非常可怕。中午前后的紫外线很强哦，会过量或危险，麻烦一定要做好防晒，然后多多补充水分。看来这个周末去哪边玩都不太对呢。你看在南部地区玩会下雨，在其他地方玩会被晒到爆掉，可能找个室内的地方坐着，然后好好的吃个下午茶，喝杯咖啡就回家吹冷气了。下一首歌送给大家，黄绮冰《喜欢的梦想是一支刀》。

歌前半段的呢喃，边讲好像就把自己心里想讲的一些话给吐了出来哦，然后就开始 emo 起来了。好，希望听完歌之后呢，把心情吐出来，可以让你的思绪比较清晰，比较快活一点哦。1:20提醒各位，在国道10号西行的 3.5到1.9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车道正在整修，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道5号北上的乌涂隧道内线车道占用，在清洗作业当中哦。以及在台74线的西行16.9公里崇德出口正在施工封闭，这里是不能走的，麻烦先行改道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听到来一次彭博义跟高友祥，玛格丽特。

Ricky's Feeling 来自 The Killeroy， 时间是1:26。新北市泰山区这边啊，原本在大科路519号有火警哦，那大科路的双向有管制。刚才最新消息呢，林口晴址这边哦，跟我们说已经解除交通管制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不过现场应该还在慢慢的撤一些可能器具或者是救援的车辆哦，也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我们在下一首歌过后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跟你聊一下跟情绪有关的一些事情啊。李英红的歌声，跳钟馗。

0: 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日头已经落山，卡苏你怎样？晚上开车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就能让爱你的人更放心哦。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继续向前走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今夜陪伴你。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时间来到1:33，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今天第一个单元哦。我们老样子先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国道10号西行 3.5到1.9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护栏的整修。国道5号北上乌涂隧道内线车道在进行清洗的作业。还有在台74线的西行 16.9 公里崇德出口正在施工封闭，麻烦大家如果你要使用这个出口的话呢，一定要先行改道了。接着在台66线的双向 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台61线北上 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呢在南下的 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施工封闭。那这里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今天的今天陪伴你要讲什么东西呢？好，刚才在节目当中有提到哦，是有情绪有关的。为什么突然讲情绪呢？因为我在这一两周呢，非常的直觉的感受到，我好像有点易怒啊，情绪暴躁。但这种状况我之前可能很少有，不晓得为什么最近的某些事情可能积累太多，然后又加上我可能对某些人或特定对象呢有一点偏见啊，就这样子所有东西加在一起之后呢

大爆炸了。大爆炸之后呢，除了跟那个特定对象吵了一大架之外呢，哇，还连带牵扯到了其他事情哦，包含说呢，可能在跟朋友的相处上，讲话变得比以前还要直啊、哦，难听点，卡北吧，哇，结果呢，好像关系有点恶化了哈、哦。好，当然事后我想一想，觉得自己有错也是有道歉，但我花更多时间去想说是，诶，我真的是很难得有一个情绪非常失控的状态。然后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就是诶，关于情绪失控的种种，还有我应该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好，然后就看到了有心理咨商所呢，他们写了有关于情绪失控的一些文章，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好，那情绪失控是怎样叫情绪失控呢？哦，简单来讲就是你没有办法有效的管理还有调节你的情绪，哦，那就可能会爆发啊，反应过度，还有伴随一些冲动行为啊，这个跟你大脑前额叶哈，还有专门用来威胁侦测跟情绪启动的杏仁核功能失衡有关啦。好，那情绪失控跟你有一些心理障碍哦，这种心理疾病是有关系的吗？哦，这里要留意一下的是，它不一定是正相关哈、哦。虽然说有一些情绪障碍的，像是什么间歇性暴怒症之类的这种状态呢，哦，你是会有情绪失控的情形发生了。但是，即便是心理健康的一般人哈、哦，如果你是长期处于一个压力状态，哦，你最近真的是过度疲劳了，或者是你有一些创伤。经历在经历之后，然后你的内心某些地方被唤起了不好的回忆，哇，那你就会有可能出现这样子激烈的情绪反应了。那到底情绪失控有哪一些状况呢？哦，心理师他们也提醒大家说，情绪失控不是只会大吼大叫而已哦，它是一种很复合式的反应哦，包含呢，你可能有一些比较隐匿在心里的情绪，像是焦虑、无助、悲伤、失望、挫折一大堆哦，随便一个出来都是不太对的东西哈、哦。但是很有可能你这一阵子这一些情绪呢，同时出现或者是轮流出现，那也有可能表现出诶，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哦。甚至它还会展现在你的生理症状上，像是你的心跳加速了，呼吸急促了。你开始出很多汗，气会喘，手会抖了，注意力很难集中，哦，那更多什么，像是情绪波动的这种速度非常快，你可能从很快的一个时间内，从极度快乐转变为极度悲伤，而且你很难去缓解自己的这样的状态哦。好，那这些都有可能是你情绪失控表现出来的样子，所以并不是只有大吼大叫、鬼吼鬼叫才是情绪失控哦。如果你有以上这些状态出现呢，那很有可能你最近真的是有一些小 trouble 了。好，那除了刚才讲到呢，包含呢心理上的因素哈、哦，就是压力可能过大哦，承载太多、太长期的压力了，或者是一些创伤经验。甚至是你自己本身有一些精神生理上的一些状况，有情绪障碍、精神疾患，以及刚才讲到的大脑功能异常哦之类的，或者是你刚好最近处于一个荷尔蒙变化的时期，像是青春期哦，青春期就是哈、哦，或者是老鹰蝶的更年期啊，那个也是哦，以及可能你最近睡眠不足啊，哦，疲劳太累积太多啦，吃饭没有好好吃，血糖不稳定啊。或者是有一些身体上的病痛啊，疼痛让你整个状态也不太好，这种状况呢，都会让你的情绪变得非常不稳哦。那这边还是特别提到呢，有可能不是以上两种，它有可能是环境的因素哦，包含呢家庭，可能你家庭功能失调了，比方说你家里的状况一直都没有很好哦，你时常处在一个被忽略的位置哦，你可能会被骂、被打、被羞辱、被摆在一旁晾着不管的，哇，这就是你家庭功能的一些状况哦，或者是社会支持的匮乏啊，你本身就比较内向，但这个内向呢，有点恶性循环到你没有任何其他可以谈的朋友哦，那也是长期下来就可能让你有情绪失控的状况了。

那到底情绪失控应该怎么办呢？这里有分享几个情绪失控的技巧哦，当下怎么应对，心理师建议我们呢，可以的话首先离开哦，远离那个情境，降低冲突的强度，给自己时间暂停哦，避免你去做出冲动的行为。哇，现在想想我那时候跟人家吵架，我应该如果想到这件事情了，我要马上跟他说抱歉，我要先离开一下，然后赶快离开有那个人在的地方，或者是离开对话窗，挂掉电话，让自己冷静一下。好，那接下来做什么呢？心理师提醒我们说，你可以专注去呼吸哦，去伸长延长你的呼吸节奏哦。比方说你吸气四秒，再停留四秒，再吐气四秒，再停留四秒哦，用这样子444的呼吸法呢，让你的呼吸缓和下来哦，来稳定自己的自律神经啊。哦，再来呢，他说你可以用一些感官来回到现实哦，比方说你给自己一些任务哦，你去找一下身边的三种颜色，或者是你去发现你周遭的两种声音，或者是你去闻一下你目前房间没有的一种味道哦，然后让自己透过这些小任务，这些感官刺激哦，去让自己稍微的冷静下来。好，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可以怎么样去觉察自己的情绪，去调试呢？哦，心理师也给我们几个方向哦。首先正念的练习啊，你每天持续练习正念的冥想， 你可以去提升自我觉察，然后减少自动化的情绪反应哦。再来情绪日记，写日记这件事情其实蛮重要的哦，它算是一个每天自我整理然后跟自我对话的时间。虽然我没有这个习惯，但我一直都很想做，可是我有时候你知道那个游戏一打下去就没完没了了好，那这里有提到情绪日记呢，你可以记录你的情绪，然后什么事情，那你的反应，后续的结果你怎么处理哦，你每次有这样的状况都把它给写下来哦，那每一次写完之后你隔一两天再看，或者是下次有状况的时候再看再写，诶，你就会发现自己是不是有找到症结点，有找到自己的盲点，然后突破它，改善它。那再来几个建议呢，就是你可以跟朋友多聊聊啊，多参加社交活动，增加你的人际接触，这样子就可以减少你的孤立感哦，提升你心理的强度了。以及刚才前面有提到嘛，生理会影响，所以好好睡觉，拜托好好睡觉，充足睡眠一直都很重要哦。还有均衡饮食跟运动习惯啊，这些呢你平常可以做就好好做一点。那如果说真的这些东西你都做了没有用，或者是你想做却一直做不到，那状况还是持续一直困扰你，请不要吝啬，不要害怕，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协助哦。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健陪伴你单元的内容齁，哦，算是刚好最近我也有点类似的状况齁，哦，只是没有那么夸张齁，没有说真的是动手扁人啊，拿东西摔啊齁，哦，做一些伤人的行为，没有，虽然没有实质上物理的伤人啊，但是我觉得在情绪控制方面呢，以及一些言语行为上齁，哦，这种言行举止上呢，可能还是让人家觉得不太舒服齁，哦啊，这是我最近的一些感悟以及人生课题的反思啦。借由这样子的经验以及这样的内容呢，希望透过单元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小小的收获。哦，也希望你遇到一些让你不顺心的事情呢，可以稍微的冷静一点点，然后去判断一下说自己是不是应该那么的情绪高昂去应对它哦，或是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呢。时间来到1:45，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南希·肯恩的《噩梦》。你们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好好的掌控自己言行举止的时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就跟做噩梦一样。

来自南希肯恩的噩梦。1:49，新北市泰山区在大科路519号有火警，稍早这边是有交管的，那现在已经解除交通管制了，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也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在撤离的一个情形哦。以及这里要带大家继续来关心到台九线的部分啊，堰塞湖哦，堰塞湖在昨天呢已经达到了超过警戒值了，是发布了这个红色警戒哦。花莲县政府呢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就宣布了要这个红色警戒，那有些地方呢是在今天是停止上班上课的。截至昨天晚上8点呢，万荣乡撤离了111人哦，凤林镇有102人，总共213人呢被政府这边启动了强制撤离啊，哦，以防万一哦。那整个万里溪桥这边呢，也都是封桥在管制，不能走的哦，麻烦大家也先行避开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

这歌曲来听到迷雾小镇的追寻，除了要追寻心灵祥和，情绪控管，变好脾气，不要那么暴躁之外，还有什么是你觉得应该要花时间来好好追寻的呢？

让我们一起在不同的地方追逐个同一片星光。来自迷雾小镇的追寻。1点55分，国道1号北上的 368.1 公里高雄路段之前中线车道有不勾绳掉在路上，好，麻烦大家留意。

以下。节目第一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送给大家流氓阿德的亏欠。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等等见哦。

凌晨两点钟，睁开沉睡的眼，赴星光的约，开车千万不要打瞌睡哦。我是林玲珍，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金管投顾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两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 368.1 公里高雄之前的中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在路上，好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小心闪避，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灯给熄掉。另外，施工路段国道10号西行 3.5 到 1.9 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5号的北上乌涂隧道这里内线车道呢在进行清洗的工程，预计早上6点才会结束。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台61线的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施工封闭，现场双向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另外，台15线呢南下72到73公里过了山脚，外线车道呢是正在封闭的，麻烦大家留意一下。最后提醒各位，台9线这边因为堰塞湖的水位已经到达了红色警戒的这种程度了，那目前万里溪桥附近呢都正在封闭管制当中，包含呢台九线的北上 228.5 公里开始，这是台糖加油站之前一直到万里溪桥南端都正在封闭，南下的部分呢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 227.5 公里一直到万里溪桥的北端目前也是封闭的状态，请大家留意。以上的是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哦，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时间来到2:06，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清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不晓得你在哪边收听清广哦。如果你开长途从北到南或从南到北，应该会觉得哇，这天气怎么差距那么大？没错，现在从路网图来看哦，显示天气不佳的部分呢，基本上从云林开始，一路往南到屏东哦，鬼龙老河啊。那云林以北彰化这边开始呢都没有标志齁。那中央气象署这边是发布大雨特报，在台南、高雄跟屏东哦，这三个县市呢都正在发布大雨特报哦，所以整个南部呢都在下雨啦。麻烦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留意放慢车速齁，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天雨路滑也尽量不要变换车道啦，因为很容易就会发生水漂现象哦。那如果说你发生水漂现象怎么办？就是你打滑了怎么办？赶快刹车踩下去吗？不是哦，你现在打东啊，你回来车你等下转圈圈哦，转到不知道什么程度去，很可怕。如果你真的打滑哦，整台车不受控制呢，把你的油门放掉，然后握紧方向盘，想办法呢稳住它，慢慢的再往路边靠哦。那回稳之后呢，再继续开下去哦，千万千万不要直接踩刹车了。希望大家不管在什么地方要去哪里，都可以顺顺利利的到达你的目的地，一起来享受美好的周末时光哦。虽然要么下大雨要么大太阳，我也不太确定这个周末时光到底美不美好，但 anyway 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乐观的态度。放假嘛，放假如果你不开心一点，那这个假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来听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一首歌，来自 Linian 的 Puppy。

非常放松的歌曲，来自 Lilian 的 Poppy。 刚才前面有提到说放假嘛，要开心一点，就让我想到前几天的时候，我在别的地方工作，然后有幸跟来自非洲的小孩，算小孩吗？哦，其实现在也大学了哈，的学生呢，就是聊了一下，他中文很好，所以我们没有什么语言隔阂。然后他那时候就有提到说，欸，其实他们国家哦，他在施瓦蒂尼，就是施瓦蒂兰那边的，他们在放假的时候很有放假的气氛，就是可能每逢周五一下班，大家开始狂欢，然后六日都会有一种，欸，现在是周末，欸，现在放假，欸，一起玩啊，一起嗨啊，就是要开心嘛，就是要快乐嘛。但是他说在台湾很少看到我们因为周末要放假这件事情而感到非常的开心或特别的兴奋之类的哦。我就想一想，欸，对耶，其实台湾人包含我自己，就是以前啊还在正式上班的时候，一到五我已经被压榨过劳，礼拜五下班之后回到家我只想躺着，礼拜六起来之后我什么都不想做，我也是想躺着，或者是就坐在电脑前然后看个影片玩个游戏。你说真的会有什么哇要放假了这么兴奋的那一种心情转换吗？好像没有，欸，我真的是很少有那种状况哦。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听到他讲这个时候我就想说，哎呀，台湾人好像真的需要有一点转换心情的那一种小诀窍，或者是告诉自己哈，欸，我现在下班了，我现在礼拜五结束我一个礼拜的工作，接下来的两天没人可以阻止我，我就是另外一个放假模式，我就是要狂欢哦。那一到五要烦恼的下个礼拜再烦恼，这样的转换好像蛮不错的，不然好像你看明明放假两天你还是愁眉苦脸的，你还是觉得人生无望，脑袋里面想的永远都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的那些讲难听一点很不好很烂的事情哦。哇，那你这样子放假两天时间是不是就白过了呢？啊，所以现在听到我声音呢，表示周末的凌晨啊刚开始而已啊，这两天的时间如果你还闷闷不乐的话呢，看能不能哦找点事情让自己做，让自己转换一下心情，把那些不好的事情呢，啊，不要想，下个礼拜再烦恼，哦，反正你现在烦恼也不会比较好嘛，那就让上班的时候的自己来烦恼，放假的自己呢就不要为难了，好好的去休息一下哦。

来自优以又希的 Hush， 时间是2:18。国道1号北上368.1公里，高雄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不勾绳啊，麻烦大家留意一下。行进的时候小心闪避啊，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收到了施工提早结束的消息啊，原本国道5号北上呢，在乌涂隧道内线车道有清洗的作业，现在已经提早撤收了。另外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的施工呢也已经结束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杰特·斯威鲁 Big O 的 Get Ready Night to Remember。

来自 Jesuelo Bigo 的 Get Ready Night to Remember， 2:24我们在下一首歌曲当过后呢，我们就要进入第二个单元了，精神警示，带您关心一些治安相关的事情了哈。让我们在这样子轻松摇摆的旋律当中呢，扭动你的精神就好，身体不要扭动了。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这样乱扭，很危险哦。在有限的状况之下呢，小幅度不影响安全的前提，提神。那如果你真的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重新出发啊！你想真的眯一下睡一下呢，也可以去服务台跟他们申请一下驾驶休息室。自己的精神状况是非常重要的，安危摆在第一哦。下一首歌曲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的 Rock Your Body。我们歌曲过后再见哦。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有，
1: 你就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
0: 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金虾金色精神警示的单元来了，大家好，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是阿金。今夜谈心的节目第二个单元精神警示，要跟你讲一些跟治安有关的新闻。那我们老样子先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哦。刚刚传来了排除的消息，原本国道一号北上 368.1 公里高雄之前的中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已经接获南区交控说顺利排除了，感谢辛苦的同仁。好，那这里要持续提醒各位，在国道10号西行的 3.5 到 1.9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这里是台74线哦，西行的 16.9 公里崇德出口目前是不能走的，麻烦先提早改道。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还有台64线西行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这里呢在封闭进行排水管的更新哦，一直到早上6点。最后要来提醒各位的是台9线啊，台9线这边的堰塞湖啊是呈红色警戒的状态，超过警戒值了，非常可怕哈。那昨天晚上开始呢，花莲县政府就有在撤离，强制撤离了213人，然后那也封闭了万里溪桥附近的路段哦。影响的地方包含了从台九线 228.5 公里北上一直到万里溪桥，还有从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南下一直到万里溪桥，这两个路段哦都是不能走的。而另外封闭了一线车道的地方在于台九线 223.7 公里，这里是凤林消防队对面南下车道一直到凤林镇的中和路路口，哦，这里封闭了一线的车道，以及马太安溪湿地公园的对面 232.8 公里一直到马太安溪桥上桥前，这边呢是正在封闭一线车道的，那这里非常危险了哈。总而言之，请大家可以的话呢就先行避开，不要往这边去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今生警示单元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事情啊。最近有怎样子的治安新闻呢？新竹市这边啊，在前几天呢，他们成功的去破获了电子游戏场，然后涉嫌经营赌博电玩案哦。那他们现场查获了员工16人以及赌客50人啊，那把现金跟各式的赌博机台证物呢全部都查扣下来，依照赌博罪嫌去侦办哦。好，他们历经数个月的严密布线还有精准的搜证啊，报请新竹地检署检察官去指挥侦办哦。哦，然后呢他们就整合警力去历经两个小时完成了搜索程序，那总共查扣了台币104万，哇，非常多啊。

好，总之呢，后来警方这边呢就把负责人、员工跟赌客呢全部依法带返分局去侦讯了。好，那市警局呢也提醒大家哈，暑假期间呢是青春专案的执行重点时期啊，会持续去针对电子游艺场、资讯休闲业、KTV、夜店这些场所呢来加强巡查跟查缉哦，不容许业者借由合法掩护非法赌博来危害社会治安还有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最近也是暑假期间哦，麻烦各位家长们要留意一下自己小孩的动向哈，在不去过度引发他们反感的情况下呢，关心一下他们，留意一下他们平常都去哪些场所哦。好，那除了赌博之外呢，最近治安比较多的呢，我们一直在强调反毒反毒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一坨米汁真的是太可怕了哈，丧尸烟弹流行起来真的是危害到很多人啊。好，那调查局他们分析哈，为什么丧尸烟弹呢成为了现今治安的新挑战哦，原因有几个。第一个，便宜啊，效果强啊。再来呢还有什么，这些透过电子烟或静脉注射这依托米式的毒品呢十秒就有效果哦，所以大家呢求便利、求快、求便宜呢，啊，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他们就大肆的去流行了哦。他们也表示呢，这个跟传统毒品的吸食方式不同哦，载具方便嘛，比方说你用在电子烟里面，或者是你用那个针头，你放在口袋里，你想要的时候就来一下，想要的时候就来一下，哇，那你很方便的就可以解决你的毒瘾哦。那这个也是很多毒驾啊，他们突然断片的原因了，啊，因为你如果在开车途中呢去食用依托米汁，你只要几秒钟就有效果，那你的身体呢就会突然的僵硬，或者是不自主的颤抖啊，你就会没有办法安全驾驶，危害到自己也危害到别人哦。好，那调查局这边也分析呢，说过去的吸毒呢多半是在特定场所，即便是造成伤害呢，通常是影响吸毒者的本人还有他的家庭哦。但是最近为什么越闹越大，就是刚才讲到毒驾哦，你边开车又边吸食毒品，哇，你让其他在路上的一般民众怎么办？他们没有吸毒也没有犯法，结果呢你一个毒驾很有可能你就造成别人的生命威胁，你危害到的是其他人的生命跟其他人的家庭破碎哦，真的是很恶毒啦齁，就会引发社会的恐慌哦。所以呢整个政府这边警政机关呢就会去加强来高度关注这个部分了。哦，那之前的会议当中总统他也有去强调说呢，未来会针对毒驾还有吸食毒品跟依托米汁的规范呢在去加强刑罚，然后去更直接的针对哦，所以大家呢也千万千万不要去碰。那如果说你身边有人有在吸食、有在碰的话呢，阻止他，拜托阻止他好不好？这个不好啦。那如果讲不听，就真的要大义灭亲一下，报警了。好啦，接着跟治安有关的事情呢，前几天在台北西门町这边呢有发生一名身障者遭到路过的男子窃取他贩售的40张彩券哦，总价值呢是大概新台币8000元啊，还好热心的民众呢及时去拦阻了哦，后来警方获报到场之后呢迅速去逮捕了这个男子哦，啊，这个男子呢也七旬了哦，哇，非常有年纪了啦，我只能说有年纪了哈。你看70几岁的人，然后心怀不轨，去看到有人行动不便，竟然就心生歹念的去把他的彩券全部给抢走哈。还好真的是有热心的民众呢协助拦下了。逮捕之后呢，就依照窃盗罪呢去移送台北地检署来侦办哦。那万华分局呢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心呢，啊，而铸下大错哈。好了，那最后一个新闻呢，台北市这边呢，有一名女子啊，近日透过网络呢来

0: 买卖虚拟货币。然后他在某一天呢要跟对方相约来面交的时候，那这一名二十几岁的张男一拿到新台币上百万元的现金哦，马上拔腿开跑绕跑哦，还好也是有见义勇为的民众哦，发现事情不对劲，赶快追他哦，把他给拦下来，那跟警方一起合力逮捕他，成功追回这个遭到他抢夺的百万元的现金款项哦，啊，非常可怕哦。这名被害女子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子哈，她就跟这个虚拟币的币商啊，啊，说是币商了，她也是假的哈，假的币商哦，她就拿着钱，那赶快跑了哈。还好呢，这名女子呢被抢之后也没有慌张哦，她高喊呐，抢劫啊，我被抢了啊！还好呢，附近人听到哦，马上也是出来追着她跑哦。哦，结果这名二十几岁的男子呢，体力不太好哈，他拿着这些钱呢，糟啊糟啊糟啊糟，一直跑哈，跑到体力不支，在地上呕吐，马上呢，后面的人追过来，然后他也跑不动了，就被压制了。所以呢，大家找工作要留意，投资也要留意哈。在讯后呢，他们也说这名张男呢、啊，他本身无业啊，那在网络应征工作呢，就收到了这样的任务哈、哦，那他也明明知道，结果呢，他还是去做了，所以不要赚这些不好的钱，那你辛苦赚的钱呢，也不要轻易的就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广告啊、名人代言啊什么东西的、哦，请一定要遵循合法的机构啦。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哦，几个跟自然有关的新闻哦，让大家来了解一下，看看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在我们的社会周遭啦。2:43，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听到的是他在今年第三十七届金曲奖入围了好几项，可惜没有夺奖，他是吴永吉，听到来自吴永吉的《假名》。
1: 人看乌土炭，性命剩一半，剩一半我嘛是爱去拼，无拼我死一家，啊要拼则死一个尔。

走出乱乱的摊坑边，脚下准准顶着烂，搁再出世，点一盏香，老土地有保庇，声声句句。

来自大影的靠关系，2点51分。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那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10号西行 3.5 到 1.9 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台74线西行 16.9 公里的崇德出口目前是不能走的，麻烦大家先行改道。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在台64线西行14公里的三重入口匝道正在封闭，还有台15线南下72到74公里这边内外线车道呢都有在进行施工啊，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一下了。台66线东向 21.3 公里过了平镇2、这里有施工行行。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 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刘奕谦，跨不过的距离。

来自刘奕谦的歌曲《跨不过的距离》，时间来到2:56，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3点前我们来听到沉默绅士的《练习失去你》。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然后进入我们第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不要错过了。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见哦。

现在时间是凌晨3点钟，夜深了，当你摸索是否有人看这同片星空，别忘了还有人刚好跟你一起收听着景广。我是魏妙如，在景广陪你用刚好的温度感受幸福。

时间来到凌晨3点01分，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一样继续来提醒大家，国道10号西行 3.5 到 1.9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台74线西行 16.9 公里崇德出口正在施工封闭，以及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台66线的东向 21.3 公里过了平正2，这里有施工占用了部分路面哦。台15线南下72到73公里过了山脚的外车道正在封闭，那再继续往南1公里左右呢，内车道呢是封闭的哦，所以这边要变换一下车道，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了。台64线的西行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这里呢正在施工，所以封闭。最后要提醒各位是台9线，因为堰塞湖的关系，那这边已经是红色警戒的状态了，有在封路，那封的地方呢是北上从 228.5 公里台塘加油站之前开始，一直封到万里溪桥南端，南下的部分从 227.5 公里就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我一直封到万里溪桥的北端。另外台9线的 223.7 公里是凤林消防队对面的南下车道，一直到台九线跟凤林镇中和路的路口这边呢也正在封闭一线的车道。最后是马太安溪湿地公园的对面，台九线的 232.8 公里一直到马太安溪桥的上桥之前，北上车道也正在封闭一线车道。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9，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没错，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这段时间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哦。今天是怎样子的歌曲，什么样子的主题来跟大家相见欢呢？最近台风过后呢，天气变好，好的有点太过头了哈，有点热到不行啊，所以我想说我们来听一下有点热的歌曲啊，对，理由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哈。我们第一首歌呢，来听到1999年的歌曲哦，是他的第五张原创专辑，也是他加盟那时候新唱片行的第一张专辑哦，来自陶晶莹的歌。这首歌呢是重新编曲版哦，原作呢是张雨生哦，跟陶晶莹的合唱版，所以作曲编曲呢，原本呢都是张雨生啊、哦。我们来听到来自陶晶莹，《我的心在发烫》。

炎热的天气，热热的歌单，热热的歌曲，就用这首歌来开启哦。1999年陶晶莹的歌《我的心在发烫》，接着就开始热起来了哦。不是说气温啊，虽然现在外面气温也没凉到哪里去就是了哦。哇，真的是七月中，什么时候才可以到令人向往的秋天呢？哦，每个礼拜的节目上都来跟大家小小的抱怨一下，看看老天爷会不会听到我的哀求。好，下一首歌曲我们要用哪一首歌继续热下去呢？他是我们的甜心教主啦。2007年王心凌 Fly Cindy 专辑里面的歌曲《热爱》。

2007年我们天心教主王心凌的歌曲热爱。3:14听歌过程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原本国道10号西行 3.5-1.9公里顶级系统前外线车道的施工已经提早撤收了。那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哦，继续来提醒各位，台74线西行 16.9 公里崇德出口正在施工封闭，请提早下台74线哦。或者是你要再往后一个出口了。那接着呢，台61线的南下 12.6-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封闭哦。那其实它的对象呢也在封闭哦。台61线的北上 17.9-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不能走。那这边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那最后要来继续提醒大家的是台9线啊。台九线的花莲堰塞湖这一边呢，万里溪桥啊非常危险，从昨天开始呢就发布红色警戒啊，那也撤离了213人。那目前万里溪桥附近呢是正在管制当中的啊，整个是不能走的，包含呢从台糖加油站之前一直到万里溪桥南端哦，以及从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一直到万里溪桥北端哦，就台九线的228.5-227.5这边啊，双向呢基本上都是在封路的，再麻烦各位特别留意了哈，不要再往这边去了。

播放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天气这么热，我们听一些热热烫烫的歌曲呢，希望可以让汗水也跟着歌曲一起挥发掉哈，看看能不能不要那么的闷热啊。哦，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室内呢也要多喝水。不要想说在室内没有晒太阳就没事哦。你在室内如果太热，水分散失，你是很有可能会在室内中暑的，这也蛮危险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接着这首歌曲跟刚才那首同年2007年什么歌呢？来自姐姐谢金燕的热情恰恰。

热情恰恰来自姐姐谢金燕2007年的歌，是不是有让你跟着一起在那边哇然后

后把你的精神给嗨起来了呢？听到那种声音，其实我会很羡慕会弹舌的人。我不会弹舌，我如果练会了，我在节目上再秀给大家听。好了，时间来到了3:21，有新的路况哈、哦，要提醒各位，台十八线西行的79.1公里，在阿里山路段呢，西行道路有落石啊，非常危险哦。台十八线西行79.1公里，阿里山路段这边占用了西行的车道，现场是有落石的。所以你看，这个台风虽然走了，但是带来的雨势呢，现在南部也还在下。哦，下得非常大，大雨特报，台南、高雄、屏东都是大雨特报的，所以山区呢，不管全台哪边的山区哦，在中午过后也都很容易有雷阵雨，这样加在一起呢，其实真的是蛮危险的啦。哦，山区的落石啊、坍方、土石流呢，都会在这个时候呢不断的发生哦，所以请大家真的这一段时间呢，还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好了，我们接着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刚才是热情恰恰，我们接下来也要热情下去，热情落去哦。这一首歌的最原始的版本呢，是1973年哦，日本歌手千秋直美的《南十字星》。那么听到的是改编成台语的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红荣红》，请为《日情的漫步》。

李金的漫步来自洪荣宏，非常经典的台语歌曲了。这几首又热又烫的歌，有没有让你心情跟着室外的温度一起热起来的呢？听起来好像也不是一件很值得开心的事哦。你看外面热，你体内也热啊，希望你可以在冷气房内，然后让内心如火，这样子好不好？

今天的回忆歌单最后一首歌，我们继续来让歌曲修起来哈。这首歌2002年的歌曲，温岚发烫。

0: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勤务指挥中心副主任陈文志。110为紧急报案的专线，如果有紧急状况需要警察协助救助，或发现其他影响治安交通的情况，请直接拨打110报案。无故拨打110专线，经劝阻不听者，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拘留或罚锾。也提醒您，简讯报案视同110报案，请于紧急情况下使用，把有限的报案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民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星辰。毒品伤身又害命，别让毒品带走你的灵魂。不论是看见有人卖毒，或发现周遭朋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杜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广播电。

时间来到凌晨的3:36，刚才听到来自万芳的 Olive 的项链。已经来到了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要来继续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台十八线西行79.1公里，阿里山路段有落石占用的西行道路哦。那稍早已经有相关单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先请大家

避开了。好，那接着台74线西行 16.9 公里崇德出口正在施工，不能走，如果你要从这边下台74的话呢，你可能要提早了哦。再来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不能走的。接着就是继续跟大家重点提醒哦，台9线啊，因为堰塞湖达到了警戒的一个状态，红色警戒啊，现在这边万里溪桥都在封闭哦，从 228.5 到 227.5 公里南北双向呢都是不能走的哦，这里是台塘加油站一直到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哦，包含整个万里溪桥呢都在管制哦，再请大家先行改道了。虽然天气好转很多，但是山区还是挺危险的，像刚才就有落石嘛啊，你看台九线这个也是这样子哦，包含现在南部也在下大雨，所以呢真的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山区呢就先尽量不要前往啦啊，或者是不要进到那么深山的地方，以免发生危险哦。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下一首歌瑞玛席丹 What a day。

What a day， 来自瑞玛席丹。What a day， 你可以说是哇，好累啊，好多事情的一天，也可以说哇，真是一个非常棒、精彩的一天哦。不晓得对你来讲，今天会是什么呢？是哪一种呢？啊，现在也才凌晨，所以其实你也还不能那么快下定论哦。不过我们可以期许自己今天过的是丰富、精彩、有趣、好玩的一天吧。毕竟周末放假嘛，就是要开心一点。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凌晨时光哈，一直到待会四点钟。听到来自动力火车跟林俊杰的《俯冲的灵魂》。

让自己的人生沸腾起来，那就要俯冲下去啊！来自动力火车跟林俊杰，俯冲的灵魂。哦，这也算是跟刚才三点到三点半的回忆歌单主题啊，有点对应到了啊。热热的歌曲嘛，热热的天气总是要来让灵魂也燃烧一下。好了，那这边呢，听歌过程有最新的路况来提醒大家哈。特别注意到国道一号南下 302.8 公里，在麻豆之前的外路间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麻烦大家留意了，国一南下 302.8 公里麻豆之前的外路间小客车自撞，也请各位正在开车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哦。如果说你是下雨的话呢，哦，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距离，那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呢，你也要好好的留意哦，那你要闪避的话，你要变换车道，一定要把你的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才可以把灯给关掉。有路况继续报警广 0800-000-123 0000-123。听到了下一首歌，林强的歌声，春风笑人听。

来喝哦，放假就是喝一下桑吉嘞，让自己有一种惬意过日子、过假期的感觉。这首歌曲来自查老巴西瓦利的《不要的相反》。节目这首歌曲送给大家，金玉兰的《私心》。歌曲过4点，九点报时会准确来进行路况，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六六了哈，让六六陪你六六去4点到7点的3个小时。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晚安。

透早四点路，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拢爱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尽管的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点01分，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302.8公里麻豆之前的外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再请大家留意一下。台74线西行16.9公里崇德出口，这里在施工封闭，请改道通行。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目前不能走。台66线的东向21.3公里过了平正二，这里有施工。台15线南下72到73公里过了山脚外车道封闭。那接着往南呢，下一个1公里的路段哦，封闭的是内线车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是。

通封闭。那这里还要再提醒大家，台九线哦，因为堰塞湖的整个状况是红色警戒的程度哦，所以目前这边呢是在进行封闭管制的。那万里溪桥这边从台塘加油站之前，也就是台九线 228.5 公里一直封闭到万里溪桥的南端。那南下车道呢是从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也就是台九线 227.5 公里一直封闭到万里溪桥的北端，这边都受到影响，请大家先行改道。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肝胆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还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我们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66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66去，出发了。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现在您收听的呢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

96，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的陪伴，接下来的时间将会由66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哦，最近天气，今天啊，算是这几天的天气，真的太阳公公出来啦，嗯，让人家晒到太阳的感觉非常的好心情，希望是可以持续齁。虽然说昨天的话好像还是有下雨的情况发生，就是雷阵雨嘛，所以渐渐的好天气应该会逐渐向我们靠近了。今天时间来到了我们的7月18号，现在是4:07。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来自李佳欢跟周子妍的歌声，渐渐好心情。

李佳欢、周子妍的歌声《渐渐好天气》。道路状况的部分，台北市这边目前有个道路施工，在中美快速道路淡水段这边，淡水往社子的方向，因为这个施工的过程啊，三角锥有点放得比较近了，所以经过的朋友如果要使用这个路段的话，再提前留意一下了。再来看到这个比较早以前的这个施工，目前看到的是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面施工的状况持续当中。以及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进行这个灯具的清洁还有维修啊，那会占用我们的内线。

点车道，预计的话会在今天早上的6点结束。还有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进行这个水设施的检查当中，一样是会占用我们的外线车道哦。那同样结束的时间在今天早上的6点，有需要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了。台九线这个昨天晚上10点到今天的早上6点，万里西桥这边有预警性的封路哦，大家再留意一下。北上的地方是台塘加油站前面，然后还有我们的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的车道是目前是有管制的。南下的话在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面也是同样有管制的。那会封闭一个车道的地方呢，是凤林消防对面，消防队的对面南下的车道，还有马太安溪湿地公园对面这几个路段，再请大家留意了。刚刚有说到这两天就是天气蛮炎热的，也有很多的这个阳光可以让我们有好的心情嘛。其实在午后雷阵雨的时候，六六有点小小的吓到，因为真的下得蛮大的。所以大家出门在外还是记得要带把伞预备一下。在这么热的天气，我觉得送给大家一首日文歌，先来听听看 AKB48 的情热 Desert 这首歌。

用 AKB48 这首非常热情的歌曲《情热》来欢迎我们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们加入来收听这个我们全国治安交通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这么热的天气啊，都用什么样的方式消消暑呢？六六自己在这么炎热的天气出门的时候，真的是会很感叹，很想说给那些天气那见你热啦吼，实在真的大家出门在外吼，天气炎热的话，记得多多补充水分。然后六六真的在这么热的天气，好想出去游泳，真的好想，就是可以碰到水，或者是吃冰啊，就是各种水上活动，或者是可以消暑的方式，六六都好想去尝试。来听到于佩珍的歌声，今仔日天气奈遮尼热。

今仔日天气奈遮大，余佩真的歌声。刚刚在国道一号南下302.8公里麻豆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情报，如果有听众朋友经过的话，再麻烦帮忙留意一下了。0800-000-123，金广会感谢您的帮忙，记得打电话给我们告诉我们后续的状况。

这么热的天气，六六自己还是喜欢吃冰啦。像是今天上播之前呢，六六必须要跟大家承认了，我就偷偷的吃了一碗冰鲜。所以大家其实虽然说冰会有一种消暑的感觉，但还是不要吃的太多，不然有可能还是会感冒的。接下来不知道大家在想要吃冰消暑的时候会选择什么口味，因为六六在前几天是吃了一个蛮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吃的冰，它是一个长长的一根棍子的冰，吃起来是很清爽的苏打口味，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六六在说哪一款。那是我国小的时候吃的吧，我印象中上一次吃是很久以前了。这种传统的也不是传统啦，就是很怀念的滋味，不知道大家在吃一些比较传统的口味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来听听看范怡文的《欧冰》。

也是好久没有吃蚵仔烤比也冰啊，真的蛮怀念那种传统的味道。因为像六六今天上播之前吃的是那种很多料的醋仔冰，然后无意间翻到在手机相簿里面前一阵子吃的那个很久以前吃小时候最爱的那种只有一种口味然后很清爽的味道的那种冰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好像自己长大了的那种感觉。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现在可能吃一些比较不同的口味有选择权的时候，会不会也会有这样子怀念那种很便宜的时候可以买到的冰。除了蚵仔冰之外呢，我觉得其实近期也有蛮多各式各样口味的冰出现了。在不论是超市啊或者是大型的卖场都可以看到，真的是琳琅满目，有的时候都会有选择障碍。来听听看吕士轩，芭乐冰芭乐碰。

0: 家好，我们是二本猫 Urban Cat， 我们爱玩爱音乐更爱健康，
1: 但是毒品伤身又害命，如果发现周遭亲友吸食毒品，
0: 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拒绝毒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除了吃冰消暑这种方式之外呢，在六六的这个粉丝专页也有蛮多朋友提供我们很多丰富的消暑的这些方式哦，比方说可能像是吃仙草啊，或者是洗冷水澡，还有呢，有人说在外面工作的时候呢，会带一瓶矿泉水跟一瓶结冰水，结冰水先用毛巾把它包起来，我们先慢慢喝这个矿泉水嘛，对，因为如果太冰的话，喝下去对身体其实也不太好。然后结冰水在夏天这个炎热的环境之下呢，慢慢融化之后，就可以用这个结冰水包住的毛巾，就冰的冰冰的，就可以擦擦脸啊，比较消暑之类的。然后呢，矿泉水喝差不多的时候，结冰水也差不多融化了，就可以兑在这个矿泉水里面。这样子呢，我们的水就会比较凉爽一点，真的是蛮好的方式，好聪明哦。如果你还有什么好的消暑小妙招，也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分享给六六知道，也让六六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更多好的消暑妙招。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道路状况。好，刚刚说接获国道一号南下302公里麻豆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我们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已经接获，刚讲完就接获排除了，这是一个好消息哦。我们在国道一号南下 302.8 公里这边外侧路间麻豆前面外侧路间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了。然后再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在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的水位齁，目前已经超过警戒值了，因为这个我们要因应堰塞湖的红色警戒啊，所以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花莲县政府宣布了在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森荣里、还有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跟大荣里等等的警戒范围，就是为了保护大家呢，明天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的。那在台九线万里溪桥、还有中兴大桥以及建英大桥这边呢，从昨天晚上10点开始吼，是预警性的封桥，到今天早上的6点才会恢复管制通行。大家如果要行经的话，再小心留意喽。除了这个吃冰可以让我们比较凉爽，还有一些消暑的方式让我们比较凉爽之外，其实我觉得消暑很重要的一点是也可以让我们的心情不会因为天气这么炎热啊，还有那种闷热的感觉而这么烦闷。来听一首歌曲，来自诗彤的冰冰可乐。我觉得听听这种可爱可爱的歌曲呢，也可以让我们的心情还有烦闷的这种感觉比较减缓一点。

来自诗彤的歌声，冰冰可乐，好可爱的一首歌曲，真的是非常活泼，然后甜甜的，让人家有一种很听到就会有一种心情愉悦的感觉。果然是这种夏天啊，听这种解暑的这种甜甜的歌也是蛮好的一个选择。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过头份这边要提醒一个我们有自小客车，白色的自小客车的驾驶朋友了，尾号2226，是不是有开到远光灯啦？我们再留意一下自己这个状况，好，我们的灯啊，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咯。接下来再一首甜甜的歌曲带给大家，是一首日文歌曲，来自土岐麻子，这个 Ice Cream Talk， 吃冰淇淋聊天。

土岐麻子的歌声 Ice Cream Talk。 提醒一下出门在外工作的朋友，天气炎热，记得要多补充水分哦。而且真的在我们太阳升起之后啊，会越来越热的状况，大家真的是要特别特别留意自己的防晒状况。再提醒一下大家道路施工的情形，在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的这个施工目前应该是持续当中，在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这边进行的灯具清洁以及维修呢，会占用内线车道，预计会到今天早上六点才会结束。同样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前，雪山隧道里面齁，进行了我们这个设施的检查，那会占用外线的车道，预计也是同样的今天早上六点会结束。

北市市府路南往北的地方，台电调运世贸中心这边会有一个工程，所以同样是会有占用南往北方向全线车道的情况，大家再留意一下了。在时间的话会一直持续到明天早上的8点，7月19号的8点，施工范围会一路从市府路南往北的方向，松义路到松寿路这边。再提醒一下，万里溪桥花莲的万里溪桥一路会有这个预警信封路，一路到这个今天早上的6点钟，在北上的台塘加油站前以及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的车道，还有南下的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方，这边会有封路的管制。那在凤林消防队对面呢，南下的车道还有马太安溪这个湿地公园的对面会封闭一个车道，再请听众朋友小心留意，就提前改道啦。再来一首甜甜的歌曲送给各位听众朋友，来自范晓萱的歌声《你的甜蜜》，大家应该对这首歌不会到太陌生。

范晓萱《你的甜蜜》这首歌曲啊，讲出了少女的一些情怀呀。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在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呢，刚刚有说嘛，水位已经超过警戒值了，所以我们会因应这个红色警戒的部分，有宣布停班停课啊，还有这个预警性的封桥会一路到早上的六点。其实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都已经撤离了蛮多人的，目前有开设两个地方的收容所，总共收容了52位。那不知道那边的状况还好吗？大家真的是辛苦了，再希望大家所有人都可以平平安安的。那也提醒一下民众哈，请勿进入这个警戒区、还有山区跟河川的区域啦，并且呢，希望可以配合公所疏散安排，随时留意我们最新的资讯。那这个全面性的封桥呢，一路到早上六点，在这个县道193线的话是正常通行的。然后也提醒大家，如果我们有需要使用的话呢，可以利用米建大桥、台十一甲线以及台十一丙线等横向的道路会比较好一点，改衔接这个县道193线或者是台十一线行驶，并且配合交通指挥及现场的管制措施。再提醒大家。

今天这个很闷热的天气带给大家一些甜甜的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最经典的一首歌曲。反正六六是想到了，即将带给大家来听听看一首来自邓丽君的歌声哦，真的是蛮喜欢邓丽君的歌声，因为总会给人家一种很安稳很疗愈的感觉，尤其是小时候的时候，很常这样子讲会不会太敏感，就是很常会跟家人一起听一些比较有年代稍微比较复古一点的情怀的歌曲的时候，就一定会收听邓丽君的歌曲。时间来到了4:55哦，待会儿呢，我们也即将要迎接整点对时了。在第一个小时，起床六六去第一个小时的时间的最后一首歌呢，要送给大家的就是来自邓丽君的《甜蜜蜜》这首歌曲，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好心情度过这个炎热的早晨。早晨如果大家准备要起床或者是出门走走的话呢，千万记得要留意一下自己的安全，以及我们的车灯记得要打开咯。一起收听这首歌曲邓丽君的甜蜜蜜。

在时间早上五点钟，各位朋友 ，Are you happy now？ 你快乐吗？告诉你快乐的小秘诀，只要敞开心房，活在当下，就会有幸福的感觉哦。我是 Jocelyn 940，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5:01，全国正在交通网金光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过头份，白色的自嘲客车尾号2226，目前开远光灯的情况不晓得是否排除。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进行的我们这边施工的状况呢，占用了内线的车道，预计会到今天早上6点结束。同样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进行的施工呢，占用了外线车道，预计结束的时间同样在今日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市府路南往北的地方有这个变压器主体的工程，那我们会占用南往北方向全线的车道，工程期间会一路到7月19号，也就是明天的早上8点。

施工范围从市府路南往北的方向信义路到松寿路这边都会持续有这个监控现场施工的情况，再请用路人我们小心行驶或者是提前改道了。

台74线西行在 16.9 公里，崇德出口施工封闭，目前是希望用路人可以提早下台74线。以及新北市泰山区这边目前先前接获的我们的火警的状况，有说交通管制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如果有任何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老实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家可是有两个老宝贝呢，所以爷爷奶奶的安全是我最在乎的哦。爷爷，早上出去运动要穿颜色鲜艳的衣服。
2: 好好好，小管家婆。
1: 奶奶，穿越马路的时候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哦。
3: 是是是，小管家婆，奶奶知道喽。
1: 他们都说我是小管家婆，我这么啰嗦也是为了他们好啊。爷爷奶奶年纪大了，看不清楚，听不清楚，走路也比较慢，所以不管是早上运动或是散步，我都要随时提醒他们注意自己的安全。
2: 妹妹，谢谢你啊。
3: 小管家婆呀，你只会管爷爷奶奶，你自己鞋子都穿反了，怎么去散步呢？啊！
1: 交通部邀请所有的小管家婆一同关心爷爷奶奶的交通安全。
4: 来到了起床六六去的第二个小时5:05，目前呢我们接下来即将进行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周末晨报。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六六在上个礼拜的礼拜天的时候有跟大家说明了，就是我们接下来呢陆续会有单元的加入。在今天我们这个周末晨报呢会带大家看到最今天的天气状况以及最新的一些新闻资讯。最近呢接下来的明天啊，这个天气状况还是同样的跟今天蛮相似的，一样会有雷阵雨。待会我们来了解一下，先听听一首歌曲，来自魏佳莹，听见下雨的声音。

时间5:11，刚刚六六看向窗外，看到渐渐这个算是有渐层的蓝色的天空，还有粉橘色的云彩，就觉得啊，真是太好了，暂时没有听见下雨的声音。不过呢，看到天气这边呢，下午的话就有可能会听见下雨的声音了。在今天，因为仍然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啦，在南部的区域的话，不定时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出门在外千万记得雨伞带好，不能淋身啦。其他地区呢？

多半是多云到晴，清晨也就是现在到上午的话，中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雨哦。那午后的话，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所以下午出门在外啊，千万先看一下天气变化是怎么样，而且呢，雨具一样是要带好带满的。在气温的方面，一样就是大家天气都很热哈，记得多喝一点水啦。那在高温的话呢，普遍是32到35度，大台北盆地、中部地区还有花莲纵谷的话呢，局部是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千万千万多多补充水分了，并且做好物理的防晒。将近中午前后呢，紫外线更会比较强一点，所以呢，有可能会有晒伤的可能发生。大家出门在外防晒跟喝水嘛一样的。再来看到离岛的天气，澎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几率发生的可能性比较高。金门的话呢，则是晴时多云，马祖同样是晴时多云的。大家这个天气哈，大部分目前看起来都是有可能会有下雨的几率发生啦，所以雨具千万带好，然后多喝水，避免中暑。

也提醒大家啦，刚刚六六在那个粉丝专页有朋友跟我分享说，齁，夏天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有可能会到河里游泳消暑。以前啦，现在我们是不建议齁，因为毕竟有些地方目前还是偏危险的，像是我们的这个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的水位目前是非常的紧绷啊，超过了警戒值，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有停班停课，还有交通管制的状况发生。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好，千万千万是可以避免进入警戒区、山区还有河川的区域，因为如果看到这个上游的山上我们可能有乌云的话呢，要赶快离开河道，因为河水如果开始浑浊的话也是哦，因为呢上游有可能下雨，河水就有可能暴涨，所以会对我们的安全造成一些疑虑了，大家千万千万再小心了。我们暑假很常到水边玩，但是千万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哦，安全是最重要的。待会来带大家看到新闻，先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来自荒山亮，荒山亮，单台好听。

黄善亮的歌声单台好听。我们单台完好听之后呢，在周末晨报带给大家我们的精选新闻之前，要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持续性的道路施工。首先，台61线南下在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这边南下的话是封闭中哦，因为我们有这个工程在实施，好，所以大家可以行驶到台15线这边。再来，台61线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一样是施工封闭的。那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呢，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个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的。还有呢，我们的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目前也有管线的工程中，那是半半施工，所以呢我们的时间会到早上的6点，大家再留意一下。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在三郡街道龟山区万寿路的内侧车道呢，一样有工程施工中。那如果要往桃园的话，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要往新庄的话，可以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代替。再来看到这个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的快车道一样是封闭进行施工的状态，大家再小心留意了。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今天要带大家了解到的呢，是我们一位女性，她的眼睛吼有点红红肿肿的，就是不太舒服的感觉，又红又痛，视力模糊的状况。于是呢，我们就去看了医生，发现角膜上面有密密麻麻长。

有点像灰色的小点点，这是什么呢？叫做葡萄膜炎。葡萄膜炎的话呢，医生是说了，就是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它有点像痘痘的发炎物质啊，因为最近可能比较高温，比较闷热。 所以呢，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有可能会影响视力哦。而且是才短短两天的时间，感觉看东西都变得很模糊又很红很痛。身为就是当事人的话，一定是很紧张的嘛。所以我们就看了检查了之后，发现这个葡萄膜炎啊，葡萄膜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眼睛它有分了三个层次，分别会是我们的外层的话是巩膜，它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白眼珠，那内层的话有视网膜，夹在中间的呢就是富含大量血管还有色素细胞的中轴组织，也叫做葡萄膜。所以这个地方发炎发红的话呢，其实它不会有其他明显的症状， 但是检查就可以看到会有一点一点的都是发炎的物质哦。造成葡萄膜炎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有可能是免疫系统失调啊、病菌感染，或者是其他眼部病变。然后这个我们的新闻的女主角呢，她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感觉跟状况啦，然后 主要的话感觉比较偏向是高温闷热的天气所以导致的，大家再小心了，因为真的毕竟健康蛮重要的，而且这个一个不小心啊，真的蛮危险的哈。说到眼睛，来听一首来自巫启贤的歌曲《谁在眨眼睛》啊。

夫妻嫌谁在眨眼睛啊，眼睛不舒服的时候，确实齁，我们有的时候都会眨一眨眼睛，眼泪会让我们比较舒缓一点。但是这个葡萄膜炎呢，其实从年轻人到六十几岁都有可能会有哦，尤其在这个七八九月炎热的天气啊。也提醒大家，我们可以的话呢，避免是可以从体感36度的室外直接到很冷的冷气的出风口或者是冷气房里面，因为剧烈的温差呢是造成免疫失调的原因之一哦。也千万不要过度的劳累，因为长期的这个熬夜呢，或者是长期的压力，都有可能会是自体的免疫发炎的催化剂。还有手千万要保持好清洁了，不要没事就去揉眼睛啊，因为一般的睁眼跟结膜炎，如果病菌从眼球深入的话呢，更有可能会感染严重的葡萄膜炎。时间来到5:30，待会儿呢六六要带大家出门溜溜啦。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是来自原子少年，你的眼睛要了我的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虽然天气很热，但为了自己的安全，骑乘机车或自行车请穿戴合格的安全帽哦。依照交通标志的指示行驶在规定的车道上，大家守路权，你我都安全。

时间5:35，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起床累乐趣的节目，我是六六。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出门六六。在单元开始之前，跟大家更新一下目前的这个最新的交通状况。首先，国道一号南下在242.2公里云林系统前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油经过的驾驶朋友在小心留意啦。国道五号北上在3.2公里石碇隧道里面嘞，隧道里面的外侧有故障车哦，那目前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所以不用担心。再来看到这个台北市中正桥往永和在台北端上桥的地方呢，内侧车道有一个黑色的安全帽啊在路中间，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了。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刚刚有说国道五号北上这边有这个蓬山隧道进行这个我们的施工哈，原本是说早上6:00会结束了，它提早结束了。还有国道五号北上在雪山隧道的这个导水设施检查，目前也已经排除了。

的出门6666，其实在准备资料的时候犹豫了很久，因为这个周末呢真的有好多地方都在举行很大型的活动，就是大家都可以出门走走去玩。但是六六最后呢是决定说齁，先从我们从北部开始，先带给大家一个北部出门走走的好地方还有活动。首先是这个在台北的自来水园区啊，它其实原本是一个自来水博物馆，原本是1977年的时候呢，是为了要输送净水的使命啊，然后功成身退，最后被列为三级古迹。经过很多年的整修跟规划之后呢，它成为了全国的第一座自来水园区，正式的对外开放。那边其实查了一下资料，发现有很多这个很

不同年代时代的设施吗？就是有日治时期的建筑风格，然后当然重新整修过后也有现代很有趣的这个一些游戏的设施啦，所以现在这个百年古迹呢是以清水还有环境教育作为一个主旨的观光景点，再一次出现在大众的面前。它在今年的七月初呢也是重新整修啦，有这个水乡庭园戏水区，它算是整个园区里面最受欢迎的一个区域。以前呢它的配色比较传统老旧一点，设施也有一段年纪了，在今年的年这个月月初，它随着台北清水节呢正式全面开放复出了。这次的升级不仅是喷水的设施，还有五道水上溜滑梯有改版之外，还推出了期间限定的充气滑水道，夏天大家如果想要安全的玩水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地方了。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柴俊猫的歌曲，我们在夏天的午后一起游泳。

感觉猫的歌声，我们在夏天午后一起游泳，好怀念那些可以跟朋友一起出门然后在水乐园玩的感觉呀。这么炎热的天气，大家真的一定会很想要玩水。其实刚刚六六推荐的这个地方呢，自来水园区的这个水乡庭园还有清水乐园，它其实是在台北市的这个中正路附近，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搜寻一下，是一个重新改造，算是睽违了五年吧，重新回到这个市场。大家如果有听闻以前的名称的话呢，它以前是叫做洛德城堡，更早一点是叫做水悟空，整修了五年之后终于又重新开幕了。一个非常适合全家一起出游的地方哦，很适合小朋友啊，也适合就是想要约会的小情侣也可以到这个地方走一走逛一逛。虽然说这个应该是蛮多台北人的童年吧，感觉如果是给小朋友玩游的地方居多的话，我觉得蛮适合家长们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去。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道路状况，在国道五号北上40公里宜兰前的外侧车道这边有散落物啊，已经派人处理了，所以不用太担心。同样刚刚国道五号北上在 3.2 公里石碇隧道内外侧的道路的话呢，有故障车哦，目前也前往派人处理了。后续的状况的话再麻烦大家更新让我们知道。国道一号南下在 242.2 公里云林系统前的中进以及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路上啦，不知道解决了没有，再请听众朋友拨打 0800-000-123 告诉我们，谢谢您的帮忙。其实这个在夏天很多小朋友们应该都会被爸爸妈妈送去学游泳吧。六六小时候好像也是差不多在这个七月左右的时候在游泳班度过的。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英文歌曲，来自 Elena Springsteen 的歌曲 How to Swim

来自毛毛虫泡泡纸的歌声，台北盆地游泳池。有的时候台北下雨的天气确实是有点像游泳池齁，很多时候嘞，我们有时候都会希望自己可以自由自在的游泳，像一只鱼一样嘛。来听下面一首歌曲，来自张清芳《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来自张清芳的歌声，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时间来到5:56，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迎接今天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然后接下来的最后一个小时，六六陪伴大家最后一个小时啦。接下来要迎接整点报时之前呢，带给大家的歌曲是来自凤飞飞《凉啊凉》，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

时间6:01，金广的矿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5号北上，在40公里宜兰前的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在路中间，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国道1号南下，在242.2公里云林系统前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路上，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国道5号北上，在3.2公里石碇隧道内的外侧车道有故障车，目前同样已经派员处理当中。接下来看到台北市中正桥往永和，在台北端上桥的地方内侧车道有一辆有一顶黑色的安全帽，目前不知道排除了没有。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在新北市泰山区，先前说在大科路533号的工厂火警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警广。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云烟。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2: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这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卡啵。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卡到，人生都乌又去了。
2: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2: 唔然，让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之外。青少年变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我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好一点
3: 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但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2: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摸，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2: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4: 6:04，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警察广播电台起床六六去四点到七点的节目，我是六六，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哦。那接下来的六点这个到七点这个小时呢，是六六陪伴大家的接下来的最后一个小时，今天啦，明天那儿还会有哈，明天一样我们线上空中见。在这一个小时里面呢，接下来待会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以及松山机场航班的情形。在这两个连线中间呢，会带大家来了解到我们的打诈的状况，最近有什么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呢？现在外面听讲讲嘛更啊哈，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出门前记得先检查一下车辆是不是都有那个各个指标都是标准的、安全的。毕竟出门在外哈，我们这个安全还是第一啊，出门在外要开心出门，平安回家嘛，对吧？套炸掉出门，来自陈建伟的歌声，先送给大家。

0: 陈建伟的歌声套炸丢出门。接下来我们要帮这些套炸丢出门的朋友更新一下我们国道五号最新的道路消息了哈。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解到目前国五有什么样最新的状况呢？有请到周施政播报员。施政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早。目前由 CCTV 观察到国道五号全线沿线的天候状况是正常良好的。那国道五号的路况部分，目前北向由宜兰端往台北方向的行车状况是正常良好的。那南下由台北往宜兰的路况部分，从大约先前5:30开始，车流量就是一直持续快速增加的状况。那目前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车速也已经开始慢慢的在往下面掉了哈。那预估今天星期六的白天的时间，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将会是持续车多车速缓慢的一个状况。那建议听众朋友往来宜兰花东地区，可多加利用台铁以及国道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以避免塞车。那如果是自己开车的话，建议在行车上路前先透过手机版的高速公路1968 APP 或者是电脑网页连上高工局1968即时路况资讯网站查询路况，规划好行车动线再开车上路，并且记得要锁定警管频道，随时掌握最及时的交通状况。那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平林交通中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施政。我们刚刚了解到了哈，国道五号看起来今天好天气，大家要往东部地区旅游的朋友又逐渐变多咯。套炸呗丢出门啊哈，这个早早的大家都准备出发了。我们的播报员也提醒大家咯，如果要出发之前可以先用我们的1968 APP 或者是官方网站了解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规划一下行程之后再出发，或者是搭乘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也可以哦。来看到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过圆山的地方啊，有很多辆跑车在蛇行啊，这样子的状况目前持续当中吗？蛮危险的哦，如果有这个在这个路段的朋友在小心慢行哦，我们避免影响到其他人的用路安全。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目前已经开启了哦，还有这个南下在南港系统啊石碇平林入口的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在这个台北市这边有一个持续的施工消息更新给大家哦，在市府路信义路到

松寿路南往北这边的一个工程目前持续当中，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8点。所以施工范围呢会从市府路往南往北的方向一直到松寿路吼，大家如果有要行驶经过这段的话，可能再改道行驶。这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在国道五号刚刚有说北上40公里外侧宜兰前的外侧车道散落物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北上在3.2公里石碇隧道内的外侧故障车也已经排除了。在台64线目前刚刚有说这个 P544 到 P546 敦柱间的施工啊，目前也是排除咯。台64线西行在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水管更新的工程，原本是封闭入口匝道了，但是目前也已经接货排除，大家可以放心行驶。接下来要进到我们的单元早晨警示音，在进单元之前先来听一首歌曲提醒一下大家，卓文萱的小心点。

罗文轩小心点。今天的这个我们的早晨警示音啊，首先要来看到的是我们的诈骗最新的情况哈。在7月16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四的话呢，诈骗案件受理的数量是431件，总共的财损呢达到了1亿7362.1万元，非常非常多。尤其呢，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啊，更是这个受理的最多的件数，总共有112件啊，财损总共是1119.3万元。然后第二名的话是我们的假投资诈骗，第三名是假交友或者是这个投资诈财的这种诈骗，第四种呢是我们的假买家骗卖家诈骗，假买家骗卖家，也就是说我今天身为买家，然后跟你说我要买东西，结果诈骗你。哇哦，大家手段真的越来越高明啊。第五个是假交友征婚诈财的诈骗，大家所以千万要留意哦，如果有这些状况发生的话，千万要多留一点心眼了，确认一下自己是不是诈骗，被诈骗了。如果觉得诶好像怪怪的话，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都会有专人为你服务哦。刚刚有提到我们这个其实说是假交友然后诈骗的状况，就占了我们5名里面的前2名，其实蛮多都是大家透过沟通的过程取得对方的信任，然后欺骗人家嘛。接下来一首歌曲来自袁小迪，麦哥来欺骗外爱呀啦。

袁小迪，麦克来欺骗我的爱啦！我们看到路网图哈，这边其实国三这个双向基隆段这边啊，还有国一也是同样是基隆段这边，车潮慢慢开始有出现咯，还有我们的国五往宜兰花东的这个方向，目前的车潮也是开始逐渐变多了，大家记得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小心慢行。再提醒一下大家好，在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的水位，昨天是说已经超过警戒值了。那今天的话呢，其实有说到停班停课跟这个要预警性风潮的状况，原本是说先前应该到可能六点多左右，目前不晓得恢复通行了没有。但一样是要再提醒大家的是，那个路段相对来说目前应该是还是有一定的危险在的，所以经过这附近的时候千万千万啊，不要过度逗留，或者是说前往这个警戒区啊、山区还有河川的区域齁。如果有我们的公所提醒说要疏散的话，也千万要记得一下，就是配合我们的工作人员。刚刚最后一个好消息，在台北市中正桥往永和台北端上桥的地方，内侧车道的黑色安全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堰塞湖的管制哈，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在封路管制的地点的话，是在北上的台塘加油站前，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的车道，以及南下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以及这个封闭车道的话，在凤林消防队对面南下的车道，还有马太安溪湿地公园对面都是封闭的。目前6:26，可能已经慢慢的在舒缓了，不晓得情况有没有改善，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接下来回到我们的早晨警示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诈骗的故事。我们今天要化名小片了，我们的女主角家中其实有蛮多的孩子都会慢慢成家立业嘛，然后我们的小片她的生活变得冷清很多，每天都是办公室啊还有家里两点一线这样子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休闲娱乐。某一天呢，她的手机跳出了一则 LINE 的通知，是一个陌生账号要求要语音通话哦。她接起来之后呢，来电的人有点像是远嫁外地的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模一样询问她最近生活状况怎么样，感觉听起来像一个平平无奇的关心嘛。那当然接到女儿的电话非常的开心啊，我们的小片跟她分享说，哎，我最近的作息怎么样怎么样啊，生活大小事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天气热啊，我最近做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果然说啊，人家女儿就是贴心嘛，嫁了人居然还记得娘家的这个老妈，非常的欣慰啊。结果呢，隔天对方再一次打电话来了，语气却不像昨天那么轻松哦，就是关心你怎么样，反而是很焦急惶恐的说，妈妈，我现在在外地，然后急着要买房子，因为不巧就是我生病住院，然后这个钱有点不够啊，希望妈妈可不可以准备一笔钱解救我的燃眉之急，答应说之后结束之后呢，就是把事

事情都办妥之后会全款返还，然后希望妈妈不要跟其他家人透露说女儿跟她借钱的这一件事情。身为妈妈听着这个熟悉的声音，心里当然只有一个念头啊，孩子出现事情问题了，当然是要帮忙他嘛，连忙是用其他理由跟其他家人借钱，好不容易又凑到了这个金额，原本以为事情就这样子要解决了嘛，谁殊不知呢，这个过一阵子之后，女儿从外地回到家之后，连忙关心她说，妈妈关心她说，诶啊，你前一阵子这个身体怎么样了啊，现在还好吗？询问说，那你这个房子买了之后后面的事情有处理妥当吗？女儿一脸疑惑的看着我们的小片女主角说，她一直都在外地，才刚回来台湾，根本没有时间更换 LINE 的账号，也没有打电话给妈妈。听到这件事情，小片整个人是愣住了，赶紧查了一下自己的银行账户，发现存款几乎都被盗领光光了，才发现说原来那个熟悉的声音不是女儿，而是诈骗集团设下的骗局。大家，我们透过这个故事可以发现说，其实现在有很多这个 AI 的技术啊，或者是很多会模拟这种极为相似的声音，然后来跟家人取得信任，进而希望对方提供一些存款啊、提款卡、印章，甚至是金融账户，这些都要自己收好，千万不可以交给任何人保管或者是代办。如果有任何觉得怪怪的地方，就算是至亲，也记得先利用原本的联络方式求证，或者是呢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取得一个确认说是不是这样子的诈骗案件。时间来到6:30，曾伟忠以及吴炯恩的歌曲《你是谁》。

大家好，我是光头杰周浩杰。有时候一句关心的话语就能让心爱的人露出微笑。开车出门时，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可以提醒他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围绕在我们的身边，抵达目的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6:36，今天是7月18号。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警察广播电台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来到了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了。待会我们会连线到松山机场了解航班的动态，之外呢再跟大家分享几首好听的歌曲，以及六六近期接获的一个小小的鼓励跟小故事，自己觉得很感动，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之后接下来就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阿珍啦。好，我们来看一下路况。来，国道三号南下齁，因为这个车流比较多啦，有点回堵到国三南北往国五的这个方向了，还有南港的联络道齁，所以我们目前有实施匝道移控啦。匝道移控输入的地方，实施的地方是在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还有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的地方，都是目前已经实施匝道移控了，再请驾驶朋友们留意咯。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北向青年路到万大路424巷这边有工程封闭施工，原本是预计到6点，目前可能不晓得有没有排除了，经过的驾驶朋友再小心一下。国道1号南下这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哦，在242.2公里原本说云林系统前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

掉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希望大家每一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精彩生活。一首娄俊硕的 Colorful 送给大家，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非常的 Colorful。

0: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1: 时间来到6:43，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连线到这个台北松山机场，来了解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今天我们有请到主任航务员张恩婷跟我们分享最新的这个航班状况，有请恩婷。恩婷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0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干、北干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26到29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

0: 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恩婷。

刚刚我们的主任航务员也提醒咯，我们有些空拍机在部分的区域是不能飞行，或者是有限制这个飞行的高度的，所以如果有要飞空拍机的朋友再留意一下，然后记得向民航局，如果要的话可以向民航局提出申请，或者是到我们民航局的网站查询更详细的资讯。

目前道路状况，我们看到这个在南港系统往宜兰的方向这边，目前时速有点小红啊，在介于20到40公里之间。大家行车的时候再多一点耐心，并且现在这个天亮了嘛，出门之前呢，记得检查一下车辆各个指标是不是都是标准的。出门在外，安全最重要。提醒你，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目前已经开启了，以及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空也开启当中，并且因为国道5号南下车太多啦，我们用塞回堵到国三的状况了，所以呢，我们这边在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的交流道入口都有实施匝道一空咯。今天时间来到了7月18号的6:46，六六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蛮开心而且蛮感动的事情，是六六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收到了一封来自听众朋友的信，那里面给了很多鼓励，以及就是其实我觉得透过广播让人家听到我的声音以及陪伴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了，但是六六居然又收到了纸张的来信，就相对来说觉得这种淳朴的温暖是非常感动我的，所以非常感谢你的来信，如果你现在有在收听节目的话，谢谢你。那也很谢谢不论是在社群媒体我的粉丝专页支持我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也都给我蛮多鼓励以及指教的，非常感谢大家这么支持六六，那六六未来呢也会继续努力带给大家更好听的优质节目，其实尽管的主持人每一位都非常优秀啊，所以大家也都可以在不同的时段收听到不同风格的这个节目内容。如果要找到六六的话呢，可以在我的粉丝专页找到我，在 FB 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啦。接下来因为有这位听众朋友让六六非常的觉得受到很多的鼓励，所以想要点一首这个好听的歌曲送给这位朋友，还有所有支持我们现在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送给大家，来自4个朋友，因为有你。

四个朋友的因为有你，非常开心，因为有各位听众朋友的支持，所以六六可以有很多很棒的灵感带给大家更好的节目。歌词里面有提到哈，就是因为有你，所以再大的风雨我都能走下去。相信因为有各位听众朋友的支持，六六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的。其实六六也希望因为有我的陪伴，所以可以在线上呢用这个力量啊陪伴大家度过每一个任何你觉得可能心灰意冷或者是小小不顺的时候啊，六六大顺嘛，收听六六的节目，六六大顺。来更新一个交通状况哈，在高雄市子南区高南路桥南往北的外侧车道，目前有轮胎皮在路中间，非常感谢热心听众的帮忙，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后续有没有更多的状况呢？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并且如果可以的话，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接下来一首非常有活力热情的歌曲，好，来自这个 Shakira 的 Waka Waka 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时间来到6:56，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迎接整点对时了。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满满的活力，以及希望大家都可以像这首歌一样闪闪发光了。也希望大家如果想要找到六六的话呢，可以搜寻我的粉丝专页 DJ 六六。接下来的时间，下一个小时交给阿珍陪伴大家喽，我们明天见。

早上七点钟，在早晨微光里面，希望你能带着微笑醒来，享受每一刻的平凡珍贵。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早晨微光。

时间来到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喽。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空，目前也已经开启。国道3号因为国道5号的这个回堵车流，所以目前国道3号南下汐止系统至南港，还有国道3号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已经实施匝道一空。在高雄市高南路桥南往北的方向，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请路过的听众朋友再小心慢行。持续的施工道路状况哈，市府台北市市府路信义区到松寿路这边南往北的方向，占用了全线的车道。施工日期的话会到明天早上的8点，一路从市府路往南的南往北的这个方向会有这个施工的状况发生，所以请用路的朋友再改道行驶。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0011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2: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1: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2: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3: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狗仔，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谢谢刚刚六六的三个小时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七点到十点呢，就由阿珍来空中跟大家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哦。那么今天呢已经是七月十八号了，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七月中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目前定定的七月份目标还没有完成呢？提醒你们呢，你们只剩下两个星期可以来完成了。那么如果是暑假作业的话，应该是还有八月份可以来补救我，所以呢七月还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最近的好天气哦。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丹丹还有蔡敏佑所合唱的《爱我一遍》。

0: 这首呢来自丹丹还有蔡敏佑所合唱的《爱我一遍》。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5，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的北上呢 ,17.9 公里，过了福德隧道的外线车道哦，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回堵了2公里哦，要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5号呢南下石碇入口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也是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呢在堤顶大道往南的方向国一正下方呢内外线车道都有散落物在路上哦，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是在台北市的市府路往北信义路到松寿路呢全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是从7月17号的晚上10点开始，持续到7月19号的早上8点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高雄市南子区在高南路路桥呢南往北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第三。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3: 警广欢迎您加入。
0: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时候滑手机滑一滑，就觉得看到别人的生活都好充实好精彩，就会开始觉得为什么有些人都升职了，有些人都在去旅行，有的人完成了自己的梦想，看着看着心里就会开始忍不住去比较哦。如果说我也跟他一样就好了，是不是我不够努力，又或者是觉得自己是不是落后别人了。那么在这个资讯快速流动的时代呢，我们常常会把目光放在别人身上，却忘了好好的看看自己哦。所以今天这封信呢，想送给每一位正在努力生活的大家。这句话呢，是来自史蒂夫·贾伯斯在2005年史丹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一句话哦，比较特别，平常都是在书上哦。那么这句话呢，就是不要浪费时间去过别人的人生。这句话听起来好像蛮简单的，一听就懂了，但其实很值得我们去反复的思考哦。每个人的人生呢，都有不同的起点，不同的经历，也有不同的终点哦。有的人可能在20岁就找到自己热爱的工作，有的人可能要到30几岁才开始重新的探索人生，有可能有些人很早就成功了，也有人可能经历了许多的挫折才找到真正的适合自己的方向哦。但是呢，人生本来就不是一场比赛啊。如果说我们一直拿今天的自己去比较别人的昨天或者是明天，那么我们只会过得越来越焦虑哦。因为每个人呢，都有属于自己的专属时区哦。就像我们常听到的那句话，花开有时，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季节。有些花呢，在春天盛开，有些花就需要等到夏天。那么有些树呢，一年就可以长高了，有些树却需要等待好多好多年才能深深的扎根哦。那么人生呢，也是如此哦。你现在努力的事情，也许还没有立刻开花结果，但它绝对不是没有在成长哦。很多看不见的累积，其实都正在默默的发生。所以呢，贾博士之所以说了这句话呢，其实是因为他相信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如果一直生活在别人的期待里，总是追逐别人认为成功的样子呢，最后我们可能拥有了很多，却会失去真正的自己哦。真正重要的不是活成别人羡慕的样子，而是每天醒来的时候，你都知道自己正在朝哪个方向去前进哦。那么即使说你前进的比较慢一点点也没有关系哦，因为那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所以呢，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少去比较，多多欣赏哦，欣赏自己的努力，欣赏自己的进步，也欣赏那个没有放弃一直向前走的自己哦。当我们愿意专注在自己的路上呢，就会发现原来人生值得追赶的人一直都是昨天的自己哦。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4，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王中平的《微微春风》。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

0: 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3，马上就来到34分喽。那么您。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马上来提供给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呢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台61线双向在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五号南下在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一辆车牌号码2212的车辆，目前是缓慢行驶，而且还摇摇晃晃的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是在国道五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车牌号码是2212的车辆呢，正在缓慢的行驶，而且呢，还是有摇摇晃晃的情形哦。国道四号东向在6公里神冈前的中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抛锚闪了双黄灯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咯，我们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北市市府路往北信义路到松寿路的全线车道，从早上呢是从昨天的晚上10点钟开始就会一直持续进行施工到今天早上的8点钟哦，那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空呢也是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在堤岭大道往南的方向国一顺向方内外线车道有路面上呢有散落物哦，要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高雄市南子区在高南路桥呢南往北的方向呢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哦，要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NCT Wish 的 Boy Meets Girl。

0: 这首呢来自 NCT Wish 的 Boy Meets Girl。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0，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张晨川，晨川你好。
1: 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都有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大台北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那温度的话，天气还是持续炎热，各地高温普遍都在32到35度，其中在大台北盆地、中部地区还有花莲中谷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今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今天西南风偏强，在彰化以北、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陈传，拜拜。
1: 拜拜。

么大家也听到了，这几天呢也是非常的炎热，大家出门呢不只要带雨伞来遮阳以外，也要多多注意补充水分，小心中暑咯。那么接下来就来收听这首很应景的歌曲哦，来自蔡多多的《快乐的夏天》。

这首呢是来自蔡多多的《快乐的夏天》，真的是一听都觉得夏天好快乐哦。那么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6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1线双向111公里呢到131公里之间，白沙屯到房里的外线车道会进行构造缝的清理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点钟。同样在台61线呢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呢，房里的内外线车道从下午的1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交由会进行呢交控设备的维护查修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台61线南下275公里，在南昆山交流道这边呢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呢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再多多的赶快找其他停车场了。

0: 还有呢，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口呢，都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的南下，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的关系哦，又造成了拥塞回堵到国三南北，往国五的方向这个路段呢是有塞车的情况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都市零件派对，
3: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1: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1: 将方向灯

那么最近呢，因为一直下雨哦，在花莲的万里溪也是有用堰塞湖，即将造成溢流的情况哦。而且呢，在昨天下午3点以后，台铁也是宣布了东部干线呢会实施预防性的停驶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万里溪堰塞湖呢，原本预计是在昨天凌晨就要溢流了，但因为监测不易哦，红色警戒呢虽然发布了，但至今呢还是没有见到溢流的情形出现。台铁呢也是滚动式的宣布调整台东的干线营运状况哦。昨天的下午3点以后呢，东部干线也是有所调整咯，而且也因为凤林到光复间的这个路段停驶了，导致呢我们东部干线是即将中断的情况哦。那么台铁也宣布呢，在昨天下午3点以后，全线各级列的正常车子呢都会正常的行驶咯。在下午3点以后，会看万里溪堰塞湖水的溢流变化，实施预防性的停驶哦，那就请大家多多留意了。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1，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蔡秋凤的《假鬼假怪》。

这首呢是来自蔡秋凤的《假鬼假怪》。给鬼给怪哦，我觉得是一首很不一样的歌曲哦，曲风跟歌词一个是很神秘的曲风哦，然后搭配很可爱的歌词，有一种反差感，所以我特别喜欢。那么时间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早上的7:56耶，哇，真的是没有感觉到一下子就这样子过了一个小时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收听7:00的最后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Leo 王的大象火车。那么这首歌曲呢收听完以后就准备来到我们8:00的对时咯，那么就一起收听这首来自 Leo 王的大象火车。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可杰。别再犹豫了，今天的你绝对是满分，把握早晨，做好行程规划，想要飞就飞吧，带着景广的好音乐和祝福在你身后。准备好了没？让我们彻底享受崭新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大家早安欧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32.7公里，过五股的外线车道呢，路上有布钩绳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二号西行在4.6公里，大竹前的内线车道呢，路上有散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还有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呢，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咯。国道四号东向在6公里神冈前的中线车道呢，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目前是闪着双黄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呢，在国道五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车牌号码2212的车辆呢，正在缓慢的行驶，而且还摇摇晃晃的哦，要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以及呢，是在台61线南下275公里杨坤生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以及同样是在台61线双向163.9公里到210.3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呢，会进行交控设备的维护查修哦，还得请大家多多留意。那么台北市呢，现在在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况哦，要再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1: 草埔隧道好长哦。哎，前面车辆怎么突然慢下来了？
2: 看起来应该是有车辆发生追撞哎。哇，还冒出白烟了。
1: 先别慌，我马上开启危险警示灯，然后减速，并且保持